0: 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嗯，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57分，7.57分，6.5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使得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299.94，基本上在世

0: 锦赛，包括奥运会里面，想要站上领奖台，是起码要跳到290到295以上。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不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现在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凯特琳·冯和米勒。他们呢，也是在这个赛季又重新组合在一起的双人搭档。巴黎奥运会当中，米勒当时是和凯莉麦凯组成了双人的一对搭档，收获了第三名，这也是加拿大队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成绩。但是呢，由于运动员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生活节奏略有不同，所以加拿大队他们这个双人搭档啊更替还是比较的频繁。这是朝鲜组合金美来跟赵真美。这对双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啊，起跳有高度，动作规格很高，同步性也很好，尤其入水的声音啊，也是给人带来美的感受。

唰的一下，很轻巧的就入水了，水花基本上完全压平，这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动作。他们两位呢，在过去的两次世界顶级大赛、奥运会以及新加坡世锦赛上都是站上领奖台，实力还是非常的强劲。下面等待出场的是陈芋汐和卢维，两位选手分别来自上海和四川。屏幕近端的是陈芋汐，远端的是卢维。走，同样也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运动员不管是单人的水准还是双人的经验配合方面啊，都是有世界顶级水平，所以他们新组成的这对双人搭档啊，还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状态，而且是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原计划在这次的世界杯总决赛上，陈芋汐的双人搭档是崔佳熙，这也是一个以老带新的双人组合，但比较遗憾的是崔佳熙在赛前的训练啊出现了伤病状况，所以也是为了运动员的安全考虑，临时更换成了卢维。

的跳台选手会在自己的手臂的上臂以及手腕的位置啊做一些保护，这也是由于跳台在比较高的位置啊跳下来压水花的时候，对于手臂的这样的冲击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会帮助支撑。这样在第一跳完成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拿到了54.60分，排在第一。科尔跟帕克里奇两位选手此前的加拿大站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单个动作46.2，规定动作呢难度比较受限，所以满分是60分，大部分的女孩子会集中在比较高水平的超过50，中等偏上水平的呢大概在45到48之间。这对组合来自加拿大，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两位运动员分别是04年和05年出生的选手。加拿大队目前他们的双人项目还是有比较大的进步，在世界大赛当中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就是个人不出现失误的话，具备一定的奖牌的竞争力。43.80分。朝鲜队的双人搭档，一看就是下过极苦功夫的运动员，每个细节都抠得非常的准确。第一跳拿到54，第二跳呢这个分数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下降，但应该也会在50以上。两个人在打开的这个环节节奏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这些细节的体现啊，确实非常的准确，50.40分。前跳水女皇郭。

0: 晶晶这次呢，也是作为国际泳联的官员来到现场。中国组合陈芋汐跟卢维第二跳。哇，这完全是进入到了表演环节，第一跳超过54分，第二跳将要再创新高。啊，这个不管是个人的技术体现，还是两个人的配合，都是世界顶尖级的。要知道，这是两位选手第一次携手参加这样的高水准的比赛。此前呢，两位都分别与其他的队员多次参加双人项目，包括陈芋汐在此前的这个世锦赛上啊，他的双人搭档是张敏杰。卢维呢，也是和张敏杰曾经配合过双人。这样两跳之后，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以110.40分排在第一位。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
1: 7分7.5，7分7.5，7分7.5，7分7.5，7分10的分64.80。

0: 单跳64.8。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大概就是7.5的动作。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不少的双人组合，他们的107的动作呢，基本上就是集中在7分7.5这样的一个表现，好像什么都基本上在合理的范围内，又什么又都欠一点。下面轮到朝鲜队，金美来跟赵真美。
1: 在。
0: 哇，漂亮很多啊！这样看起来，这个107躯体啊，就能够明显的分辨出选手他的一个个人水准以及日常训练的严谨程度，还是有一些不同。包括起跳的高度、身体的姿态、空中躯体姿态的标准性、打开的位置、髋部提髋、手上手压水花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比此前出场的选手要更好一些，72.9，这样的动作就能够上八分了。下面是陈芋汐跟卢维。两位运动员都是05年出生的选手。
2: 三，走。
0: 太漂亮了！今天陈芋汐和卢维展现出非常好的个人状态以及双人配合的默契性。在这一轮里面看到了多个向前翻腾3周半，这样横向对比下来，我们可以分别清楚地感觉到7.5、8分和9分的动作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两位选手在起跳之后，在最高的位置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制动。
3: 本轮成绩已经显示到屏幕。

0: 4比7C。
1: 澳大利亚的双人组合科尔跟帕克里奇，个子高一点的是科尔，2006年出生。哎，科尔的表现还是不错啊。这个运动员别看他个子比较高，但实际上动作啊，总体来看比较的流畅，这其实是比较难得，说明这位运动员他的身体的内在力、协调性都还是比较好的。
0: 7分6.5，取得分66.24。
1: 66.24。前面这个技术分是给科尔的技术评价。比赛继续，这是加拿大队的双人组合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
2: Up. Ready?
3: Yeah.
2: One, two, three, go.
1: 有这个407，我的天哪，这失误太大了，这肯定是，尤其是技术分啊，要在4.5或以下了。这样的一个垂直度的大偏差，会被认定为部分的失败。
0: 4.5，4分，3.5，5分，4.5，5分，4.5，5分，取得分42.24。
1: 两个人的技术分有效分留下了4分跟3.5。
3: 对，
1: 下面轮到朝鲜队的金美来跟赵真美。
3: 对对对，
1: 起跳不错，空中的同步性也上佳，打开入水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垂直度也还可以，但是这个压水花的动作没有完全顶住水，所以这水花大了一点。尤其是远端的这个运动员，他的起跳啊，可能还是要比自己的预想要更高一些，这个角度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在这里就顶了，但实际上没有顶到。74.88，而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从视觉效果上来说，水花并不是很漂亮，但仍然有不错的分数的原因。跳水动作从起跳到入水一共是5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0到2分的扣分空间，啊，并不是说水花小就一定是一个好动作。来看一下陈芸汐跟卢维的这一个动作。
3: 走，
1: 漂亮！两人状态很好啊，非常的轻松。近端的陈芸汐，从侧面来看，她的一个身体的形态啊，几乎完全能够遮住身边的卢维。
0: 9分，9分，9分，取得分84.88，
1: 高水准的一跳。起跳的高度充分，打开也比较早，很好的控制住了自己的垂直。84.48，罗维也感觉到自己入水的时候没有完全顶到，但实际上是一个很不错的动作。陈芸汐和卢维275.88分位列榜首。下面是科尔和帕克里奇，来自澳大利亚。水花上，科尔确实完成的要更好一些，但是他的起跳高度实在是太低了。就是左边的这位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同步还有他个人的技术分啊，都会是。

0: 受到一些影响。297.12，今天总分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基本上在世界级的大赛当中，像奥运会和世锦赛女排双人，如果想要争取站上领奖台，295到300分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及格线。
1: 1, 2, 3, go.
0: 很同步的人像，凯特琳·冯跟凯特·米勒来自加拿大，看看是否能够凭借这一轮比较好的发挥，让自己的名次呢有所提升。两个人在起跳之后转体的方向略有不同，所以同部分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注意辨别，虽然视觉效果上这样看起来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差，但实际上只要两位运动员进入到下一个环节的时间点是一致的，就被认作是同步。
1: 对，
0: 秦美莱和赵真美上一跳结束之后稳定住第二的排位。
1: 对
0: 同步性还是不错，近端的这位运动员呢，个人的技术表现也还是可圈可点。今天远端的就是右边的这位选手，水花的都会稍微的有一点偏差，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遇到一些挑战，这也是专业运动员在整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最后的总分321.3，总分的表现还是具备了世界顶级赛事站上领奖台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这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当时是跳出了315.9的成绩，也就是说今天的总分还是优于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的发挥。目前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还有最后一跳没有登场。
2: 陈芋汐、卢维，中国523B。
0: 在此前已经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来看一下最后一跳5253B，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
1: 手，对，手。
0: 是在今天的整套比赛一如既往的几乎完美的发挥，两位运动员从双人的配合到个人的技术体现都是没有任何对手的，有多个动作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起跳之后最高点很清晰的停顿，这也是运动员内在力很强的表现。第一次组合参赛，在双人能够有这样默契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难得。366.12，这同样也是在任何世界顶级大赛上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分数。今天的陈芋汐和卢维发挥非常的出色。恭喜二位。这样，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第三个竞赛的单元，女子双人10米跳台，现在集中在现场的这三对组合呢，就是在刚刚的一整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双人搭档。中国选手陈芋汐和卢维获得了冠军。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世界男排联赛另一站的比赛转播。那么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场强强对话，对阵的双方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对阵波兰队。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演播室请来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好，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斯洛文尼亚队啊，今天身着白色比赛服，波兰队身着红色比赛服。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在本次临沂站比赛当中的第二场球，前面的各自的第一场球也都是赢球了，波兰队是3-0轻取古巴，而斯洛文尼亚队呢则是在2-1落后的情况下啊，逆转战胜了中国队。德军，昨天您也解说了斯洛文尼亚队对中国的那场比赛啊，您会有一个对这支队伍怎么样的一个总结？
1: 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一支普遍比较年轻的队伍，可以看到场上的大部分攻守都比较年轻，而且像是他们也在一直在调试阵容，可能包括让主攻打接应，让接应打主攻，也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你像这场他还依旧选择的让这个20号主攻来打主攻。
0: 对，
1: 其实上昨天的比赛里，他就到最后的时候是用的20号的这个主攻来打的接应。
0: 斯洛文尼亚队的20号穆亚诺维奇，他昨天作为这个，他总共是拿了18分，其实进攻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1: 但就是他的一传可能要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
0: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队啊，但是呢，这场比赛波兰队没有派上全主力的阵容。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波兰队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啊，斯利夫卡还是在球队当中。
1: 啊，不对，他就是打接应，刚才是反轮。
0: 反轮。
1: 对，20号就是打接应。因为他在上一场比赛中被咱冲击的一传压力比较大，
0: 是，
1: 所以还是发现接应比较适合自己。
0: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确实是在抓这个穆亚诺维奇这个点啊，哦呦，
1: 可以看到波兰队也是采用了很多年轻的队员，可第一站的比赛更多的大家都在锻炼球员，磨合比赛。
0: 其实这场球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年轻队员都还是相当多的。那具体看下来的话，这00后甚至有很多的都是04后、05后的年轻队员。
1: 对，像05、06的都有。
0: 对，这26年也是新的奥运周期当中，从24年到现在正好是过了差不多2年啊。很多队伍的新老交接还没有完成，同时呢也需要一点点考虑啊，组织成有效的战斗力，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刚才拿分的就是我们反复提到的穆亚诺维奇啊。
1: 传中攻，防守非常的拼，
0: 是。
1: 这就是防守拼起来，但是没有能够组织成有效的进攻，所以只能把球再交还给对方，对方比较轻易的组织起了战术攻。
0: 这个还是打的回合数比较多的一个球。戈莫尔卡来发球，上一场比赛战胜古巴，他拿到了15分，是全队最多的。
1: 斯洛文尼亚的节奏，进攻节奏打得非常快，非常的平。

0: 可现在看到两支队伍虽然说比较年轻，但在接发球上都做得非常的好，就没有说出现明显的漏洞。还是更适合打剑一些，
1: 确实穆亚诺维奇啊，重炮啊，开局打到现在斯洛尼亚队相当多的进攻都是通过他来终结的。
0: 对，从一开始比赛一开始发球上都冲击的比较凶，也没有说采取我开局先试验先试探一下对方，也不存在上来就冲击对手。这二传发球，所以说现在斯洛文尼亚整体的有进攻的主要核心点还是集中在这个
1: 穆亚诺维奇，
0: 对穆亚诺维奇身上，无论是反轮也好，二号也好，基本上有球都给他，
1: 所以他进攻的落点的话还是比较多变的，不太
0: 好预判，跳得非常高，
1: 对。
0: 发球，
1: 势大力沉啊！
0: 后三，接外了。对斯洛文尼亚来说，他这么拼命冲发球，就是为了得到像这样的机会，就通过这个机会转换成得分。的小主攻，主攻身高只有1.86米，
1: 那确实，二传的身高啊，好球，
0: 就像今年这新规更改之后，可能对这种身高小的主攻，可能不太是一个优势，
1: 这个您指的是现在不允许这个抓球的这个规则改动，
0: 对，不允许他打快了之后面对乱球的处理抓球，可能对这种进攻强攻能力不足的主攻算是一个削弱，
1: 确实，
0: 好球，都立体进攻，能看到这两个队开局进入状态都非常快，
1: 毫无
0: 上来就火药味拉满，
1: 两个强队都是在欧洲的话经常能打比赛，这确实是没什么好试探的，
0: 对，上来就拼命发球，拼得非常凶，
1: 哇，
0: 但其实斯洛尼亚教练对这二十号的要求就是你不需要管失误，也不要说你只

0: 去攻就完事，
1: 对，你要发挥自己的强项，继续拼命去攻，把握好牛攻。能看到这一轮呢，斯洛文尼亚这个二十号队员在后排的话，他采取一个四人接发球的战术，因为他有接发球能力，所以面对强发球，他要参与进来，所以每个人负责区域变得更少了。
0: 嗯，这个球是自己发完之后的话，直接是准备进攻啊。
1: 对。
0: 哎呦，
1: 发球直接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这现在打的是越来越有气势啊，追平了。
1: 对，他这个小主攻比较全面。
0: 哇，这球肉眼可见带着一道弧线就过来了，
1: 圆月弯刀，
0: 圆月弯刀。
1: 好发球啊！打手出界，
0: 打手出界，嗯。帕延克，这场上唯一的八零后了，八六年也是队长，40岁了。
1: 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变之后，今年许多许多的攻手面对这种暴露性的小攻，更多的还选择一些平打出界一些进攻方式。
0: 嗯。
1: 13平。
0: 就出现了失误啊，帕延克这边是换下了，
1: 好一传后三，篮网出网，像这样的球就展现出两个队伍之间的韧性，每个队都在防守，
0: 嗯，
1: 所以说让排球回合数现在变得很多。强攻，哇，打个大脚线，打了一点点，
0: 就打了一点球边啊。
1: 最长线，
0: 最长线，世界最长线啊。
1: 本来二传发球，哇，
0: 太夸张了，
1: 没想到一起
0: 跳起来，感觉他带着一个蓄力啊。
1: 3米37扣球高度，
0: 穆扬诺维奇，这场比赛目前是我们讨论最多的名字啊，确实相当的出色，已经拿到5分球了，
1: 嗯，给人表现非常亮眼，
0: 嗯，就自己的优缺点明明白白啊，用就是用他的进攻。
1: 当然他教练能让他尝试着打的主攻，证明他的其他的环节也不错，
0: 是
1: 他有能接一传的能力。打手保护，哇，
0: 好球啊，
1: 这有些困难球主攻打手保护反击过来的组织更优解的攻手，而不是盲目的发力，他如果要是盲目的发力的话，可能这球会被拦被防，但如果他打对面的手，借助对面的手触一下，如果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再把这球完美的垫好，再组织其他的战术攻，这对手上的技巧啊，拦网的保护啊，甚至有时候你要靠队友来保护，还队友之间的配合啊，要有很深的这个技术要求的。
0: 是。刚才波兰队这边来去进行一次挑战啊，
1: 挑战球落地，球落地了。
0: 嗯。

0: 就只要这个球有一点碰地，它都属于落地。哇，没打手，要挑战吗？
1: 摆了个 C，要挑战，看有没有碰手。
0: 自己非常自信，是打手。
1: 对，不光是队员较着劲，教练也是啊。
0: 台湾目前为止，成为的一些进攻成功率相当高。打到了吗？打到了，挑战成功。真打手了，
1: 这就挑战成了。
0: 没成功。看上面写的 yes。
1: 先看一下，目前比分17-15，
0: 没成功，
1: 没成功，
0: 挑战失败。对，这就刚才咱提的那个一个战术，就是。困难球的时候，借助对面拦网手轻接到对面拦网手身上，让球回到自己本方场地，再把球保护起来，再组织有效的进攻。包括这一个球，他也是想的这样。
1: 球
0: 目前那斯洛文尼亚要在发球跟往返上想想办法，现在目前落后2分。但是莫兰面对波兰这种强队，像这种一般性的发球肯定对他形不成任何威胁。就算波兰队换的人打，他也是世界第一。
1: 确实强队的底气啊，综合实力和下限是在这摆着。
0: 换了一个队员发球，
1: 17号麦赫扎克，全场最年轻的队员之一了。
0: 好发球，一个大力卷，但是虽然队员接的也好啊，哇，
1: 第一局率先来到20分。
0: 其实这球穆扬诺维奇已经发球发得非常好了，
1: 极有质量的，
0: 在对面二传调整球就给他立到网口上，让攻手凭借自己个人能力去处理。
1: 哥们儿卡，
0: 对，也是上一场的最高得分。哇，
1: 这场比赛咱们得提到多少次穆亚诺维奇的名字啊，太优秀了。
0: 后排后二，哇 ace
1: 直接发球得分。波兰队甚至没有做好反应啊，
0: 现在这个分差他就需要用发球来打破局面，
1: 而且这球真的很敢要角度啊。
0: 基本上没办法。是一个死角，
1: 这发出来基本就是得分了。
0: 对，
1: 要么失误要么得分。
0: 又一个，哇，
1: 这直接飞起来了。
0: 穆亚诺维奇，
1: 这个太夸张了，20平。
0: 还是说那句话，你在局面落后的情况下，你必须通过发球来想办法打破局面。

0: 哇，
1: 太紧了。其实绝大部分时候还是比分会落后一点，虽然落后的不多，但还是落后，硬生生的又追平了。
0: 就是落后的时候他没有着急，
1: 对，
0: 还在等机会。

0: 赛。之前打就已经很好了。
1: 起点比较
0: 好。好一传。你还是穆扬诺维奇。还给吗？还给，
2: 还给，再来，
0: 哇，被拦了，
2: 进攻目标过于明显了，波兰队也是做好充足的准备啊。
0: 对，但是他给也没问题，
2: 是，
0: 就是相信进攻核心进攻人，就算把球都给他，比赛输了我认了。
2: 对，
1: 波兰队这不愧世界第一啊，打平的话也不慌，再拿两分，22-20，
0: 还给吗？他在讲是不是拦网拦回去时候弹到了对方进攻人的身上，没有。
2: 嗯，斯洛尼亚队追一分啊，帕延科发球
0: 过渡防守，哇，
2: 波兰队
0: 打手出界，索罗尼亚再追一分，
2: 再追平。
0: 这个比赛打的
2: 不好讲了，
0: 太焦灼了，
2: 太焦灼了。
0: 好防守，
2: 地下垫的不错。看波兰队进攻组织，
0: 哇，
2: 成功了，
0: 反超，
2: 反超了！22-20的时候，斯洛尼亚队再连拿三分，
0: 局点完成了，局末完成了反超，现在占据了主动位置。
2: 还真是，这一局比赛好像斯洛尼亚队比分领先的时候很少。波兰队
0: 二三平，
2: 哎，咬住了。
1: 换下麦克扎克，换上雅库巴谢克，副攻位置上的调整，
0: 调整有防，哇，没把握住机会啊！
2: 是，波兰队是再拿一分，啊，抱歉，是斯洛尼亚队啊。斯洛尼亚队这边是
0: 率先拿到了本局比赛的局点，
2: 局点，嗯，24-23。
0: 一传到位，哇！打到对方进攻人的身上，这球切得相当险，切到对方主攻的身上，可以看到波兰这个副攻相非常高。
2: 第25分，斯洛尼亚队拿到。
0: 雅库巴谢克，把25号主攻换下，换上7号主攻来加强一下篮网。
2: 马德福特是05年出生的小将啊。布拉奇克发球，哦呦。
0: 接白球，
2: 对，太想追求球速啊！
0: 当然了，他们是属于领先的一方，他有资本去冲击一下这个发球。踩线，好一传。好防。

0: 哇，还有，
1: 还是没有打通。
0: 再给
1: 三次，
2: 还给吗？哇！
1: 突然间做了一个变化，好球！
2: 这球真敢掉啊！
1: 斯洛尼亚队的第26分啊！
0: 关键分采用了吊球。还是斯洛文尼亚的局点，
1: 和扎梅尔尼克。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发球得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呢是逆转啊，战胜了波兰队，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目前就斯洛尼亚队最有效的能够综合产量和质量的也就是库姆亚诺维奇这个点。
1: 但是面对波兰队这样的队伍很容易针对他的，
0: 对，这现在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刚说完还是能拿分啊，
1: 因为这球是垫了一个比较到位的球，有复攻有牵扯，如果强攻的话你给他，波兰队可能对他重点拦防会特别的狠，
0: 是
1: 有一个前缺，好防、
0: 啊、防得非常到位啊，看进攻
1: 马诺维奇
0: 连拿两分，
1: 还需要重点进攻人啊，
0: 是
1: 啊这就是一个球员的价值，就体现在这种困难球处理球上，当队伍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站出来帮助队伍度过这个困难。有平台过渡，
0: 哇，漂亮，
1: 像这种轻拍球他如果没有发到很绝呢，如果给对面轻易的到位的话，就相当于对对面造不成任何威胁。还有七号主攻，好一传，还一个复攻，你打我一个我也还你一个，目前这几场比赛看下来啊，一般是一传特别到位的时候，现在二传都比较相信复攻，而且复攻成功率都挺高的。
0: 嗯，是的。
1: 好一传，就像刚才咱说的，波兰队这个自由人的一传是非常好的，
0: 特别的。
1: 如果你发球的话，你肯定要避开他，但他的接一传的面积非常大，你只有盯着两个边边角角发，才能发到其他的攻手。
0: 格拉涅斯尼2005年的自由人，
1: 哇，解决问题。梅亚诺维奇，
0: 又是有进攻上的变化，
1: 对，发球，
0: 梅亚诺维奇已经拿到了12分，

0: 科马尔卡，布兰金。
1: 这边也是还了一个啊，发球失误。
0: 大家都是想在发球上做一些文章啊。好一传，保护，还有，看一下这个球是。好一传，
1: 非常聪明。
0: 这球可以看到，当新规则改了之后，大家都不能下压这球，像这种，只能是用这种轻轻的扣了，
1: 轻轻
0: 就没有办法抓球了，不能抓球，你只能有那种鞭打动作的这种轻微的出球。好防守，又来
1: 诺维奇来了，追平了穆亚诺维奇，
0: 这就是斯洛文尼亚的球星。
1: 是
0: 三人拦网强攻能力，帮队伍解决困难。好拦网，还有保护，二传直接打，还有，
1: 球像救球位置太极限了，恨不能这个计分台再往后半米，这球可能就救回来了。
0: 好一传，打手出界，这个球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发力变线，只能靠一点手腕上的变化，然后打对面的手，然后打到出界。
1: 想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0: 所以这种球就基本上也占一些运气成分在的。好篮网，哇，
1: 哎呀可惜呀，
0: 斯洛文尼亚追平了。
1: 斯洛文尼亚的这个这分
0: 像这场球斯洛文尼亚有点做得很好的地方，就是像这一局的刚开始，波兰队可能会冲你冲的，因为他经历了上一局的失利，他这局开局冲你冲的非常凶，无论从发球也好，从篮防也好，但是斯洛文尼亚没有慌，
1: 对，
0: 他是有能解决问题的人，就像咱说的这个穆亚诺维奇，这种顶尖的球队啊，
1: 对，
0: 他一般他给你留的犯错的机会会很小。对吧，你像那种很简单很轻易的发球啊，你给他们那属于是给他们放机会，
1: 送分了等于。这一局比赛走势啊和上一局还有点像啊，现在斯洛文尼亚队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把比分反超了，不过只有一分的优势，那说话就追平了。
0: 当然了，波兰队这一战来的基本上都不是主力球员，
1: 是
0: 都在锻炼年轻队员。这球想平打接手，但其实没打到手，他打到后排拦网队员，后排防守队员。

0: 50号接应换下，换上了1号诺塞维奇。 18平，现在是荷兰队占据一攻的优势，还是前驱，我预判到了，给清掉。 虽然斯洛文尼亚这个主攻就是想发你前驱，阻碍你主攻的进攻，让你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就很明显的能看到他起的质量不好，然后二传球有点前冲之后他来不及，他赶不上这个球了，他没办法进攻了。
1: 还是前缺，还有，这球能，哇！哎呀，这个球对于波兰队来说就比较可惜啊。
0: 对，对面推攻的机会你没有抓住，
1: 斯洛文尼亚队率先来到20分。
0: 斯洛文尼亚的8号主攻博拉奇科，还是前驱吗？选择了墙，<笑>换个思路了。他前4个发球全是前驱。<笑>
1: 是的。
0: 哇，打手了吗？打手。
1: 嗯，
0: 裁判员吹打手。
1: 斯洛文尼亚队的得分啊。
0: 嗯，要挑战吗？
1: 球员正肯定，没有挑战。哇！你看，现在斯洛文尼亚的发球完全放松了，大家都在冲发球，给波兰队造成压力。发的都是特别极限的位置。对，
0: 因为他发中间的话，中间面临的是。
1: 这个对方的这自由人05年的小将，格拉涅茨尼，确实能力非常强。
0: 对，哇，哎，这过网击球，球已经过网了，
1: 是，又是给勾回来。
0: 对，这球，但这球可以挑战，看教练要不要挑战。
1: 很明显的过网，确实。哇，
0: 好一传啊！一传顶的好，还是他。<笑>
1: 哎，遇事不决就给20号就是了。穆亚诺维奇，
0: 解决困难，现在就需要重点进攻人站出来，能为球队解决困难。
1: 拿个2-3分，歇3-4个球，然后再拿个2-3分。
0: 对，尤其是在这种局末的关键阶段，对面要起势、要追分的阶段，你这核心进攻人站出来，把对面的势头给打断。
1: 换下克莱门森，换上斯塔莱卡尔，
0: 这就一个核心进攻人对于球队的价值。
1: 对，
0: 遇事不决把球给他总不会错啊。快点。 发的太刁钻了。
1: 嗯。

0: 我紧急处理一下腿，好像是有点受伤。
1: 是。
0: 19号主攻，菲尔斯特。是一个99年的主攻，
1: 嗯，
0: 看似是不大，其实在这个队伍里已经算是比较大的队员了，
1: 中间力量吧。
0: 身高1.98米。17号副攻发球。一个卷，失误了，22平，
1: 哎，追平了。
0: 像这种时候，还是要选择一点重点的进攻人啊。有防守吗？
1: 嗯，波兰队反超了。
0: 这就是二传需要去考虑的一个点。就像你这种对面在紧紧追你分的阶段，你要考虑是要把球给重点进攻人呢，还是想要利用重点进攻人的牵扯，而去让副攻啊，让这种主攻啊面临一对一的机会。看这个球要不要找重点进攻人啊？对，
1: 就是找穆亚诺维奇，
0: 就是要找穆亚诺维奇。
1: 明牌打
0: 就是明着打，我就是相信你，你就算你也知道我要打，
1: 对，
0: 我就知道你要两个人去拦我，两个人甚至三个人去拦我，我也要这么打。换一下发球吗？
1: 亚诺维奇已经拿到16分球了。
0: 亚诺维奇的发球，23平。
1: 哎呀，亚诺维奇应该这一局两次啊，都是发球没能够有效啊，刚才这球就是没有过网。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结束这一局比赛，24-23。
0: 看波兰队的局点机会。齐传，二号位，穆亚诺维奇啊，
1: 波兰队这次进攻，
0: 哇，球没发上力呀、啊，
1: 给了波兰队非常好、非常从容的组织进攻的机会。这样的话，波兰队呢则是追回了一局，双方现在打成了1-1平啊。每一局波兰队都想要去争开局，这局比赛他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结果，现在13-7领先着6分。从斯洛尼亚队教练的表达来说呢，希望就是队员还是要现在把大脑清空啊，现在要把比赛想成0-0来去继续战斗。那接下来对于波兰队来说，则是看如何去控制局面啊。6分的优势是不小的优势啊。
0: 想从波兰队手里追回这6分，
1: 嗯，
0: 就非常困难的事。
1: 印象里之前斯洛尼亚队包括波兰都有过连续拿3分的情况啊，这想要去在本局之前都有过啊。
0: 你要领先这么多想去追回来，
1: 对，
0: 波兰队一般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1: 布拉奇科
0: 只能通过冲发球德西伯德一线升级，打手出界，格马尔卡也是在这支波兰队里面二传非常相信的一个点。
1: 嗯，
0: 好球，穆亚诺维奇调整强攻得分，
1: 制造一个打手出界。但我们说这种关键球的话，靠穆亚诺维奇

0: 是可以的，但现在落后这么多，每个球都要找他的话，那他压力会比较大啊。
1: 对，其实这种球到这个位置上，二接应位是很难扣这种球的。
0: 嗯，
1: 不如四号位顺手。
0: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好像斯洛尼亚队现在四号位进攻也不是特别的出挑。
1: 对，但是你像这种比分，你只能想办法去把它激活开。
0: 对，一定要激活，一个人不够。
1: 你如果不激活的话，你就算第五局也非常难打。那布兰队现在已经领先这么多了，他不太会给你机会的。好发球，发了个底角，四号位。这就要通过后边的局势，想办法先把四号位调动开来，要通过发球看看能不能追两分，那还有机会可能。
0: 只能现在化整为零的来去打比赛了。
1: 麦罗维奇，看能不能在发球上有所建功。好发，
0: 发的质量非常高。
1: 探头，
0: 选择了一个快速的击球。全场最高的是莱万斯基2米17，他就全场第二高了。
1: 莫亚诺维奇，连续性的发球吗？好球 ，ace！
0: 发球直接得分，分差现在缩小到三分。
1: 现在布兰队需要叫暂停了。
0: 最多的时候13-7，领先过6分呐、啊，现在分差缩进到了3分。
1: 如果想要抹平这个比分，只能通过两轮发球，一轮都不够，只能有两轮的发球站出来，才能把这个分差拉回去。梅亚诺维奇毕竟还是比较的年轻，应面对这种暂停后的发球。看他的心理素质能不能，要怎么去发这个球，是要控制一下呢，还是说继续的拼？
0: 梅亚诺维奇啊，
1: 我觉得对教练对他安排可能就你就是保持好你就去拼，不需要你来控制失误，
0: 什么都不需要多想，就是打。梅亚诺维奇发球，
1: 有还有防守，二位进攻。
0: 哦，但是这波进攻达不上质量
1: 了，看自己打完会比较懊恼啊。他也知道这一分如果能拿下的话，可能还继续把比分往回追平，挑战。没有出网，
0: 分差还是4分，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挑战。
1: 前缺主攻，
0: 哦，波兰队再拿一分，波兰队又是把领先优势啊暂停之后啊又拉回到5分了。
1: 这就是说你斯洛尼亚的其他的点没有办法撑出来。轻拍，再来一个
0: 好球，
1: 这个得分了。打的都比较困难，现在四号位感觉斯洛尼亚得分都非常的艰难，
0: 对，就勉强能拿一分，
1: 对，
0: 没有办法作为这个战术上可以一直进行的选项。4分的分差，

0: 换下了八号，加上下篮网。
1: 这个球啊，后排好像没有做好迎接冲击的准备。
0: 七号副攻莱曼斯基，2米17的身高，
1: 对，场上的绝对高塔。好球，
0: 还有，
1: 但是只能拨回来，再来组织，打中啊！米亚诺维奇，
0: 可以看到二传一直在试图去调动一下，四号位主攻的进攻
1: 是，
0: 但是一直效果都不太好，最后还是只能靠米亚诺维奇。好防好防，还有还有还有，
1: 哦，这回实在是鞭长莫及啊，救不到了。五分的分差，
0: 好发球，
1: 弹跳高度相当惊人啊，
0: 换了一个七号年轻的主攻，
1: 七号马洛夫特，2005年出生，身高1米95，哇，这个弹跳高度相当可观。
0: 好一传啊，调攻机会机会，
1: 波兰队拿到了第20分。
0: 这个球相当于说是斯洛尼亚一个机会，但是在第一次防守的时候没有能做到有效。格马尔卡这个直线抢得非常的快，下手也非常的果断。20比16，还是4分的分差。
1: 打到现在，双方这个得分上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还是这个得分的分布啊。穆亚诺维奇拿到了28分，而波兰队现在已经有4名队员得分上双了。
0: 好篮，好篮！反击机会，找个后三，又踩线了。这是本场比赛斯洛尼亚第2个踩线失误。
1: 斯洛尼亚队请求挑战，但是很难啊。
0: 像这种属于低级的失误，如果你犯两次的话，
2: Yes, okay. Yeah, I know.Yes, no, no, no, this action, yes, this action. Attack action, yes, this action. Yes.
0: Yes. 也算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球并没有，哦，挑战对方触网，踩线是肯定踩了，挑战对方有没有触网，触网了
1: 啊，这还真是成功的挑战啊。
0: 对方建议触网。
1: 还有变化啊！
0: 小主攻发球，发的不错，还有机会。米亚诺维奇轻拍，
1: 米亚诺维奇还去打中间这个位置啊！
0: 有人防了起来，接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1分，
0: 可以看到。穆亚诺维奇这个球丢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在沉思，他在考虑刚才进攻的选择，可能不如强攻一板。
1: 刚才波兰队的自由人格拉涅茨尼应该是也等这一刻了，之前已经遇到过两次，
0: 你错我好多次了，我不能接受你再从我这里用这种方式来得分。
1: 没错，
0: 穆亚诺维奇

0: 就是特别困难一个调整弓，切了一个小斜线。这种反手的传球的，从另一个方向过来的球是很难打的，所以证明他个人能力的确是有点突出。
1: 科扎梅尔尼克罚球，
0: 好拦网，
1: 嗯，
0: 啊，界外，
1: 还有界外啊，
0: 不好追了。
1: 22-18，
0: 对，就像一开始说的，
1: 嗯，
0: 波兰男排不会给你
1: 对追六分的机会，
0: 不会给你追那么多分的机会。这个队伍是非常严谨的一个队伍。
1: 哦，也是，嗯，想要去扩大战果，这球界外了。
0: 可是看到，就算领先，波兰队也并没有放松对这个比赛的专注度，无论防守啊还是保护，都一直保持在自己应有的水平上。
1: 格莫尔卡得分马上要来到20了，
0: 调整弓，打手出界，
1: 波兰队第23分。
0: 波兰队换人，
1: 波兰队做出了人员调整啊，菲尔雷伊换下，除此之外呢，
0: 选了一个
1: 还换下，
0: 选择一个两点换三点的战术。
1: 嗯，
0: 大力跳发，发得非常好啊，
1: 呼呼，斯洛文尼亚队抓机会能力也是很强啊。
0: 这球二传比较聪明，采取一个，因为这球已经传不了了，看拦网手采取一个往上争球的一个办法，然后球在分自己这边，然后保护再组织进攻。他是我主攻，
1: 刚才这球发球就给机会了。
0: 对，你放这个分数，你分成这采球过去，
1: 克莱门森今天不太稳定啊，无论是进攻还是发球上。克莱门森刚才这个球呢，送给了波兰队赛点，抱歉是局点啊。波兰队有很大的概率将会扳平局分，24-20。
0: 布拉奇科，
1: 布拉奇科再追一分。
0: 布拉，可以看到布拉奇科又换下了小主攻，回到了场上。波兰队的局点，看这球能否把握住。
1: 帕延克来去发球，相信队长的心理素质啊。啊，可是这球呢，还是想过于追求发球的质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出有调整工的机会，还是要相信梅亚诺维奇。与别人的确是现在得不了分。好发球，
2: 普拉尼西奇的发球，
1: 界外，3-4，
2: 斯洛尼亚队是再追一分啊！反倒是斯洛尼亚队突然间的这个觉醒啊，波兰队有点没对应上。
1: 在排球的第5局的比赛中，总是充满了很多的偶然性，谁赢谁输都不确定。
2: 波兰队稳住阵脚，再拿一分。
1: 在我们排球在第5局的比赛中，15分，现在已经没有队伍的强或者弱了。
2: 嗯，是的，
1: 就任何的情况都可能发生。
2: 发球质量非常高，
1: 好的，
2: 4号位的进攻，
1: 穆亚诺维奇，4号位也是他，
2: 对啊，4号位也是他呀，一个人的两翼齐飞啊！看这个球，追求球速啊！没能过网，

0: 教练考虑需要用他的进攻来应对一些局面。
1: 嗯，雅克巴谢克来发球，
0: 好一传，一传有点上网，但是二传弥补得很好，所以塞尔点了一个副攻，
1: 再追一分。这一局斯洛尼亚队的四号可扎梅尔尼克啊，
0: 挑球，一传接不错，副攻清掉机会，
1: 看斯洛尼亚队的组织没能够打透，波兰队反击，
0: 还有
1: 也是打回去了，自由人过渡一手，还想轻拍一下，再来，
0: 还是二号位
1: 晃过来，自由人看得很准啊，
0: 都有、
1: 哦、多回合的一球，哇、哦、斯洛尼亚的追平了，
0: 穆亚诺维奇，
1: 应该六个球里面至少三个都是他拿到的分数啊，
0: 到第五局就是需要一个进攻的核心人这么做，
1: 嗯，
0: 队友也无条件信任他，
1: 可扎梅尔尼克啊，也是这一局拿到两分了，发挥可圈可点，比分是持平的，可扎梅尔尼克发球
0: 从4-0到了6-6，
1: 嗯，
0: 是一个飘球找人，
1: 这球满网直接得分啊，在关键的第五局斯洛尼亚队啊首次比分上领先，比赛继续，
0: 飘球，
1: 哇、啊、这个发球失误啊，飘球没有过，
0: 其实这种发球失误是极其不应该的失误、
1: 嗯，波兰队啊倒是也还了一个发球的失误球，
0: 就像刚才那种发球阶段，对面暂停完之后一传压力是都是在对面的，他接发球你就算很菜的球他可能都很紧张，他都不会接，你如果失误了就让他压力直接没了，
1: 对，化解掉了，
0: 对，
1: 打平，
0: 现在两个队又站在了同一的起跑线上，
1: 对，6-6，7-7，8-8。
0: 轻拍前缺，调整攻，二号位。哇、哦！这个自由人防得非常好，
1: 防得非常好，自由人。再攻，哇、哦！防得了第一下，防不了第二下呀。
0: 那他顶得非常好了，
1: 斯塔莱卡尔2.14米的大个复攻，那球确实是出得非常快，
0: 好发球，还有机会，哇、哦、还一个复攻，
1: 还回来了，同样也是大个子发威，2.17米的莱曼斯基，
0: 2点换3点，波兰队
1: 巴卡伊这场比赛巴卡伊好像出现在镜头里面的次数并不多，刚才得分的莱曼斯基发球，
0: 哇，发球探头了，
1: 波兰队10-9，波兰队领先，
0: 所以说还是说刚才那个球多关键，

0: 7-7那个发你那个发球直接失误，这就是属于一些不应该要避免的失误。
1: 对，这种失误属于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啊，是不可能决定比赛结果的。
0: 发球界内
1: 11分。刚才这个球实时的球速97.9千米每小时。莱曼斯基最快发球的球速达到了接近120公里每小时，太夸张了。
0: 发得很好啊，
1: 发得很好，接得也不错。
0: 副攻，哇，防起来了。还有，
1: 进攻还有，
0: 过去了，
1: 再来。拦网还能救回来，再打，
0: 好防。
1: 二传过渡一手，
0: 马洛奇，还是莫亚诺维奇。
1: 波兰队的12分来了。
0: 看他打地之后也是非常懊恼的踹了一下柱子。这就是说我把球交给你，赢了也靠你，输了也是你。
1: 继续，莱曼斯基发球，发球的质量是极高的。哎嗨，刚说完了，发球没能够过网，斯洛尼亚队得分也上双，2分的分差，频繁的走马换将。
0: 并没有换，选择让这两个人继续打这一轮前排。
1: 奥克卢格利奇，
0: 失球，
1: 斯洛尼亚队。
0: 然后波兰对裁判一哨响之后，进攻发泄一下情绪，斯洛文尼亚队表示了
1: 对
0: 他的不满。
1: 对，抗议的，对，
0: 已经鸣哨了，是不能够再进行扣球的。你看波兰队裁判，波兰队教练也是非常的有经验啊，看见事情有进一步冲突的念头，紧急
1: 叫
0: 了一个暂停。把这事情结束，也不给裁判出示牌子的机会。
2: Imagine I want to put the ball on the head of the center and just give the ball there. Okay.
1: 格里比奇教练倒也是这个暂停没有说太多的内容啊，
0: 就是为了打乱一下裁判员的。
1: 对，调整一下节奏啊，
0: 别生气
1: 啊，别生气，这事儿过去了，翻篇。一直发挥非常稳定的
0: 波兰队
1: 格拉涅茨基，
0: 波兰队也是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呀。捏了一下，把球拿住了。
1: 适应新规则也过一段时间了。
0: 好防守，还有机会，麦洛维奇，
1: 哦，漂亮，
0: 追平比分，
1: 哇，这样的话都追平了，决胜局啊，落后3分的情况下又追平了，
0: 所以说对于强队来说，有一些低级的错误你是不能犯的，犯了你丢的可能不是一分，是后面连锁的好几分。好防守，还有
1: 问题，
0: 还有
1: 二传，
0: 还有机会，
1: 还可以组织。
0: 莫亚诺维奇又来了，
1: 再打，

0: 波兰队得到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拿到分数了，波兰队13-12。
1: 那这个球波兰队也非常的顽强啊，依靠防守拦防一直在跟他拼，这个球如果再被得分，可能决定就这一局。关键的一个防守比较懊恼。
0: 这个球没能够在界内，波兰队拿到了赛点呢，14-12。
1: 你提出挑战吗？
0: 这个球啊，刚才我们其实看这个鹰眼显示的还是相当清楚的。
1: 那他就是
0: 说的是
1: 他挑战要打手或者打挑战触网。
0: 对。
1: 但是现在在沈南开联赛里，界内外的挑战是不需要挑战的。它都是有回放的。你挑战打手，并没有打手。
0: 是。手指没有任何的变化。两个赛点，波兰队发球。
1: 梅洛维奇
0: 再拿一分，13-14。
1: 现在来到了波兰队的赛点，
0: 梅洛维奇真是出色呀、啊！
1: 挑球发球发的不错，破攻调整攻，防守起球了，进攻。打手得分，
0: 打手得分了，
1: 14平
0: 啊！从14-12落后两分，又追平了斯洛文尼亚队。
1: 一个非常聪明的平打接手，
0: 马洛夫特。比赛继续，
1: 发球有效。防守起球了，还有，
0: 注意力很集中，
1: 又来了，可能这球不能给了吧？
0: 换到四号位，再次尝试进攻，波兰队重新组织，送过来，
1: 哇，
0: 漂亮，漂亮！斯洛尼亚的这个进攻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斯洛尼亚队拿到赛点了。
1: 可以看到
0: 马洛夫特太棒了，
1: 看到斯洛文尼亚的自由人在后边连续起了三个球。
0: 马洛夫特啊，第四局第五局存在感很强啊。
1: 这个二传普拉尼辛奇的两个发球也非常关键。
0: 是的，15-14，斯洛尼亚队赛点，并且拥有发球权，
1: 都有效地破坏了波兰队的进攻组织。看这个球发球怎么样？
0: 普拉尼西奇发球，
1: 到位，15平，
0: 波兰队追回来了，15平。格穆尔卡这个球质量非常高。这个球是斯洛尼亚队，斯洛尼亚队拿分。
1: 斯洛文尼亚拦网队员非常聪明，还观察到了对面的主攻有平打开炮接手的情况，说选择性的抽了个手。
0: 来看这个躲得特别及时啊，
1: 三个人一起放弃了拦网。
0: 哇，波兰队以正和以奇胜啊，这是正面啊，打穿16平。
1: 三色副攻换人，
0: 雅库巴谢克换上17号麦赫扎克，
1: 换发球。
0: 斯洛尼亚队这边呢换上了自由人科瓦契奇，
1: 好，一传接不错，
0: 穆扬诺维奇再来组织，
1: 穆扬诺维奇
0: 这次打穿了，穆扬诺维奇拿到了球队的第十七分，又是拿到了赛点。
1: 可以看到其实波兰队对

0: 还有
1: 好球啊，
0: 十七平
1: 打了一个大脚线啊，十七平。得分的是菲尔斯特，
0: 两支球队打到现在比拼的就是谁能抓住对方的机会，
1: 嗯，
0: 也比拼的是谁不给对方机会，
1: 这就是钢铁的意志啊，十七平啊，
0: 有一点的犯错误可能葬送的就整局比赛。
2: So, number four.
1: 这么焦灼的比赛，哪边输了一晚上都睡不好觉啊！十七平。
0: 其实对于斯洛文尼亚来说，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这样，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了。
1: 对。
0: 他们今天的整体状态要比昨天发挥的好的特别多。
1: 嗯。
0: 尤其是让穆亚诺维奇到接应位置之后，彻底解放了他的进攻。不需要去考虑一传，裁判给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延误比赛，也可能是斯洛文尼亚的战术，就通过各种办法来延误一下比赛，来影响一下波兰队的发球。
1: 发球十七平，
0: 发得很好啊！有攻吗？哇！
1: 哦，好球！
0: 在第五局中，斯洛文尼亚队的主攻发挥了他该做的作用。
1: 克莱门森。克莱门森现在十八，帮助球队十八比十七啊！现在比赛又是来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赛点，穆亚诺维奇来发球，
0: 哇！
1: 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个发球为什么刚才波兰队没有做出很好的反应呢？
0: 穆亚诺维奇拍了一个前脚，波兰队没有反应，拿下了本局比赛。
1: 穆亚诺维奇这场比赛。哎，真的是让我们从头念叨到最后啊！
0: 让我们恭喜斯洛文尼亚以下克上，
1: 嗯，
0: 击败了世界第一波兰队。
1: 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一场球，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啊！感谢翟德军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大家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谢谢大家。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

0: 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1: 是，
0: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1: Zverev man Torsen，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ensler。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1: 热 magic。
0: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Bronze.

0: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今天感觉小兹维耶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维耶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维耶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维耶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维耶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维耶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

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兹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舍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没事。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 7.7 对 7.2， 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 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角。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

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

0: 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就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

0: 这个小兹布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啊，没打上，有点懊恼。这颗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啊，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门西克3-2先发领先。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要换一把拍子，小苏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2年输给纳达尔，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

0: 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角，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1: Merci。
0: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球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球放得多好，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1: Ganser
0: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

0: 还在放短球啊。
1: Toronto Kings。
0: 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兹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往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祖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祖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5局、第6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
3: Toronto。
0: 漂亮的外脚 ace。 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

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图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1: perceive.
2: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五次得分，在40-40出现的这种八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五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杜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杜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

0: 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娜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祖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兹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阿尔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阿尔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shot. Everybody's standing there. Yeah,
0: good. 这分应该重打。
2: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2: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啊，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呵呵，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互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

祖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一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的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保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哎，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irkins

0: Messi。
1: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往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往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兹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2: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0: 齐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接一次。
1: Trond gets。
0: 发球上网。
1: Trond g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得不错。二发。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Montage Magic。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虽然特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梅西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我去，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Zverev
1: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一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

0: 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Merci beaucoup.
0: This 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啊，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eparate.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朱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朱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

0: 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借力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

0: 项目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30 seconds. Count 30 seconds.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0: 漂亮，反拍的一个借力变线，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面三折在晃。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是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Ganso Zimmer.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放在我。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呼报稍微有一点晚。

0: 终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脊椎。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反差的偏差有一些失准。

区的发球要了外角，将阿利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当，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第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还是 one two punch 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赛。
1: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二三六二八七二三八走了。
4: 一哒哒八哒哒三大大
5: 五六七八。
6: 一哒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就要滑行，
7: 明白了。
8: 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9: 一二，

0: 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1: 五大大六大大，
2: 七大大，注意安全。
3: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4: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5: 对，
3: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2: 一大大，二大大，三快，四大大，快，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6: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7: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6: 对，
7: 这是最大问题，
6: 就是
7: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碎了，特别是我那一，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延迟。
4: 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6: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4: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6: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4: 那肯定是
6: 两个世界。
4: 对，
6: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4: 每个人都不一样。
6: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是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8: 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6: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的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4: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6: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呜呜呜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哦，这个猴子啊，乌龟。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

0: 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1: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90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他真正成为一体了。
2: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厅长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3: 来，请去看看班的雪花，
4: 雪花了，
3: 我都走去看看。哎呀！这几个造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5: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3: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格机，要是练格机了就好了。有的人英语也来不及，刚爬过去就到了。
0: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如果说90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0: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1: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0: 还在，
1: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0: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1: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0: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老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这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0: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2: 来，手语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5: 所有人，
3: 对
4: 对。
3: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5: 睡了，很辛苦。
3: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5: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3: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6: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

0: 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几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1: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2: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气球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1: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me.
1: 但是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0: 赛。
1: 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西雅图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比赛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当中的第二轮小组赛，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依靠着自己强有力的防守，尤其是主力门将比奇的出色发挥，拿到了一场2-0的胜利。今天他们的防线将面对第一场比赛独中两元的巴洛贡的考验。9号佩皮今天进入到了美国队的先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的第二轮，由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来迎战澳大利亚队。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红白两色相间的球衣，在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澳大利亚队是一身黄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相信带领球队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现在心情应该能稍稍放松下来一些。美国队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发挥，
1: 而且传球出现失误，
0: 后场的横传球出现了失误，澳大利亚队的机会，小角度直接完成了一脚打门。
1: 啊，这个是美国队在开场之后，然后后卫倒脚的时候，哎，出现了一个接球的一个失误，给澳大利亚队造成了这个进射了一个进角。
0: 射门来自于9号穆罕默德·图雷，这个是目前澳大利亚队在锋线上绝对不可撼动的一个前锋球员。刚刚美国队横传失误的是球队的右后卫16号弗里曼。李姆
1: 打了一身后啊，这球深了一点。然后呢，今天美国队的首发呢，应该看这阵型是4-2-3-1的阵型。
0: 嗯。
1: 澳大利亚队呢，还是以第一场为主的5-4-1的阵型为主。
0: 美国队开场之后，还是在高位给对方的防线进行压迫。
1: 对。
0: 啊，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的详细首发。那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里兹，两个中后卫3号克里斯·理查兹搭配着13号蒂姆·里姆，两个边后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中场的位置目前来看，4号泰勒·亚当斯更像是一个单后腰，在他的身前包括了17号蒂尔曼和8号麦肯尼，两个人也居中。两个边路是2号德斯特和9号佩皮，中锋是20号巴洛贡。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托尼·波波维奇，作为澳大利亚。

0: 西亚国脚，他也参加了2006年的世界杯。再来看一下今天澳大利亚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还是18号比奇，三个中后卫，3号齐尔卡蒂，19号苏塔，还有21号博吉斯，两个边翼位是4号伊塔利亚诺，还有5号博斯。先来看美国队进攻，在左路，罗宾逊下底传中，制造了，哎，给了球门球啊！
1: 啊，这样没给角球，裁判非常坚决。
0: 现场的球迷不乐意啊，漫天嘘声。今天因为普利西奇打不了啊，我们已经看到了普利西奇今天高挂免战牌，所以呢，在左路可能更多的空间啊，会留给边后卫安东尼罗宾逊上来助攻。这个是和第一场比赛美国队的左路进攻不太相同的地方。当时普利西奇打了半场球就被换下去了。现在来看确实是有伤，罢了工，
1: 罢了工。啊，这个可能在接球之前有一个手上动作。
0: 对，推人了，麦肯尼。
1: 啊，麦肯尼呢，其实是美国队的，应该是进攻的一个串联者，而且他跑动距离啊，应该是美国队最多的。
0: 而且他在场上活动范围非常大，
1: 嗯，
0: 啊，就是用他不停的穿插跑动来穿针引线。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的首发啊，刚才介绍到中场的位置，居中的两名球员是13号奥尼尔，还有24号小保罗麦奥孔。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中锋还是9号穆罕默德图雷，两个边路今天换成了7号莱基，还有23号维卢皮莱。
1: 今天其实我们啊，更多的看美国队的进攻对澳大利亚的防守，咱们说就是矛对盾的这个较量。
0: 对。
1: 不过澳大利亚这个防守反击啊，打得也挺犀利啊。全队呢其实是5-4-1的一个防守阵型，但是呢，现在呢没有了伊兰昆达，看看今天澳大利亚的反击点是谁？
0: 他们在攻击线上的这个中锋图雷，其实本身也是有速度、有对抗，脚下也有技术这种类型。
1: 打雷肋部，
0: 麦肯尼右路下底传中，落点不错。佩皮这个球一点没顶到，第二落点还在禁区里。罗宾逊打到中路，裁判先吹了，吹了进攻犯规。
1: 罗宾逊这球是回做了一下哈，横做横敲了一下。
0: 对，来看一下慢动作。先是在中场的一个直传过顶，找到麦肯尼，第二落点罗宾逊把球再大力扫到中路，那这个时候裁判其实哨已经响了。吹了巴洛贡的拉人犯规。
1: 巴洛贡是第一场对巴拉圭独中两元啊。
0: 对，状态是相当的出色。
1: 是的，罗宾逊这球传的是有点危险。
0: 对，澳大利亚高位也把球重新抢回来了。卢卡兹巴洛贡漂亮
1: 漂亮，
0: 佩皮中场的位置，澳大利亚队转换，
1: 看这机会，
0: 布雷美国队防守一个关门把球断了。
1: 对，老将里姆这下经验丰富。
0: 里姆在上一场比赛已经成为了美国队史上啊世界杯出场年龄最大的球员，今天又首发，肯定是继续刷新这个记录啊！他的经验对于美国队的防线是非常巨大的帮助。杨指导觉得今天普利西奇缺阵的情况之下，美国队的进攻，应该从其他哪些方面来着重强调呢？
1: 因为我觉得呢，普利西奇这位置啊，应该是由那个佩皮来那个顶的，所以呢我们更多的看那普利西奇这个工作谁来做呢？我觉得可能更多是迪尔曼，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位置踢得更好点。因为第一场球呢迪尔曼发挥得不错。
0: 对，
1: 他穿针引线做得特别好。
0: 背后的放铲动作，
1: 这下确实引起了观众的不满。
0: 对，看上去因为亚当斯摔得比较这个幅度比较大。
1: 对
0: 马修来

0: 裁判倒是没有出牌的意思，先是把马修莱基叫过来进行了一些口头叮嘱。再来看，哦，这个球感觉应该是个黄牌动作啊！亚当斯把球先踢出去了，随后马修莱基在背后冲过来没收脚，这至少是个黄牌啊！
1: 对，亚当斯这一下还是挺快，
0: 哎，但是亚当斯最后摔得比较夸张的这一下，慢动作能看出来，有点往前跳的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吸引裁判的注意。
1: 所以说今天呢，美国队呢占有着天时地利人和，哎，但是呢，这个好的一方面是士气能鼓舞，但是也有一些呢会让队员多少有点对这场球可能多少有点紧，
0: 哎，
1: 包括开场的啊三号，哎，理查森这两项失误，其实也多少就这个啊，也多少感觉到队员其实不是说没有压力。
0: 美国队上一场比赛开局的时候，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先来看这队进攻啊，在右边路还是麦克尼，
1: 麦克尼相当活跃，
0: 在内部横传亚当斯，弗里曼还是在右路，德斯特，麦克尼漂亮，
1: 漂亮，
0: 德斯特领到禁区里打门，打在防守球员身上。
1: 对，这下澳大利亚的苏塔，哎，站的位置非常好。
0: 德斯特刚才准备起脚射门的时候，面前突然立起来一座两米的大墙啊！
1: 对啊，两个中卫都是一米九几。
0: 那我们说上一场比赛美国队其实开场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紧，就是兴奋，极度兴奋导致的一些紧，
1: 对，
0: 但是第一个进球来到之后美国队马上松弛下来，但是下半场比赛的一段时间之内感觉美国队好像有点松大劲儿了，当时我们说
1: 没错，
0: 有点过于放松了，所以场上也会出现一些失误，今天要看美国队的球员在场上如何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开场之后美国队右路很活跃，
1: 对，麦克尼这两下啊脚下真快，漂亮，
0: 亚当斯，德斯特，啊，普利西奇不在，美国队的进攻重心从左路移到了右路。德斯特，两个人过来夹，这球丢了。再来看一下刚刚在右边路发动的这一次进攻，哎，麦肯尼这一传啊。相当的关键，给德斯特制造出来了到禁区里的大片空当。
1: 但是澳大利亚这三个中卫这个强的作用也很大。
0: 没错，落横传，
1: 看看
0: 乌龙球，
1: 乌龙球，
0: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1: 对，这应该是伯吉斯的回防的时候，误把球踢到自己球门，这应该是。回防，哎，出现一个乌龙球。
0: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11分钟，美国队取得了1-0的领先。怎么这两场比赛开局这么像呢，杨指导？
1: 对啊，而且第一场是5分多钟，这第二场稍微延迟了点，但是也是11分钟，哎，也是给对方后卫制造了难度，造成了乌龙。
0: 再来看一下，这一次美国队还是从后场来建立进攻，走了左边路，巴洛贡突然扯到左侧去完成突破，
1: 这下真快啊！这回防的伯吉斯啊，这下没停住步伐。
0: 不仅仅是乌龙球很像，整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和第一场比赛那个乌龙
1: 没错
0: 都非常像，也是左路的突破，横传到中路，对方因为距离球门太近不好处理。哎，这个球体现出来澳大利亚中后卫确实高啊，但是脚底下稍微还是有点笨重，
1: 对，没倒过来这下，所以现在呢澳大利亚的整体阵型就不能是防守阵型了，哎，就得可能整体阵型往前移了。
0: 是的，
1: 巴拉贡，哎，这不是，这是
0: 来看一看进攻，澳大利亚队现在除了守门员，所有人都压到了对方的半场。
1: 对，刚才我们看带球的应该是，
0: 是蒂尔曼，
1: 对啊。
0: 澳大利亚队在内部，
1: 看这球，看这球，
0: 过来打门
1: 啊！这球很突然啊！
0: 对，非常非常接近得分的一次尝试，来自马修莱基。
1: 这下同伴这下做这下非常清晰。
0: 哎，维卢皮莱，
1: 哎，这下做得很好。
0: 马修莱基的射门时机把握得也非常好，不停，直接外脚背。
1: 外脚背呢，小腿摆动，他其实是选择角度。
0: 嗯，

0: 对，没有好的时机的时候，美国队就把进攻节奏放慢下来。
1: 是的，还是比较有耐心，毕竟他们现在比分也是领先的。
0: 是的。
1: 好的，
0: 漂亮，这球制造了犯规，
1: 险些能够从内部切进来，主裁判又一次出示了黄牌，出示给了澳大利亚队的三号齐尔卡蒂。齐尔卡蒂，这是刚才他跟裁判说的，对方也拉我衣服了啊！但是他确实下脚，阻挡了这一下，影响了美国队的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的建立。齐尔卡蒂本身他是在意大利出生的球员，而且还曾经入选过意大利的 U20 代表队，而现在是代表澳大利亚队来打成年国家队比赛。
0: 啊，左右路都是这个战术，
1: 落点不错，啊，进攻犯规了。
0: 他们左右路两侧呀，这俩人站在那儿，然后同时有一个人前插，就是顺边前插，然后呢，另外一个主要是传中了。
1: 这个基本上是在训练当中，反复演练过的一种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刚刚在右边，其实那个任意球的位置离禁区还稍微有点远，也同样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主罚的。
0: 是的。
1: 罗宾逊两个人过来加他，
0: 今天啊，澳大利亚这个单前锋啊，图雷啊，其实在很大的任务呢，他不是说进攻，他有时候自己在就是防守的时候，他要一人抢大概整个后防线，其实他今天很积极，
1: 对，很多的精力都消耗在防守上，
0: 对，
1: 他是球队防守的第一道闸。
0: 是的，他这个我看他今天跑动距离也不少，看那下
1: 这个铲流球
0: 啊，双方中场拼得非常凶，
1: 三对三人仰马翻啊，最后这一下肯定是犯规了。
0: 对，
1: 小保罗奥孔，现在巴罗贡扯到边路去了，中间留下佩皮，安东尼罗宾逊也借势跑到中路去，现在巴罗贡在左路远端要球，手举了半天了，一直没人给得过去啊。
0: 对，他是跟那个佩皮随时换位置。
1: 对，德斯特在右边路强吃，
0: 脚下快啊，
1: 真细腻。巴罗贡又扯出去了，看看这次球能不能到他这儿。来了，
0: 看看个人啊突破。
1: 对。
0: 还是有速度，
1: 到底线附近寻找接应，还是左边蒂尔曼，
0: 巴罗贡，
1: 好的，这个斜线直接给到禁区里，漂亮，
0: 这两下
1: 连续两个转身，
0: 对，这有点这个托马斯全旋的感觉啊。
1: 啊，巴洛贡状态不错，起球想过顶，一点是苏塔把球顶出来，麦肯尼又去到左边，
0: 所以说如果说美国队呢这俩前锋巴洛贡和这个佩皮来讲，佩皮更像是个大中锋，
1: 这巴洛贡反倒是更加灵活，
0: 对，
1: 很多上一场比赛普利西奇在左边扮演的角色，现在有的时候由他来扮演，
0: 确实，而且呢就是正好他跟那个佩皮把位置换了，
1: 对，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队成功的抢断啊，但是蒂尔曼很积极啊，
0: 对，
1: 爬起来之后马上又挡住了对方的传球，裁判开始倒计时了，5秒钟，这个边线球必须发出来。 看看能不能留在界内，没问题。那又是巴洛贡及时回来抢。
0: 巴洛贡今天非常积极。
1: 其实今天双方的箭头人物啊，
0: 对，
1: 在他们的防守意识当中，都是相当的不错。
0: 哎，能按照教练的这要求啊，第一道防线，
1: 很勤勉。
0: 看这下佩奇
1: 啊，
0: 巴洛贡，
1: 分到右侧，德斯特，传球，
0: 传球，
1: 佩皮，一点没争到。
0: 但是这苏塔这个儿在这儿啊。
1: 是，哎，两个人有点让
0: 啊，因为这球有点蹦，所以呢，俩人都在选点。
1: 对。蹦起来之后还带着很强的旋转，
0: 对
1: 啊，不是很好预判这个落点，
0: 因为澳大利亚的防线个儿在这儿，高球不怕，但是你说这个反弹或者意外蹦球这个就不好说了。
1: 是的，这也正是刚刚产生这个乌龙球的算是原因之一吧。
0: 对，这下头碰头了
1: 啊！这一下，我们在评论席上都听到了非常巨大的一声碰撞的声音。
0: 对，这一下
1: 双方是两败俱伤
0: 啊！都，但是都是冲球去的，
1: 是，
0: 确实都是看着球了，也是。
1: 美国队的弗里曼，还有澳大利亚队的奥孔，
0: 哎，
1: 希望两个人没有大事儿啊！
0: 是我们刚才看见奥孔，澳大利亚的奥孔先坐起来了。
1: 嗯，
0: 哎，对。
1: 这个还是美国队刚才进球的瞬间啊！巴洛贡在左边路高速突破，制造了对方中后卫博基斯的乌龙球。
0: 嗯，他这事儿没倒过脚来，
1: 对，
0: 是等于是想左脚解围，但是哎，看来这个十六号弗里曼这个人缓了半天啊，现在终于站起来了。
1: 嗯、啊，对，两个人现在都已经站起来了，但是还都在接受着进一步的治疗或者是检测。啊，美国队的队医。想看一看弗里曼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啊？
0: 对，
1: 所以一直在推一推他，看看他自己是不是还能够控制。好，经过了治疗时间之后，比赛恢复，

0: 弗里曼，这是弗里曼和小保罗奥孔两个人在场上又一次直接碰面啊，至少从刚才这个动作来看，应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1: 是的，今天这俩是对上了啊。
0: 哎，
1: 然后这转球转移右路
0: 还是找德斯特，今天德斯特也很活跃。
1: 是的，看看这球
0: 麦
1: 肯
0: 尼等队友过来跑动，帮助他制造了空间，斜线差点能打到身后，球又回到了麦肯尼脚下，到了禁区里。
1: 莱唐斯，哎，
0: 还是德斯特在右侧
1: 啊，走了一刀，
0: 好动作，
1: 迪尔曼，
0: 德斯特，
1: 哎，
0: 到了禁区，
1: 快啊，这下，
0: 脚下的频率很快，速度很快，
1: 对，
0: 迪尔曼把球护住。
1: 这身体，你看身体用的还挺好。
0: 犯规了，犯规了
1: 啊！
0: 裁判吹了。
1: 这个身体，你看他其实呢，他也挺瘦，但是呢，他把球给挡得很非常好，
0: 对，
1: 造成了防守人的犯规。这个位置比角球都好。
0: 距离更近一些啊，
1: 对，
0: 而且也不是完全在底线上。罗宾逊给禁区前
1: 到三角，
0: 德斯特
1: 啊，
0: 射门被挡了，二点球，
1: 看这下
0: 头球补进，边裁举旗了，边裁举旗了，
1: 越位在先。刚刚受头部受伤的弗里克，弗里曼这球顶的，但是越位在先。
0: 好消息是弗里曼

0: 么事儿，看这头球是没什么事儿。
1: 对。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是有设计的，啊，先推到禁区弧顶位置，德斯特完成一脚打门。
0: 啊，这应该三个队员哈。
1: 不好说呀，不好说呀。
0: 这边，
1: 弗里曼好像要画线看一看才确定啊，因为巴洛贡肯定是在越位位置上，但是弗里曼不一定。视频助理裁判组也在检查这个录像。
0: 对，在介入了。
1: 弗里曼也在等待着，如果这个进球有效的话，啊，将会是对他刚才这个勇敢的动作最好的一次奖励。再来看有没有越位啊，出脚的瞬间，真的不像越位啊，澳大利亚队有球员的脚应该是拖在更后面。所有人都在现场等待着视频助理裁判组给出的最终结果。来了，听一听裁判怎么说。
2: After factual review, the goal scorer was not in offside position.
1: 没越位。
0: 没越位，
1: 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所有人都和弗里曼一起疯狂庆祝，
0: 全都是拥抱弗里曼去了。
1: 对，在几分钟之前，他的队友们可能还在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在几分钟之后，大家已经抱在一起开始庆祝进球了。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美国队扩大领先优势。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德斯特射门的瞬间，啊，弗里曼确实不在越位的位置。
0: 啊，他这下转身特别机敏哈。
1: 对。这球啊，幸亏有他，要是巴洛贡顶了，就是真越位了。
0: 但是弗里曼这下，你看守门员其实也是准备拿拳头去击了，但是他还勇敢的去上啊，这下。
1: 是的。尤其是刚刚让对方顶了一下头，
0: 对，
1: 这会儿还不惧怕，很勇敢。这个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其实是个打击。一个球落后跟两球落后进入中场休息，要布置的东西恐怕是不一样的。
0: 对，还要进行人员调整。
1: 麦克尼。
0: 就犯规了。
1: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7分钟。
0: 啊，美国队的反脚速度非常快。
1: 还是在左路，蒂尔曼吸引了防守包夹，制造了角球。这会儿啊，杨指导，我倒觉得对澳大利亚队来说，应该首先做到的是，不要在超长补时里再丢第三个球了。
0: 没错，
1: 他们需要先稳住。
0: 确实，
1: 这会儿可能有点上头想追，但是先稳住。
0: 我觉得中场啊，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中场教练的这个部署很重要。我觉得肯定，澳大利亚做一些人员的调整吧。
1: 是的。毕竟这场比赛他们还留了点后手啊。上一场比赛进球的两个人，伊兰昆达、梅特卡夫。都在替补席上。美国队角球，后点位置又吹了进攻犯规。今天主裁判茨威尔对美国队定位球出来进攻犯规好像看得比较严，吹了好几次。再来看呢，这是半自动越位技术呈现的，出脚瞬间，弗里曼完全不越位。
0: 对，完全没有越位。

0: 安图雷
1: 领下来，这个球是有犯规嫌疑的。
0: 对，这下呢，里姆这下
1: 啊，
0: 这下
1: 澳大利亚队手球啊，
0: 澳大利亚队看着好像是里姆的抬脚过高哈。
1: 嗯，来看一下啊，这球有没有手球啊？
0: 啊，手球，手球，先用手打的。
1: 这个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0: 对，
1: 手球还让对方踢了一脚，还不犯规。
0: 因为他一看这球够不着了。
1: 对。整个美国队在上半场比赛他们的攻势，如果这么来看的话，确实让补水时间分成了上下两个上半场，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前两节的比赛。
0: 我这下弗里曼这球进完之后啊，在右后路这都敢过人了，
1: 哎，越来越兴奋了，
0: 放松了啊。
1: 哎，小心这样的后场横传。
0: 对，今儿横传球要注意。
1: 蒂尔曼，没犯规。
0: 对，这裁判没有吹，
1: 给了球门球。那澳大利亚队感觉在伤停补时丢了第二个球之后啊，现在整体上是想进一步加强场上的这种强度，从逼抢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跑动的速度强度都在提升。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一分多钟，倒在地上，裁判没有吹，可能刚刚被对方在背后冲过来撞到头了。啊，他头磕在苏塔的下巴上，
0: 这是身高的问题啊。
1: 对，直观让我们感受了一下苏塔究竟有多高。
0: 这个名字也是苏塔，这个后头真跟个塔似的。
1: 没错，德国队说我们也有塔。
0: 哎呦，这个漂亮的后脚跟儿，
1: 还在左路过渡，蒂尔曼摘出来啊，这个球还是有点着急，但是效果还不错，弹出来之后还是把球转移到右侧了。弗里曼速度起来，打到禁区里，
0: 漂亮，
1: 德斯特左脚，
0: 哎呦，这一下
1: 球速稍慢，被对方的守门员比奇护住了
0: 啊。比奇这下站位还是非常稳的。
1: 对，
0: 哎呦，这个略微轻了一点，
1: 澳大利亚队对这个转移球到右侧，差点让美国队直接把球给断了。再转移回左边，博斯过掉德斯特，到禁区里。
0: 啊，这球，
1: 球门球。博斯对于美国队的防守动作有一些不太喜欢啊，产生了一些口诀，随即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博斯其实要控制他的情绪，因为他背了一张黄牌呢。而博吉斯上半场比赛当中的乌龙球帮助美国队打进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球，而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弗里曼在门前的二连补射帮助美国队扩大优势，目前2-0领先。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来开球。嗯，裁判意思是我还没吹呢，
1: 不能光听现场倒计时啊。
2: 对，这个比尔曼可能着急了。
1: 对，裁判说还是要把我放在眼里，
2: 对，
1: 适当的给我一些面子。
2: 啊，这球，
1: 哎，还是出边线，正合适。
2: 这个，踢的位置还真不错，比刚才那还好。
0: 对，正合适，最靠近底线的位置出了边线。澳大利亚队的换人是换下了9号图雷、23号维卢皮莱，还有21号博吉斯。啊，这是今天上不了场的库里西奇，心情不错啊，因为队友上半场比赛打得挺好。
2: 对。啊，换人调整之后，澳大利亚肯定是阵型都是往前提，这个是要攻出去了。
1: 对。
2: 啊，但换下了这个博吉斯呢，可能更多的是上半时的乌龙造成了心理有些压力，
1: 是
2: 后来的比赛呢多少踢得有点畏手畏脚了。
0: 啊，现在澳大利亚防守站的时候，其实像是阵型也换了，因为换上来的这个6号盖里亚他是能打边后卫的，现在看上去像是在打一个四后卫。
2: 对，换成四后卫了，这是要攻出去了。
0: 澳大利亚队在右边路的突破，奥尼尔。
2: 啊，这奥尼尔全靠身体啊，
0: 是
2: 生吃这个罗宾逊。
0: 哎，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边路球员。
2: 对，
0: 所以速度啊，这种带球纵向推进啊，尤其边路突破不是他所擅长干的事情
2: 啊。但是他这两步带啊全是靠身体撞。
0: 对，就是把球护住，尽量把球护住。佩皮拿到一点垫了一下，盖里亚
2: 啊，这个非常
0: 好，没停
2: 好。
0: 伊塔利亚诺呢，下半场的位置如果盖里亚是站在他身后的一个边后卫，那他的位置应该会提到中场线，甚至更多的参与到进攻里。需要深度防守的时候，有可能还是会撤回来形成一个五后卫。
2: 对，
0: 是介乎于四五后卫之间的一个弹性的阵型选择。
2: 现在这个苏坦啊，盯这个巴勒贡这线呢，只要身体一靠，这巴勒贡就基本上能就得靠不住了。
0: 是。伊兰昆达呢是顶在最前面，他跟图雷相当于是对位来换的，而这个8号梅特卡夫呢是出现在右路，跟维卢皮莱，还有上半场这个莱基啊，就是首发的这两个边路球员，现在他是替换掉了其中。

他暂时在右边，莱基去到左边。

0: 非常快，
1: 对，吹了澳大利亚队的犯规。德斯特今天把他脚下频率快这个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啊，美国队呢现在的后腰中场呢基本上是迪尔曼和亚当斯俩人并列。
1: 嗯。进攻建立进攻的时候，又是只留亚当斯一个人在后边，
0: 对，单后腰了。
1: 对，迪尔曼又上去了。快了亚当斯。
0: 啊，现在这亚当斯啊，你看个子不高，哎，但是他在这个后腰这位置上能站得住。
1: 嗯。也是常年在英超联赛当中打拼，经过了历练，尤其是这种高速的攻防转换，给他长了不少经验。
0: 对，在场上呢，他跟那个麦肯尼呢，俩人这个身材包括这发型都有点相似啊，有时候呢
1: 只能靠头发颜色来区分了。
0: 对，麦肯尼略微壮一点啊。哎，这是这俩的一个互动传球。
1: 罗宾逊，罗宾逊那发型也差不多啊，都是这个小型的蓬蓬头。德斯特
0: 啊，这球下快，
1: 哎，
0: 啊，这球分的有点没分准，
1: 是传到两个队友中间的区域了。理查兹，罗宾逊，小心，这个球要断了，澳大利亚队中场把球断了。
0: 啊，伊拉克队会做。
1: 奥孔分到右侧，伊塔利亚诺，左脚传中，还是澳大利亚队的球权啊！第二步趟大了，美国队有没有转换？直接上
0: 这
1: 球，没有越位，巴洛贡，
0: 巴洛贡
1: 拿到球，速度已经起来了，单刀球，巴洛贡。打门，
0: 啊，
1: 还是稍微慢了两步，
0: 慢了一点。
1: 这个球是多亏了在中场位置澳大利亚队的回追，还算是比较的及时啊。切尔卡蒂，
0: 切尔卡蒂这下补的，这下铲这下很重要。
1: 切尔卡蒂可能是澳大利亚队这个三中卫体系当中相对移动能力还强一点的这个角色，
0: 相对有点速度的，
1: 对，所以他还能往回追得上。
0: 巴洛贡这是真是一个好的机会。
1: 是的，看一看美国队的角球后点，双方在场上的对抗还是很激烈。伊兰昆达想转移到另外一侧，这个球被弗里曼把球拦回来了。斜线，好的，直接到禁区里，巴洛贡背身倚住。
0: 啊，制造了角球，
1: 还是角球。
0: 啊，一个战术
1: 快发出来。蒂尔曼还是角球，梅特卡夫上一场比赛也帮助澳大利亚队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今天他们面对的对手啊，美国队比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土耳其队显然更是组织有序的一支队伍，
0: 对，
1: 所以他们压力很大。还是中路，啊，又是头部碰撞之后的受伤，裁判员先吹停了比赛。巴洛贡和齐尔卡蒂应该又是一个头碰头。

0: 对，刚才这个单刀就是切尔卡蒂给封堵出去了。
1: 是。奥尼尔，纵向推进，美国队把球断了。这个就是泰勒亚当斯他的意义，他的能力啊。来击，澳大利亚队有人在地上躺着，但是比赛在继续。啊，吹了佩皮的犯规。倒在地上的是伊塔利亚诺，裁判向罗宾逊出示了一张黄牌啊，这就是吹刚才他在中场犯规的这一下，吹的应该不是这一下，
0: 对，不是佩皮这一下
1: 啊，是这一下，
0: 嗯，这是有踢人的动作，
1: 所以罗宾逊也吃到了一张黄牌。转转移，这球没出界，但是顶回来之后球权给对手了。第二档澳大利亚队在完成换人之后好像没太感受到他们比上半场比赛建立起或者说获得更多的这个进攻的机会啊。
0: 其实来讲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中场。
1: 嗯，
0: 他现在澳大利亚缺少一个中场拿球分球这么一个队员。
1: 是的，
0: 佩皮，
1: 美国队在左路。
0: 对，你现在美国队呢，你有亚当斯，有边路有罗宾逊，然后前头呢还有那个麦肯尼在串联啊，所以他这个中场队员啊，就是能拿球，能做动作，而且能那个把球传控起来。
1: 是，
0: 但是澳大利亚呢就是打得很直接，想一下就到那个伊兰昆达脚下，但是这也很有难度。
1: 是的，这个对澳大利亚队来说就是你自己的核心你想找到，对方肯定也想找到你。
0: 对，所以呢伊兰昆达呢又属于速度型前锋，
1: 对，
0: 而不属于背身型大中锋，所以呢对他来讲这个拿球也是挺难的，
1: 最好是有人能帮助他制造一些空间来接应来提速。
0: 所以我们说就是要求中场队员啊，这个你这组织能力拿球能力包括你串联能力这是很重要的。
1: 马修莱基，这球还在向前发展，博斯给到前点
0: 啊，里姆这下不敢单卖
1: 角球，
0: 把球给顶出去了。
1: 里姆在示意这球不是他出的，但是裁判手势比较坚决，还在给角球。现在是不是角球啊，也属于视频助理裁判组能回看的这个范畴。哎，改判了刚说完啊，这肯定又是得到提示了，视频助理裁判一看啊，确实不是里姆出的啊，改判了，给了球门球。
0: 我感觉下半时啊，其实美国队又是有点跟第一场有点相似的地方，就是说领先之后队员多少来讲呢会放松一些，所以在进攻啊这种奔跑啊，包括除了这个巴勒贡出现了这个一对一的局面，然后之后呢基本上在中场就是传导了。
1: 马修莱基现在是在地上对一已经进场了。这是目前在意甲联赛的萨索洛效力的一位球员，霍尔帕托，他这个能力啊其实也很强，之前在罗马也踢过，而且他在罗马踢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他有甚至有一点拖地的影子，一会儿换上来看看他是不是能够帮助澳大利亚队解决一些进攻端的问题。
0: 对，现在呢澳大利亚需要这种有串联的人而且能得分的人。
1: 20号沃尔帕托，在此之前呢没有任何代表澳大利亚队在洲际和世界大赛登场的经历。2000

0: 1973年出生的一位球员，今年年底将年满23周岁。这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他是一个能出球的类型的球员，看看能不能和伊兰昆达联系起来。
1: 这球停得不错，
0: 伊兰昆达。佩皮，好的
1: 啊，这个传的非常漂亮
0: 啊。巴罗哥下半场比赛好像面对良机总是过于放松。漂亮，伊兰昆达
1: 速度起来了，
0: 面前大片的开阔地，伊兰昆达领到禁区里，在等中路的队友啊，
1: 回溯
0: 打门，没有中目标。
1: 我们看澳大利亚有一个进攻队员摔倒在地上了。
0: 嗯，这是刚刚替补上来的沃尔帕托完成这脚打门。那再来看啊，伊兰昆达换上来之后终于得到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1: 对，
0: 里姆想造越位没造成，给对方制造了一次快速推进的非常好的场景。
1: 其实呢，他一直拿球啊，因为他这下是速度起来了，
0: 嗯，
1: 要不就自己直接打，但是他得等等这同伴，要想传呢他得等等同伴
0: 啊。这个球梅特卡夫在行进过程当中他倒地，是感觉像是泰勒亚当斯在背后冲过来绊到他了。
1: 对，
0: 看样子是没有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意思啊，比赛已经恢复了。这球我感觉严格来说有点犯规嫌疑啊。
1: 是，他这球呢要不会轻易的这种倒地啊。
0: 对，
1: 肯定是有这个后头推搡或者绊的这种动作。
0: 是，
1: 这亚当斯在争头球之前的这个手上动作
0: 也够清楚的。
1: 对，
0: 但是裁判也没有判罚。

0: 左边去，边线球快发出来，又是巴罗贡到了禁区里，巴罗贡这个球他其实一直没有完全控下来，
1: 对，
0: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灵巧的转身，用重心晃开了对手，分到左路，澳大利亚队推进的机会，波斯
1: 但是还能感觉到澳大利亚的整体啊要跟上来还是慢，
0: 嗯，感觉好像只有局部有一些速度，
1: 对，
0: 所以像刚才伊兰昆达那么好的机会到了禁区里抬头一看中路一个人没有，所以他被迫必须停下来，
1: 对，与其这样还不如就是自己真是射脚门的，
0: 对，
1: 哎呦，这块其实出现了空当，
0: 是的，
1: 但是要这真是把球这个传得轻一点，那这个伊兰昆达还有机会了，
0: 啊，美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这20分钟的时间，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好像下半场这种放松像是一种习惯性的放松，
1: 没错，尤其是领先之后，
0: 作为他们在这届世界杯上如果想要前来看看，这次断下来了，到了禁区里
1: 有点慢，
0: 梅德卡夫，澳大利亚逐渐开始有一些攻势了，
1: 是，
0: 再来看啊，这是美国队自己解围，亚当斯这个球踢得有点随意了，霍尔帕托交给了禁区前的梅特卡夫，但是这一脚打门部位没吃准，蒂尔曼完成了突破，
1: 自己突破，但是这人抢没问题，这球没犯规，
0: 是的，梅特卡夫这段时间在场上扮演的角色很关键啊，一直在梳理进攻的方向，
1: 哎，这一下
0: 伊兰昆达碰撞之后倒地，但是裁判示意没有犯规，
1: 对，这个我觉得呢，这个要看看这动作，
0: 美国队其实感觉他们在场上是需要一些调整的，现在再来看一下啊，这是刚刚伊兰昆达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理查兹想要直接冲撞，想要直接用一个合理冲撞，用身体来让对方拿不到这个球，
1: 裁判还是没有判罚，
0: 所以还是刚才我们那个话题，美国队相信他们这一次作为东道主来参赛，前两场比赛又展现出这样的状态，他们的目标绝对不会仅仅是小组出线这么简单，
1: 是的，
0: 但什么样的表现才能匹配得上他们的野心呢，肯定不会是像现在这样上下半场反差这么大，所以这是接下来美国队在后面的比赛里需要调整的地方，
1: 对，在领先之后包括呢比如说两个球之后，美国队呢整体来讲就是第一场的毛病又出现，就是比较放松啊，整个人所有的队员除了20号巴拉贡还是在勤勉的在跑，其他人的好像这个都是在降了速，
0: 对，进入到一种低功率的运转当中了
1: 啊，
0: 好像想节能想省电了，德斯特弗里曼亚当斯，蒂姆，罗宾逊在前插，
1: 打了一身后球。
0: 这球还是先出界了。好，补水时间结束，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比分还是上半场结束时候的2-0，美国队领先。在这个补水时间进入之前，澳大利亚队其实他们的进攻是有一些抬头的迹象的，
1: 对，有点起色了，
0: 所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时间，补水时间之后啊，会给他们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因为毕竟这个比赛被切断了两分多钟、三分钟。
1: 是，左路的进攻，看着这球。
0: 斯里曼。美国队因为本身他们这场比赛对于首发的调整就不多，而且那一个调整还是被迫的，因为普利西奇受伤了。但是我们看现在，踢到72分钟，波切蒂诺终于准备要进行换人调整了，要换上贝尔哈特。苏塔，伊塔利亚诺摆脱掉了，
1: 对，
0: 梅特卡夫向另一侧转移，但这球没起来，
1: 没起来，没传过去，
0: 多斯特直接把球断了。哎，后场的横传，亚当斯这个脚下也是够快的，
1: 这抢断是
0: 飞毛腿啊，
1: 非常快。
0: 双方在场上是纯硬碰硬。这下伊拉昆达是明显带着情绪，想要给对方来一个大的冲撞，直接把对方的老将蒂姆里姆给撞飞了。2006年出生的球员撞倒了一个1987年出生的球员，
1: 这是在里姆出球之后啊，有一个背后动作。
0: 好，美国队应该是要执行换人了，要换上贝尔哈特，换下佩皮，下一。

0: 个锋线，上一个中场，
1: 那就是还是把那个巴鲁库顶在了前道做箭头了。
0: 对，
1: 漂亮，
0: 罗宾逊小范围之内的摆脱巴鲁库，倚住吹了盖里亚的犯规。那裁判是把小保罗奥孔叫过来，跟他进行了一些口头上的交流。
1: 好，这是两名后卫队员撞在一起。
0: 对，险些是忙中出错，蒂尔曼过掉一个，还在左路，他的护球能力也很强。
1: 对，脚下非常好。
0: 贝尔哈特转移球力量小了，梅特卡夫
1: 好球，这球传出来了，
0: 很清楚。伊塔利亚诺，意大利队在右路局部二对二，梅特卡夫伊塔利亚诺，沃尔帕托，这也是一个左脚，
1: 对，脚下不错，
0: 右脚的传中球，一点被美国队顶出来，巴罗贡
1: 这下
0: 没过去，
1: 但是现在呢，传中的时候可能只有伊兰昆达这个矮点哈，
0: 是，
1: 就是没有高度了。
0: 对，更多的还是应该在内部抓一些空间，因为刚才其实美国队在内部防区是有一些空间让澳大利亚队可以来利用的。沃尔帕托这个区域他很喜欢拿球，可以内切。伊塔利亚诺
1: 看这下，
0: 沃尔帕托
1: 漂亮
0: 下传进来，没有过理查兹。伊兰昆达乱战，美国队现在防守压力挺大的，整个澳大利亚队又全都压过中线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伊兰昆达，哎，像是打在贝尔哈特的手上这个球，但是裁判先示意这个球不算犯规，他觉得不犯规。这个球严格来说对于手臂是否在自然位置啊，我觉得是有讨论空间的。这个球，
1: 对，而且咱们从镜头上来看，我觉得是由这个手触球的动，
0: 对对对，这个球其实是有讨论空间的。好，澳大利亚队换下了中场的小保罗奥孔，换上了欧文，
1: 那这双方现在这个对抗啊，包括手上动作是非常多。
0: 对，沃尔帕托又倒在地上，
1: 对，应该是跟罗宾逊

0: 这样的场面在这场比赛里其实出现过几次，再来看啊。
1: 对，其实还是手上
0: 啊，左手、啊、手臂搭起来之后应该是击打到了对方的面部，
1: 因为罗宾逊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
0: 对，这也是刚才我们在补水时间之前提到的，这个黄牌很有可能成为美国队防线上的一个隐患啊。还是澳大利亚队球权，

0: 块接了，这下打了一个，看看这下，
1: 传中被打，
0: 角球，
1: 对。澳大利亚队的角球，后点
0: 还是找苏塔，
1: 外围，
0: 外围一脚没压住这下，
1: 先吹了，苏塔争顶的时候犯规了，应该又是直接顶在弗里曼的头。弗里曼说：“我今天我招谁了？全是头部被重击啊！”
0: 对，但是进那球也是他这头部啊。
1: 对，今天弗里曼这个头部真是主角啊！
0: 对，
1: 谁也别抢戏。再来看一下，哇！这让苏塔跳起来，带着速度顶一下啊，确实够瘦的。美国队换人了，换下德斯特，今天德斯特表现是不错的。
0: 对。
1: 把背着黄牌的罗宾逊也换下去了，这个选择是对的。罗宾逊不想下了，看着看这意思，感觉是不是他不想下，还是换错了？换谁呢？场边现在看着好像是有点混乱，但是罗宾逊已经下去了，换上来了乔斯卡利，这也是一个边后卫球员。另外呢，还有六号特拉斯蒂，相当于是在防线上啊进行一些补充。
0: 苏塔这下跟的还是很快的，
1: 中场
0: 好球，这下欧文传的不错。
1: 对，其实美国队人数上占优势的，但这个球还是让欧文捅走了。澳大利亚队到左路，斯卡利把球挡了一下，
0: 这反抢又回来了，这球
1: 斯卡利上来之后啊，相当于把弗里曼的位置提到靠前一点，到中场这条线上啊，斯卡利来打这个右后卫，左后卫也是刚才替补上来的特拉斯蒂。好球，还是雷波，
0: 欧文，
1: 梅特卡夫传到后点，这球其实传落点不错啊。
0: 对，他关键是高度不够。
1: 对
0: 啊，伊兰昆达的反击没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中路的高度不够，所以其实他这球传的不错。
1: 其实如果真的需要中路来有高度来争顶的话，杰克逊欧文的前插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0: 是的，但是他呢得从后头插上去才行。
1: 对。对，
0: 这一瞬间他这个可能就是跑得不可能这么快。
1: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83分钟了，梅特卡夫
0: 看这下
1: 中路一点，美国队顶出来，
0: 外围
1: 禁区内混乱倒地，
0: 有没有犯规
1: 美国队感觉现在想把球解围出去都很困难。
0: 对，这是有点让澳大利亚围攻了。
1: 沃尔帕托，伊塔利亚诺连着两脚解围都是没有把球踢起来。
0: 对，澳大利亚队20号维尔帕托这个脚下真好，
1: 所以拿他比拖地啊，曾经
0: 是他那个左脚球员这两下胯呀，包括脚下很细，
1: 没错，

0: 而且能出球。来看一下刚才美国队禁区里发生的情况啊。伊兰昆达这个倒地，这个场景想吹里查兹犯规好像还是难一点，
1: 是
0: 这没什么问题，这个球罚
1: 这个没问题，估计这角球还是找苏塔，
0: 后点没有人争到，澳大利亚队的右路伊塔利亚诺后点端回来门前，
1: 哎，
0: 没打上，还有机会哦，这样的机会澳大利亚队竟然没有把握住，太可惜了，
1: 这下真是有点可惜
0: 啊。裁判又先吹停了比赛，理查兹和苏塔刚才应该又碰到一起了，
1: 刚才这第一下是苏塔那个抡空了，这
0: 对苏塔抡空了，然后在他后边盖里亚这脚球也没处理好，再来看一点没人争到，随后在右路伊塔利亚诺的传中，
1: 这下不错，
0: 这怎么能没踢上呢苏塔
1: 对啊，这个苏塔这下没踢上，
0: 这么好的机会啊，当然后面盖里亚这个机会也不错，这两个人里如果有一个不是后卫可能都可以啊，
1: 对这苏塔这下真是势在必进的机会啊，
0: 对，卡利可以，小心伊兰昆达的速度哈，差点又抢到对方的守门员，苏塔
1: 都不用跳，这下吹了巴罗贡，
0: 对巴罗贡的犯规，澳大利亚队的任意球，
1: 我觉得现在这时候苏塔其实可以换完位置了哈，
0: 嗯，
1: 啊，这球投球做得不错，
0: 霍尔帕托，欧文直接传中了，
1: 直接传中了，看这下
0: 差点能冲到外围，凌空抽射，这球没压住，切尔卡蒂，过去这个十分钟里边美国队其实防线上的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1: 对，看这样，
0: 哎，两个人要摔跤了，
1: 摔跤了，
0: 要摔跤了，还是要冷静，双方各自的其他队员还是挺冷静的啊，
1: 对，
0: 上来都赶紧把双方分开，
1: 确实在这个对抗方面啊，这个巴勒贡要是跟那个苏塔对抗，包括争头球什么的，确实有点吃亏，
0: 嗯，
1: 啊，所以我刚才可能争顶啊什么的，哎，顶不到有点着急了，哎，这是另外两个队员在边路又出现了问题，
0: 伊塔利亚诺还有特拉斯蒂，来看一看啊，这就是苏塔，哎，苏塔其实这个动作不好，巴罗贡跳起来之后发现对方这个手肘冲着他来了，马上来了一个锁脖，然后苏塔借助着自己身高和臂展的优势，一把把巴罗贡抱在了怀里，两个人随后进行了一些亲切的交流，当然这在裁判员眼里是不被允许的，
1: 对，
0: 所以都吃到黄牌了，哦，又是在争抢高空球的时候发生了身体碰撞，裁判员这一次吹了澳大利亚队的犯规，伊兰昆达对于这次判罚不能理解，双方球员马上又围拢在一起，这场比赛德国的主裁判茨维尔，现在场上压力最大的是他呀，
1: 对，看这下，看着好像
0: 还可以，但裁判员认为伊兰昆达是。

0: 冲过来的，这是一跳向。伊塔利亚诺也是刚才被裁判出的黄牌。克拉斯蒂角球，
1: 角球。
0: 客观说啊，就这种混乱的场面对澳大利亚队来说绝对是不利的。他们比分落后，他们是需要时间、需要比赛流畅的一方，所以美国队倒是不太担心那个情况。

0: 美国队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拖延一些比赛的时间。
1: 我觉得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把苏塔顶到前锋位置上更合适。
0: 嗯，现在上庭补时的时间有六分钟。
1: 漂亮，漂亮！
0: 连续的摆脱，沃尔帕托，进攻还得继续。伊塔利亚诺，
1: 这
0: 个传中、
1: 啊、没有传好啊！前面这些动作，包括这配合都不错。
0: 空中球的整体已经出界了。在澳大利亚队的沃尔帕托换上来之后，确实是让人眼前一亮。
1: 对。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啊，在远离事发地点，两人产生的一些肢体上的接触，这也是伊塔利亚诺刚才吃到黄牌的原因。
1: 现在要不是澳大利亚把这个中后卫苏塔，要不就要把后腰欧文顶在前锋位置上，我觉得更合适一点。
0: 暂停补时，六分钟已经过去了，一分半。

0: 中部把球卸下来交给队友蒂尔曼，传过来
1: 啊，想传过去，但是这球球速有点快，
0: 对，稍微大了一点，但是没出界，巴罗贡

0: 伊兰昆达挑过去，
1: 这一下应该是要给牌了。
0: 是的，美国队的中卫克里斯·理查兹吃到了这张黄牌，这会儿就是宁可用一张黄牌的代价，也不能让对方过去。
1: 对，因为伊兰昆达这速度已经起来了。
0: 是。
1: 啊，裁判抽筋了，这场球压力太大，啊，造成了。主裁判抽筋儿，
0: 对，可以想象啊，我们可以想象茨威尔这场比赛执裁过程当中所面临到的压力。
1: 主裁判说这场球的压力确实太大，
0: 对，真的是，尤其是最近这十分钟啊，感觉光出黄牌就够他累一阵儿的了，
1: 啊，
0: 体能全消耗在这儿了。二点球，美国队解围掉。巴罗贡这球想完全停下来确实太难了。霍尔帕托
1: 脚下真好。
0: 是的，球门球。
1: 我觉得沃尔帕托要是这场球上早点上啊，可能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进攻啊能起到很大作用。
0: 对，他可能更像是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
1: 对，
0: 但是通过这场球之后，相信澳大利亚队主教练波波维奇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后面可能会给他更多的机会。美国队最后的时刻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整场比赛兢兢业业的巴罗贡，换上了19号哈

0: 吉莱特，另外换下了麦肯尼，
1: 换上所有的队员，现在主裁判还在坚持着。
0: 换上了小雷纳，小雷纳上一场比赛替补上来之后，最后帮助美国队打进了一个球，彻底锁定了胜局。伤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因为刚才在治裁判啊，所以裁判自己给自己补点时间。
1: 对，这个得给算进去啊。
0: 对，
1: 伊兰昆达
0: 爬起来到底线横传，被美国队挡出来。投球，好球，球又回到蒂尔曼脚下，交给赖特，这球有没有越位呢？赖特先把球领下来，到了禁区里，还在内切，哈吉赖特，
1: 这是
0: 越位了。
1: 四个队员再去封堵。
0: 等到这一次进攻发展结束之后，助理裁判举旗了。

0: 号落点，李姆把球顶过来，美国队把球护出底线。这场比赛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将在非常大的概率上让美国队进入到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如果稍晚进行的同组的比赛土耳其没法取胜的话，美国队甚至将直接锁定小组第一。因为在这一届世界杯比赛当中，同分的情况之下，要先看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
1: 蒂尔曼
0: 到禁区里横传，
1: 球传得不错，
0: 啊，力量稍微小了一些。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茨维尔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在小组赛第二轮2-0击败了澳大利亚，他们可以说一只脚已经提前迈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32强当中。而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输球之后，对于他们来说也不是世界末日，毕竟还有小组赛最后一轮的比赛。澳大利亚队将会面对这组当中实力相对最弱的巴拉圭队，澳大利亚队也还有机会。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辰在西雅图体育场为您解说的，下场比赛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

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蹦床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本站比赛女子双蹦床的角逐。决赛呢，一共进行两轮，首轮比赛过后，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晋级到最后一轮去争夺奖牌。双蹦床的比赛每套动作呢是由两个动作组成，应该包括向前和向后转体或者是不转体的动作，表现出良好的控制、优美的姿态、正确的技术，还要保持高度以及动力。你现在看到的双蹦床项目，它的特点啊，主要是动作的高度比较可观，而且是连续的、富有节奏的，中间是没有犹豫或者是垂直跳。刚刚完成比赛的，这是西班牙选手洛雷托。双蹦床这个项目呢，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小众的。首先，蹦床这个单项，就算体操大项里面来讲，相对来说的小项。而双蹦床呢，它是一个非奥项目，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比赛。美国选手苏珊·吉尔。这一跳整体的完成来看的话，确实是稍微有一些进网。在空中姿态方面所呈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屈膝啊，这样的分数会扣在完成分当中。蹦床的比赛呢，更多的是采用团身、躯体或直体的姿势进行翻腾，在这基础之上加转体。这是美国选手阿利亚拉加。不错啊，完成的效果还是非常理想的。在双蹦床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不错的一个稳定性。再来回顾一下，并且它的落地是完全落在了红色区域啊，这个区域是不扣分的。跟中立选手阿莱亚，阿莱亚也是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首轮的发挥。跳完成，落地不错啊，也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位出场的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很不错的一个实力啊，难度和完成方面都呈现到了一个很好的水准。落地差一点点就完全站稳了。身体姿态也还是不错的。好，这样的话首轮比赛已经完成了，我们看一下排名前四的选手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还包含一位个人中立选手。首轮的最高分26.7。马上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决赛首轮排名前四的选手能够获得争夺奖牌的机会，在这一轮当中一跳定胜负。首先上场的是美国选手苏珊·吉尔。
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展示。第一个姿态的时候稍微有一些危险，那最后还是通过很好的控制能力把它弥补了过来。这样的话呢，在落地方面也是呈现出了不错的效果。后置两周的展体还是非常充分的。来看一下打分的情况。好，马上登场的还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拉加。阿利亚拉加在首轮比赛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选手，看看好的状态能否延续到最后一跳当中。好，拉加出发，第一跳不错。哦哟，实在是非常可惜呀、啊！这一跳呢，拉加出现了摔倒的情况啊，这样的话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最后的这个跳跃的方向啊，实在是太向后倾斜了。好，第三位登场亮相的选手。个人重力选手阿莱娜·卡什尼科娃。这位选手在首轮比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他的第二次触网似乎是没有能够踩在中间的区域。我们来看一下双蹦床的比赛，第二跳要在中间来起跳。我们看他的倾斜角度啊，应该是在第二个动作的时候没有能够踩在这个平面的网上，这样的话他这一跳就是零分了。恭喜美国选手拉加是凭借24.80零分收获了冠军。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男子双蹦床的决赛。首轮比赛八位选手参加，在首轮过后呢，同样是排名前四的选手可以获得大决赛资格去争夺奖牌。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选手布伦特·德克勒克。不错，男子选手一上来的难度会有很大的提升啊，主要他们的力量。

量会更加的充分，能够帮助他们有更好的起跳高度，完成更高难度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0分。上半场的比赛分数的构成，难度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额外的扣分，就是一跳动作的最终得分。完成分给了18.6，最终得分28.600分。这是来自荷兰的东道主选手沃尔夫。道主选手呢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储备啊，但是从难度的分值上来看，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比利时选手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就是他所使用的难度啊会比较简单一些。完成质量还不错啊，也是以稳为主。这一跳的难度是达到了8.4，完成分是8.6，最终得分27.00分。现在上场的是美国选手维斯特弗勒，也是拥有着不错的难度，看一下今天的发挥。这一跳的动力性还是不错的，但是最后第二个动作的完成啊，也是在起跳的倾斜角度上有一些靠斜后方去倾斜，所以它的落地呢会产生扣分。它这一跳的难度还是不错的，10.4的难度分。队友也是比较吃惊啊，确实刚刚那个角度还是有一点危险。18.4的完成分，10.4的难度，扣了0.8，最后得分呢是28.0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名将帕迪拉。帕迪拉主要是在难度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啊，看发挥。一跳不错，漂亮，完成的非常好，也是落在了红色的区域，落地不会产生任何的扣分。鲁本帕迪拉在此前的双蹦床的国际比赛当中也是收获过不少奖项，他的难度可以甩开别人非常大的差距。这一跳的难度可以达到11.6分，来看一下裁判员给出的完成分。目前来看确实是一个断崖领先的完成情况。11.6的难度是8.4的完成，最后得分达到了30.00分，排在目前的第一名。好，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布特科。哇，也是稍微有一些劲网。他这跳的难度呢会在目前上场的选手当中仅次于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帕迪拉，当然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吧，因为目前为止只有帕迪拉一个人是可以上11分的，11.600的难度分。

现在我们看到的布特科，它的难度可以达到10.8。

确认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分数，28.600分，是扣掉了0.600的这个落地分。首轮比赛过后啊，前四名的选手晋级到了大决赛当中去争夺领奖台的位置。首先上场的是在首轮当中排名第四位的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德克勒克呢，在难度方面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完成质量是他的一个优势。要来看一下大决赛的发挥。进入到大决赛的四位选手是比利时选手德克勒克跟中立选手布特科，还有两位美国选手，分别是帕迪拉和弗勒。好，一跳定胜负的时刻，看一下比利时选手的发挥。不错，完成质量还是非常可观的，但是我们看它的落地啊，还是落在了黄色的区域。落在黄色区域算是 B 区啊， B 区呢会产生0.6的落地扣分，如果是蓝色的这个 C 区，这就要扣1.0了。只有落在中间的红色区域，在落地方面是不会产生扣分的。这跳的难度分可以达到9.5，它的空中完成的姿态还是很漂亮的。看一下完成分是8.4，这样的话最终得分呢是27.300分。好，美国选手弗勒呢也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储备，这一轮呢争领奖台要拼难度了。哇，这一跳还是比较危险啊，确实是拿出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可以达到12.4的难度，也是这个周期新增长起来的一位运动员啊，难度方面有一个很不错的优势。第一轮还是比较保守的去完成自己的中等难度，到了第二轮直接拼出一个12.4。但是他这一跳的可惜之处就是在落地，你看现在落在蓝色区域了，这就是要扣1.0的落地分了，直接把他的难度优势给损失掉了。高达12.4的难度，看一下完成分给到多少啊？18.6啊，18.6的完成分，最终呢，弗勒是拿到了30.00分，目前排在第一位。好，现在登场的是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首轮比赛排在第一名，今天倒数第二位登场亮相。好的，漂亮，哇，这一跳的完成质量实在是太高了，非常出色的一跳啊，这注定会拿到一个超高的完成分啊。落地纹丝不动，并且落在了 A 区红色区域，而且我们看它的触网非常理想，第二跳腾空之后也是有着相对垂直的一个高度，保证了它的落地落在红色区域。非常好，而且纹丝不动啊。这是11.600的难度分，落地不会产生额外扣分。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来看一下分数，19.100的超高完成分。这样的话，鲁本·帕迪拉是拿到了30.700的高分啊。目前排在第一名。

0: 最后上场的是个人重力选手布特科，难度储备还是不错的，看完成。向侧迈了一步。如果是落在 A 区域，然后一只脚踩到了 B 区域，这样的话呢是扣0.2，落地方面会产生0.2的额外扣分。并且从身体姿态包括整体的完成效果来看，它的这个质量肯定是不会超过美国选手鲁本帕迪拉了。它主要的竞争会和美国的另外一位选手福勒之间产生竞争。他这一跳的难度价值达到11.2。福勒目前的分数是30.00，排名第二位。看一下布特科的分数。自己也是稍微有一些遗憾啊。第三，18.400的完成，11.2的难度，产生了0.2的扣分，最终得分是29.400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美国名将鲁本帕迪拉是再次收获了世界杯分站赛男子双蹦床的金牌，最后他的分数定格在了30.700分。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奥运单项，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范欣怡和胡一成将会在第五和第七位出场亮相。两位选手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分别是排在了第三和第四位。我们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的主要竞争对手啊是个人中立选手以及日本名将森光。在资格赛当中，第二轮个人中立选手列别杰娃他是排在了第一名啊，当时是拿出了15.5的难度，最终得分58.440分。而日本名将森光的成绩也是不错的，56.810排在资格赛的第二位。中国选手胡一成是排在了第三名，14.900的难度，最终的得分是56.270。

这次个人网上的比赛啊，分数的构成是由难度分、位移分、高度分和技术分构成的，也就是说三个客观分和一个主观分。难度分呢是累计叠加的，位移分是满分十分，在十分的基础之上往下扣啊，每一个区域都有专门的扣分点。而高度分是电子仪器测出来的，技术分是满分二十分，在二十分的基础之上通过裁判员去打分。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选手索菲亚，整体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刚刚提到在蹦床的比赛当中啊，只有技术分是裁判员打出来的，而每个动作的技术分呢是六个技术裁判的两个中间分相加，也就是说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的平均分啊，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尽可能的去避免主观的因素。索菲亚的难度分啊可以达到15.9，今天的位移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在中间区域去完成的。好，先来关注下一位选手的比赛，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戴维森。戴维森在资格赛的第二轮是排名第六位，当时是拿出了14.9的难度套。那对于他来讲的话，还有更高的难度储备啊，看一下今天的决赛是否会加难度。不错，今天还是提升了自己的难度的。确实选手在决赛当中想要去冲击更好的位次啊，仅用资格赛的成套是不够的。资格赛主要呢是要保一个稳定性啊，先拿到决赛的资格，之后到决赛呢再去上难度，冲击更好的排名。那今天这一套的难度可以达到16.2，位移分目前是9.1，稍后要看一下它的完成分和高度分。各位选手在比赛当中只有这个落在中间的十字区域，这是不会产生扣分的。除此之外呢都有不同的扣分，十字的前后呢会有两个小的长方形啊，踩到那个区域是扣0.1，之后呢在中间区域的最前最后最左和最右这四个区域是扣0.2的位置，四个角落是扣0.3。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范欣怡。范欣怡呢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选手，在2022和23年的世锦赛当中是女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在世界杯当中也是有过不俗的表现。来看一下她今天的发挥，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高度。

最后一个难度，漂亮，完成的还是非常出色的。中国名将范欣怡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难度套是14.900的难度套，但主要是把自己的优势啊呈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在所有的打分环节当中完成的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就是身体的姿态，这样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完成分。通过一套稳定套啊，去稳扎稳打地完成自己的技术动作。今天的位移控制也不错啊，9.2的位移分，高度分目前是15.880，难度是14.900。现在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好，现在上场的就是我们今天比赛当中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个人重力选手列别杰娃。同样是拥有着非常漂亮的身体姿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这套动作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他呢，首先是拥有着更高的难度啊，今天的比赛当中也是把自己的高难度动作发挥了出来。另外，他的身体姿态同样也是相当漂亮的。今天的比赛当中，列别杰娃的位移控制也是可圈可点啊，我们看到几乎是在中心的区域去完成的自己的动作。目前他的位移分已经达到了9.6啊，只扣了0.4。高度时间分目前是15.910分。来看一下列别杰娃的最终得分啊，确实是很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今天发挥的确实出色，也是延续着他的资格赛好状态。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8.51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好，现在登场的是中国名将胡一成，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获得者，此前也是代表中国队征战过巴黎奥运会。另外呢，他在此前不久2025年进行的世界运动会当中，也是和搭档一起收获了双人同步的金牌。来看一下今天的表现，胡一成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最后还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对于胡一成来讲也是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在比赛当中其实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我们看到位移方面啊一前一后的调整，这样的话会扣掉一些位移分，另外呢今天的高度也没有完全起来，所以可能在位移和高度两个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损失，但是确实非常不容易啊，在比较大位移情况之下自己还是能够稳住心态把这一套动作顺利的完成，这实属不易。今天的难度

套是14.9，唯一分目前是9.0，高度分15.490分，要等待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16.900的完成，所有分数相加，最终是56.880分，目前排在第三名。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名将森光。森光呢，在资格赛的第二轮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当时的高度和位移啊，保持的都是不错的，位移分仅仅扣掉0.4，总分是56.810分，排名第二位，同样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强将。今天的完成也是非常顺利的，但我们看到今天森光还是上难度了，他想要通过更高的难度去拼一个更好的总分。今天的整体完成上来看的话，其实位移和高度啊也都是不错的，并且也是拼出了一个比资格赛当中高0.6的难度，但主要就是要看一下完成的扣分情况，因为身体姿态上来讲还是会有一些扣分因素的。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56.460分，排在了第四名，完成分确实不理想，15.500分。那这样的话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范欣怡是凭借56.880分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名将胡一成在这次比赛当中排名第六位。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今天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决赛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比赛。首先上场的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鲁本·帕迪拉，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呢会兼向双蹦床和男子网上个人的比赛。最后还是稍微有些危险啊，稳住了，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这个选手还是很励志的，之前是飞奥项目当中的选手，目前已经能够进入到奥运单项的决赛了，在世界杯当中能够晋级到这样的位次，还是有很好的成长。那今天呢，在决赛当中也是提升难度了，资格赛它的难度是20.300分，今天可以提升一分。当然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它的整体难度是并没有太多的优势。身体姿态会产生一些扣分点。今天的完成。

效果啊，自己最后能够把险些失误的难度弥补过来，没有摔倒，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那如果摔倒的话，将会产生极大的扣分，62.250分。法国选手莫兰特，莫兰特呢，在资格赛当中啊，排名第九位，补位晋级到了决赛。因为在规则当中规定，同协会的选手只能有两位晋级到决赛当中，而中国队排名前八的选手中是有三位，所以其实莫兰特是补位了中国选手的一个位次，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他确实在难度方面是不占优势的，想要通过一个简单套尽可能的保证稳定的发挥，去获得更好的总分。那今天的位移呢，控制的还是挺好的，基本都在中间去完成的，高度也不错，它主要就是难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太大的竞争力。那今天能够把自己掌握的难度发挥出来啊，也是一个不错的结果。今天的难度套17.700啊，完成分给到了15.2，高度17.470，位移是9.6，最终得分59.970分。现在上场的是个人中立选手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五位，当时是19.2的难度套，最终获得了62.970分。完成的还是相当稳定的。安德烈·布伊鲁这位选手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因为他完成难度的速率还是相对较慢的，所以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稳定的感觉啊。每一套动作，每一个动作的完成都是不紧不慢啊，但是把自己控制得很好。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在中间的十字区域去完成的，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啊。在资格赛的位移保持的就不错，进入到决赛依然是稳扎稳打。他今天的位移分是可以达到9.4，高度分目前是17.990，难度分19.2，这样的话完成给到了16.600，目前是63.190分。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中国选手岩浪宇可以产生在难度方面的直接竞争。而他呢，从过往的比赛表现来看，成功率并不是非常高，所以要看一下今天的发挥。高度很不错，

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你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但能够练出这样的难度储备实属不易啊，那后期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高难度的动作啊去把它再打磨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0: 最后一个动作，
1: 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蒂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没有上超高的难度，但是这一套动作，整体完成下来的话，效果还是不错。他在位移方面的控制呢，比他的队友宫野隼人要好。虽然最后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但是前半部分的完成还是很顺利的。当然，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

0: 最后的完成。
1: 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跟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那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今天的世界杯分站赛男子个人的赛场的整体竞争真的是相当的激烈啊！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男子赛场拼难度是一个大方向，大家都在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向高分发起冲击。好，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恭喜中国选手王子赛和严浪宇为中国队拿到了一金一铜。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自己。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啊，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
3: 8环。
0: 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她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2: 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3: 9环。
0: 吴亦臻这边也是一个9环。哦，金优镇也出现了失误啊，8环。

0: 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优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那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都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今天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接下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坐坐。
0: 行，九环也是不错的。
2: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这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九环。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优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九环。
1: 稳住，不急，稳住，
3: 行。
1: 好，
0: 应该是压线了，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对，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三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十环和27个内十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一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十环和35个内十环。今天金优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八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那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坐自己，稳住，坐不开，
2: 拿住，
1: 稳住。好久。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4: 8环。
0: 吴宇镇也是出现了失误啊，八环。 纠正九环。

0: 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9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国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1: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3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他们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2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1: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好的，10环。
2: 多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

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一环的成绩，54-53环，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

0: 九环。
1: 不急，李宝出车，
2: 收回来。
1: 李宝出车。
3: 平均一点。
2: 停。
3: 上。流畅一点。
0: 三发逾期。
3: 漂亮。
0: 漂亮，十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是一个十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比27环。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十环，
3: 停停，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十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1: 张鑫，张鑫，
2: 举枪坐好。
0: 9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又是一个压线的十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比3平。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二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十环和26个内十环。印度队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比2，领先印度队。
4: 9环。
0: 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箭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局间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3: 身体保持好，五段点，保持好，漂亮，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宇威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

0: 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七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那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宇威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
1: 把动作再动作，没有问题。
2: 准备好，起步。
0: 中国队的第二箭，黄宇威。
2: 漂亮。
0: 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10环环线上的10环，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中队的小将于琦，第3支箭，9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2个9环，1个8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1: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1: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是。
1: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地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在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1: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3: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的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让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

0: 性的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1: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0: 对，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
2: 嗯，
0: 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上，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访，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是吧？
2: 嗯。
0: 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我在我们看来，它有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3: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的。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
1: 嗯，
0: 也还是对啊，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脱掉
2: 冰鞋啊，就是、
0: 嗯、就是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那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

0: 那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1: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0: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
2: 见自己。
0: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叫过了那个坎儿了。黄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对，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边，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 hip hop 这种的一点的，其实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啊，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

0: 浙商证券的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商证券是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世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世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世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2罚，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世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拉住了，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

0: 做终结。
1: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0: 是，
1: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0: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1: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0: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这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1: 是的，后卫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0: 对，还有六秒钟，
1: 对，
0: 就得抢点了。
1: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0: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1: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0: 是。
1: 塔克要利用身体背打。
0: 胡金秋，
1: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0: 又一个，
1: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0: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1: 对。
0: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1: 是。
0: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1: 开场必时就区，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0: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身。
1: 对，
0: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1: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0: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
1: 这三分球
0: 五打四的机会，
1: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0: 对。
1: 李洪权，
0: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1: 是，
0: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1: 那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0: 来
1: 还一个。
0: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1: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0: 是
1: 球战欲望很盛，
0: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1: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0: 是
1: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0: 洛夫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1: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0: 是。
1: 现在比分是17-15，
0: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
2: 我说上海，大家齐声防守，所有的
1: 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0: 对，
1: 不是说光进馆。
0: 是。
1: 这边刘征掏后手，
0: 是
1: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0: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1: 对
0: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1: 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0: 对，三个抢断这边。
1: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0: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1: 对，
0: 这不容易。
1: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洛夫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0: 是。
1: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0: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1: 对，
0: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1: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

0: 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15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16次，上场比赛是15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6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家人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林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家人。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知道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李宁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专业及官方球迷社群，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经济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
1: 九叔战阵。
0: 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4号位。
1: 是，
0: 谢林永伟在和赵家人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4分的差距。这
1: 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林永伟如何？
1: 这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上海队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凌伟打进一个快攻反击，前又是一个快攻反击。
1: 这一节咱们没有看到快攻的得分统计，但是应该至少8分到10分都是快攻。
0: 赵彦浩给到卡尔顿，卡尔顿也是单打洛夫顿一个，看洛夫顿，因为洛夫顿有一定的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铮反手上篮，再得2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胯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鑫，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凌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凌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
1: 赵
0: 彦
1: 浩3分，
0: 浙江浙商正算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九叔战阵。
0: 对，
1: 其实赵彦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投攻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彦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彦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彦浩

0: 然后呢，第一个孙铭徽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两罚两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的出手略猛了一些，但是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第二罚命，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0: 是
1: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0: 没错，
1: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人，
0: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的。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1: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0: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1: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二中一，
0: 对，
1: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0: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1: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
0: 吃
1: 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0: 打得真是凶啊，
1: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0: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1: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0: 是
1: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看胡格，
0: 胡格点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1: 布朗呢在跟福哥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0: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防守。
1: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0: 反超了。
1: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0: 对，
1: 大概在哪？
0: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1: 对的，
0: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1: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八分五中三，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0: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1: 是
0: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1: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0: 对，
1: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0: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1: 是
0: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1: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0: 对，
1: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0: 对，
1: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0: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

0: 5，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塔克

0: 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镇麟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行。
1: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隆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0: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1: 是
0: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1: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是
1: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的一些技巧。
0: 加掩护，
1: 对，古德温是夹击。
0: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1: 是，
0: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1: 看一看要不要挑，
0: 放弃了。
1: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0: 是。
1: 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0: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1: 又选挑了。
0: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1: 挑了，
0: 挑战了，
1: 挑战了。
0: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1: 是。
0: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1: 对，
0: 有没有沾到球？
1: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0: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1: 挑战成功。
2: 来了，各位，先球先拿，掌声给到我们的球员
1: 吧。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0: 王国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1: 是
0: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洛夫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1: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0: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1: 真是强壮。
0: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1: 的。他这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0: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来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1: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0: 张镇麟三分球没有中。
1: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0: 是
1: 且防且退。
0: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镇麟又一次犯规。
1: 对，
0: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1: 没错，你现在的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0: 是，
1: 如果你改变策略呢，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镇麟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得比较吃力。
0: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洛夫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在上，
1: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0: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1: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

0: 拉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旋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市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回旋球，他是且防且退。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市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都要算一个。
0: 对，这边呢，福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胜利了吗？展示属于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市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市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变更，哎，反超比分了，连得6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好，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的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飞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罗金球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10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球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球。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泉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泉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2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成。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温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

0: 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胡金秋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小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由滑框而出。这边赵佳仁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知道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卢伟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两手举起来，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OK。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哦，
1: 给维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维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过。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边线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卢伟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吴潇打四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就是等差。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3次了，张镇麟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3: 来，各位，控制器，表现的进。
0: 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2: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1: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2: 上苏尔鱼在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1: 49-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3-4节比赛，稍后见。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乡里乡亲的，
5: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2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振林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胡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啊！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0: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镇麟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镇麟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0: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吧？
0: 李洪泉上来，李洪泉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0: 啊，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0: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泉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泉？
0: 是。但是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0: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0: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0: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0: 是
1: 李洪泉来延误。夹击，雷琼塔克
0: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0: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0: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0: 对，进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0: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0: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0: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0: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破，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1: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做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1: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1: 雷琼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1: 是雷琼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琼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1: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福格都出来一个冒抢，
1: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福格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1: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1: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的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1: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1: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网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镇麟
0: 靠一下，
1: 又是王哲林
0: 的篮板球。
1: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1: 三节不到17分10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1: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

0: 胡歌现在是第二次，
1: 对，
0: 王振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1: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1: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1: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1: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11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1: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1: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1: 王波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2: 是
1: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6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1: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1: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1: 对，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
0: 对，到11分了，
1: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1: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胡金秋根本不等，就接着打，
1: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1: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1: 又抢回来，朱德文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0: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1: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0: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7个了，
1: 是
0: 31-24，
1: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这个状态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0: 对，
1: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0: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1: 太凶了，
0: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1: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0: 是
1: 伍德文第一罚命中，
0: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1: 是的，
0: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1: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雄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0: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往上上凯尔顿，
1: 对，
0: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1: 哎，
0: 要打内线高低位，
1: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得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0: 篮板球
1: 打时间差，
0: 凯尔顿
1: 没打进，
0: 没有放进去，再造了犯规了，
1: 但是就是得看凯尔顿他的罚球，
0: 是
1: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0: 对，
1: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4次了，
0: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

0: 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凯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1: 你看，就是凯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0: 对，
1: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雄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凯尔顿第二罚，你看，
0: 两罚没有，
1: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0: 应该是给了犯规。
1: 对，
0: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1: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0: 是
1: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0: 是
1: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

0: 第一发朱俊龙狠狠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的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联防，
0: 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点头，他并没有传红色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福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点头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文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20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啊、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三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十分球，小巴里布朗再中，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

0: 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1: 是，
0: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五打四短暂半秒的机会，
1: 就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0: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1: 3分9%的命中率，
0: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1: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0: 对，
1: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板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
0: 对，
1: 比分领先。
0: 对，你看还是联防，
1: 小地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消，
0: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1: 是，
0: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1: 强起
0: 后面三分，
1: 这球没进，
0: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1: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0: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1: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0: 直接扣篮，真凶啊，
1: 背着4犯，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0: 这也能力真强，
1: 是
0: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1: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0: 对，16个，
1: 啊，16个，
0: 16个，
1: 还是50%，
0: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0: 林炳胜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0: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1: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0: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0: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风格，
1: 对。
0: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0: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0: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0: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0: 罚进，
1: 第一罚命中。上海九世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0: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0: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防，
0: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4节呢，谢灵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权，李洪权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导演户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0: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0: 对，这球掉球了。
1: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0: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0: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0: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0: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

0: 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哎，
0: 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敏胜都是冷箭不长，
1: 对，林敏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9，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无力，这是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晓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厉害，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9，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晓篮板球。
0: 对，吴晓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晓又一个，这是胡云秋的。
0: 对，胡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
1: 王哲林这球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林立功啊，
0: 李洪泉如何？
1: 并不是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泉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1: 这一个3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0: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泉呢3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1: 是
0: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1: 对，
0: 就是我没事，
1: 没事。
0: 12分，
1: 张振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球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0: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布朗
1: 犯规，
0: 哎，
1: 3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振林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罚下了，
1: 罚下了，
0: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17啊，
1: 对，
0: 9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4分钟变到还剩3分钟，这短短1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0: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1: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0: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1: 对，
0: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1: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0: 古德温
1: 又杀进来了，这
0: 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1: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0: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1: 对，
0: 王哲林下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2+1，
1: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0: 对，
1: 反倒是情绪
0: 对
1: 受影响，
0: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1: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0: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1: 对，
0: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市犯规了，
1: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0: 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1: 布朗，
0: 布朗
1: 对,
0: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1: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更为信任的布朗。
0: 对。这是一定的，
1: 是
0: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24年上海大鲨鱼能不能捧得自己队史的第二座总冠军奖杯？
1: 是
0: 王哲林30分钟里拿下27分，
1: 对，今天王哲林是把自己燃尽了，
0: 哎，
1: 这球给阻挡，
0: 对，刘铮犯规，刘铮犯规，刘铮应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夹击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余去抢球。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洪权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

0: 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2: 朱俊龙罚下，给
0: 违体，
2: 违体，违体，违体，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2: 对，
0: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2: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2: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2: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2: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2: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2: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2: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
3: 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
0: 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2: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2: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2: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2: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2: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2: 24年。
0: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了。
2: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2: 100分，
0: 上海正好是100分。
3: 防守，
0: 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2: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2: 对，那没了。
0: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2: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2: 这不打了。
0: 上海已经在庆祝。
2: 是。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立勇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啊。
2: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

0: 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半决赛。先来关注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博格利亚。这场半决赛双方的第一场，樊振东来对阵雷德奇姆斯基。哇，比赛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第三场莫雷高德对阵吉奥尼斯。

德国的俱乐部萨尔布吕肯在2023年、2024年和2025年是实现了欧冠的三连冠。现在队伍在冲击四连冠，控制短球，曼拉给了中间之后，范德多马上侧身。

得很顺啊，发球抢攻。博格利亚是波兰的俱乐部，

直接开场的。快速还原，这球雷德奇姆斯基给到樊振东的这个正准位短球，这个球的落点比较别扭，所以樊振东慢拉上台之后，他直接形成了反拉啊，通过前台来调动樊振东，现在双方是打平了。樊振东的正手位保护防了一个擦边球。

0: 哇，
1: 雷德金斯基的反手也是挺过硬的。博格利亚在近几年也是欧冠四强的常客。这支俱乐部在波兰的超级联赛当中啊，是多次问鼎。好球，第一板反手上手的单板质量非常高，也是雷德金斯基的这个短球没有摆住。
2: Stop, no flash, please.
1: 这就是关键分的把握。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之后，还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变化。这个首先就是在俱乐部的整体的实力上，让所有的这个队员也在比赛当中变得更有底气。另外就是樊振东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也是给萨尔布吕肯带来了很多不同的这种变化。11-6，樊振东先拿下第一局。

好，我们来看樊振东和雷德奇姆斯基的第二局，由中国选手樊振东来发球。从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来看，雷德奇姆斯基在上旋球方面，尤其是他的反手位还是有一定的能力啊，但是由于身高比较高，所以他中间位相对薄弱，前单板要简单一些，所以双方的第一局基本上都是直接去形成上旋。擦网了。反手位率先上手啊，第二板反手位的爆抽出现了失误，第二局开局对樊振东不是特别有利。哇，反应真快。哇，这分球樊振东在正手上手的落点上非常有讲究，也是通过落点一直憋住雷德奇姆斯基，耐心的去寻找机会，因为这也是一个开局的小的关键分。现在樊振东的节奏打得特别好，发墙还是抢攻到对手的中间。樊振东去到萨尔布吕肯，首先他是一位职业球员，另外在这样的一个俱乐部当中要面对的更多的是欧洲的这些球员，打法风格可能跟之前面对的会不太一样啊。另外他还是其他选手都想要去这个冲击的，都想在比赛当中一边去向他学习一边去冲击他。就目前来看，樊振东在这一个赛季的适应情况还是非常好的。在萨尔布吕肯展现出来了他的强大实力。现在第二局开局落后，现在需要樊振东来追分。这个半球台判断的非常准确，

可能都也是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控制了一下比赛的节奏。直接开了一个中间啊，球发的还是很转。现在比分追成5-5。球感觉樊振东也是瞄了一下，看了对手的站位之后，看到对手侧身了，暴露出来了直线的大片的空当，通过他自己反手位的控制，现在雷迪逊斯基是有点着急。第二局7-5，樊振东来发球，开了一个反转位的长球，打了一发。

看这局樊振东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发球的落点，包括第一板上手的落点，让雷德奇姆斯基非常的难受。所以刚才这个接发球显然

自信心不足，紧接着是一个自己的发球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反手位扛得好，11-6，樊振东拿下第二局。现在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樊振东是2-0领先。这个反手扛得好，没有给对手连续进攻的机会。球打的听这个声音就很实啊。球有点擦网，防住。哇，刚才雷德西姆斯基的短球是有点擦网啊，所以他也示意了一下。这位波兰选手主要还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进攻来得分，反手体系的球员。球很转，这位波兰选手2006年出生的，还很年轻。樊振东第三局开局5-1。直接发长的。这个球发得非常顶，应该说在比赛当中如何去限制对手，樊振东在落点上都算得非常死。这也是想给到雷德西姆斯基的中间之后去变向他的正手。

0: 接发球直接得分，判断很准确。
1: Hello.
0: 这个逆旋转。球发得很转。

接抢攻，10-3，反正都为塞尔布吕肯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0: 直接开长的，这样的话11-4，樊振东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在这场半决赛为塞尔布吕肯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应该说完全在樊振东的掌控之中啊，赢得非常的轻松。且面对06年出生的小将，这个樊振东在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即便是比分领先，也没有任何的松懈。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离店，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接下来的第二场是由弗朗西斯卡来对阵巴德夫斯基。樊振东为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啊！现在来看一下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面对的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巴德夫斯基。其实对于博格利亚来讲，这场半决赛如果说想要去挑战萨尔布里肯的话，他这场球就很关键了。巴德夫斯基必须要全力来冲击弗朗西斯卡，如果0-2落后的话，到了第三场莫雷加德来对阵吉奥尼斯，这个比赛会很困难。弗朗西斯卡开局2-0。

0: 都睡。
1: 巴德夫斯基一上来还是显得打得比较的谨慎。球发的不错，布兰斯卡吃发球了。

现在弗朗西卡也打得很自信啊，通过短球来控制巴特夫斯基的正手位短，然后回到中间。所以在团体比赛当中啊，你的低单打拿两分的这种能力，至于团队最终能不能够赢球啊，是特别关键的。

Let's make sure the service is perfect. 4-5.

直接开场的，5-5平了。弗朗西斯卡现在感觉稍微打得有点保守了。这个球拧的质量不高啊！弗朗西斯卡他的反手的进攻能力很强，这个球速度比较慢的去到了弗朗西斯卡的反手，现在要看弗朗西斯卡怎么来接好巴洛夫斯基的发球。也是直接形成了两个点的牵制啊！这个正手位的短球，弗朗西斯卡是想直接跳过来拧的，但是巴洛夫斯基是结合了反手位的长球，现在让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比较难受。哦，防住之后通过反手位反击，巴托夫斯基这一分球有点可惜。其实弗朗西斯卡的这个接发球依旧是没有接好，接得有点冒高了，但是弗朗西斯卡很耐心的自己在准备防守。双方在第一局打成7-7。

关键分现在两位都是有一些压力，左右，转向，刷，哦，巴德夫斯基的自身失误明显增多啊，所以打到关键分的时候。 巴德夫斯基显然这种压力要更大，对，毕竟他的俱乐部啊是0-1落后。

接下来弗朗西斯卡来发球，10-8，还手握两个局点。反拉11-8，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一局。第一局的这个过程，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在第二场出阵选手的这种压力啊。巴多夫斯基在前段板上其实是小优势，但是后边自己在关键分的时候显得信心没有弗朗西斯卡那么足。两位的比赛经验都非常的丰富，就要看谁的调整能力要更强一些。我们看到萨尔布里肯还有达克约奇克，今天他没有出战的任务。樊振东在今天这场半决赛是出任第一单打，第一场是3-0战胜了小将雷德·齐姆斯基，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场，弗朗西斯卡对阵巴多夫斯基。巴多夫斯基是博格利亚的第一单打，如果这场半决赛有第四盘的话，那将樊振东对阵巴多夫斯基。一上来释放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巴多夫斯基感觉他的打法还是不是特别典型的这种欧洲的打法，前篮板上有自己的这种变化和细腻。两位球员从单板的质量上，弗朗西斯卡是要比巴多夫斯基要更重。可能现在弗朗西斯卡慢慢察觉出来了，巴多夫斯基他的这种单板的穿透力还是差一些，所以能够站定，在稍微被动的情况之下耐心进入到相持，然后去转换。哇，这正手在远台拉了一条直线，弗朗西斯卡他在中远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他的身材也比较高大。

郑守卫保护的不错，判断了弗朗西斯卡的拧拉落点。发球被判了。现在弗朗西斯卡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巴洛夫斯基受这个发球的判罚影响还是比较大。这球比较转，地板的这个接发球的落点非常好，直接接一条直线。感觉这个比赛过程给巴多夫斯基的信心越来越少了。这第二局开局开得挺好的，但是自己在中段的时候没有顶住，弗朗西斯卡10-4拿到第二局的局点。11-5，弗朗西斯卡拿下第二局。现在塞尔布吕肯在第二盘当中2-0领先博格利亚。

另外一场半决赛在尼姆比利埃联盟和杜塞尔多夫之间来展开。

接下来是弗朗西斯卡和巴多夫斯基的第三局。

巴德夫斯基在第二局的时候，由于自己发球被判了一个啊，那个时候状态掉得比较快，打得比较急躁。现在他需要面对0-2不利的局分。这边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比分板。现场的氛围非常好。

0: Sorry.
1: 正手对拉，华德夫斯基率先变直线啊，但是这碗球比较轻，

现在弗朗西斯卡打得非常的释放。哇，攻防，哇，反拉，逐渐走向近台，弗朗西斯卡打了一个防守反击，从远台的被动不利的局面当中慢慢的走向近台，所以巴多夫斯基的进攻啊，球没有那么重，他主要还是通过变化和落点啊，需要在前篮板上更多的去发动。

0: 哇！
1: 对于巴多夫斯基来讲，已经是退无可退的一场比赛了啊！接下来需要他去释放。

侧身，这个正手的反击线角度非常大，

0: 现在巴洛夫斯基几乎是接发球直接形成上旋啊，能拧则拧，展开自己的进攻，没有任何的杂念。这一次在欧冠的四强的这个队伍当中啊，确实博格利亚的整体实力要稍微的弱一些啊，因为他的前两号单打还没有绝对的得分的能力。但是另外一个半区的半决赛，不管是杜塞尔多夫还是尼姆蒙比利埃联盟，都是拥有啊，现在正值当打之年的球员，勒布伦兄弟，杜塞尔多夫有丘党，也有安东卡尔伯格。
1: 来坐。
0: 刚才弗朗西斯卡的这个反手的上手太瞄了，哇，被对手追了几分之后，马上反手位的进攻变得坚决起来，9-6。这一局巴洛夫斯基在一上来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得不错，看一下弗朗西斯卡的接发球，反手位率先调动巴多夫斯基，10-7，弗朗西斯卡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11-7，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现在在这场欧冠的半决赛当中，塞尔布吕肯是2-0领先博格利亚。前两场樊振东和弗朗西斯卡都是一局未丢，为队伍在这场半决赛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在这场比赛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巴多夫斯基他作为队伍当中的第一单打的这种压力。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重读一行字。导读一本书。重读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场，吉奥尼斯来对阵莫雷加德，这也是博格利亚最后的机会。吉奥尼斯是一位削球手，其实莫雷加德他的正手的能力是比较突出的，显然是优于他的反手。这场比赛也是要看他在队伍2-0领先的情况之下，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专注度啊，尤其是保持这种兴奋的状态。连续的正手进攻，吉奥尼斯在远台的正手反拉。哇，打了一个发枪，吉奥尼斯第一局上来的节奏打得不错，既有攻也有防。这比分是想先进攻，莫雷加德也是需要去准备对手的这种节奏变化。

发现。这两位一上来还是这种拉弓比较多，但是吉奥尼斯呢，他是有这个正手反拉的能力，且进攻的比例目前来看还比较多。所以莫雷加德进攻的时机包括进攻的质量非常的重要。双方在第一局打成5-5。哇，漂亮，这正手反击力好之后直接挡了一个斜线啊。目前来看对莫雷加德还是有一些考验，他是节奏比较快，

而今天对上了这个削球手，所以需要考验他的耐心。看一快一慢，感觉是动静结合的艺术。嘉泽的正手进攻衔接速度很快，这接发球吉奥尼斯没有接好，转了。10-7，莫雷加德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转的还是很转的。

还长的，抢攻中间，正手位对拉，11-8，莫里加德拿下第一局。

斯作为一位削球手啊，现在正是他的这个比赛经验能够帮助他的时候，因为削球手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脚下的移动当然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像这种打法，这种比赛的经验节奏的控制也很重要。我们加德稍微有点着急，这个想法不错，侧身正手的反拉，连续进攻反手变正手。

0: 守卫短球去结合反守卫的底线。
1: 好啊，
0: 发抢，他们家的这两个接发球接的不好。

看看是上边还是下边啊？这是下边，莫雷加德得分。莫雷加德这一局的感觉是接发球在前篮板上的这种节奏影响了他的比赛，正手这段时间出现了两个失误。韧性很强，10-3，吉奥尼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感觉第二局莫雷加德的专注度有点下降，所以比赛打的失误很多。吉奥尼斯扳回一局，双方打成1-1。双方的第三局。需要一上来在前几分上把这个节奏重新找回来。落点结合的不错，哇，精彩！再吸短球，调动老将，吉奥尼斯发动了两次的反击，但这个反击都被莫雷加德给防回去了。在这样的攻防转换当中，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精彩的来回球。但是这个来回球老将的消耗很大。现在要注意给到吉奥尼斯正手位的时候，吉奥尼斯的正手反拉，他的正手的感觉确实还是不错的。这个比赛现在强度开始慢慢的增大，两位队员都有了一些消耗。有点擦网，接发球判断很准确。

一直在控制莫雷加德的反手，莫雷加德也没有侧身，所以你看老将他在比赛的这些落点上啊，经验上确实很丰富。

可以反击了，着急了，最后也是脚下在没有完全站定的情况之下着急出手。樊振东现在也在一旁啊，给队友莫雷加德加油，在关注这场攻交大战。

家队也可以尝试多去进攻一下吉奥尼斯的反手，因为他通过反手发动的反击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的正手的感觉非常好。6-4，莫雷加德发球，擦边了。

吉奥尼斯紧咬比分。而莫雷加德这边的失误对他的比赛啊似乎在产生一些影响。加德9-6。哦，这个球好像是擦边了啊，所以刚才吉奥尼斯示意了一下。

三局关键局的关键分。这个阶段就要看谁能够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莫雷加德拿到第三局的局点，乔尼斯的连续两个失误。

身上变了一下，形成正手进攻。球你看削过来特别转，很飘。吉奥尼斯挽救一个局点。再救一个局点，双方打成10-10。瓦雷加德在这一局中后段，确实这个正手进攻还是想很有针对性的去给到吉奥尼斯的传球，可能对于角度要求太差。丢了三分，吉奥尼斯反超拿到局点，打消球就是这样。越是到关键的比分，越要看能不能够沉得住气。好球，双手冲了一把，双方打成11-10。再控制短球，打中间，反手，

哦，这球落点不错，拖一个，打得很耐心。这分球莫雷加德打得很有耐心，三个落点，全台控制7-04。老将也很坚韧，两位都知道这一局对于这一盘的重要性。办法，莫雷加德判断上出现失误，给了吉奥尼斯一个进攻的机会。

14-12，莫雷加德拿下第三局，很艰难的第三局。现在莫雷加德2-1领先吉奥尼斯。这个第三局消耗了两位选手的精力，也消耗了他们的体能，但是莫雷加德2分险胜。第四局对于老将吉奥尼斯的考验就更大。直接开场了。

失误。莫德加德是属于典型的想让这个比赛快起来的球员，而肖球手则是让这个比赛变慢，让对手在进攻的时候犯错，一直在挑战他们的进攻耐心。所以这个比赛莫德加德其实在过程当中还是挺挣扎的。擦网，好球，冲一板，重复落点，再打出去，吉奥尼斯削得很耐心，上来反击，第三板正手反拉，第四板正手反拉，哇哇，这分球太精彩了。这莫雷加德也是觉得吉奥尼斯这正手反拉能够给到这么大的角度，难以想象。这场团体赛在第三场，两位确实是交上手了，陷入了很多的这种攻防大战。这老将很享受比赛，虽然队伍0-2落后，但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很享受和莫雷加德每一拍球。之中保持耐心是这个比赛对于他的考验，也是对他提出的要求。

传球之后的樊守卫准备非常充分，6-4。擦网，球拉的都很高很转。加速变线漂亮，马德里的好像右肩膀不太舒服，他的右肩是有一些伤病。

现在在第四局，穆雷加德8-4。反击线的这板球失误还是挺多的，连续的正手失误，穆雷加德希望这个比赛停下来。好像就是从他开始活动自己的右肩膀啊，就给大家一个信号，说他右肩膀有点不太舒服开始的。正手连续进攻第三板，这是一个小的关键分，暂停之后，上场之后的第一分，穆雷加德拿到。

正手反拉，姜尼斯追到8-9，又想起了上一局的这个局末了。啊，一个运气的擦边，莫雷加德前面的优势已经消失了，9-9。

0: 哇，七段，
1: 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好。现在莫雷加德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同样也是塞尔布吕肯在这场半决赛当中的赛点。

哇，漂亮！吉奥尼斯老将的正手反拉挽救赛点。

笑了一个超短球。小尼斯这场比赛确实打得很释放啊，很顽强，老将多次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开始全力追赶，现在反超11-10拿到第四局的局点。12-10，吉奥尼斯逆转挽救赛点，拿下第四局，双方打成2-2。这是两支队伍第3单打，要通过决胜局来分出胜负。

莫雷加德在第四局领先的时候，他有一个正手的击球，一个多板之后，他的右肩膀好像不太舒服，成为了这一局的一个小的转折点。可能在比赛过程当中感受到疼痛，还是会让莫雷加德在击球的时候有一些犹豫。这是博格利亚退无可退的一盘球，这个老将把这种坚韧啊留在了场上。现在面对决胜局，看看莫雷加德的调整。

决胜局上来，莫雷加德三分失误。好像打到决胜局，这个体能上啊也会出现一些下降的情况，也会影响他的移动。哇，反手顶防直线。

这几分能够看得出来，穆雷加德很专注，什么时候在被动的情况之下从防守开始打起，如何来准备自己的防守，什么时候去发动自己的进攻。现在比分来到3-3。

球，莫雷加德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反手来抹，也是想去直接形成短球啊，来调动吉奥尼斯。发长的，还是来进攻吉奥尼斯的反手位。

莫雷加德全胜局比分反超5-4。老将真的是累了，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在决胜局6-4，莫雷加德战胜了吉奥尼斯，在第三盘比赛当中3-2战胜了这位削球手，非常艰难的一场比赛对于莫雷加德，但他最终还是赢下了胜利。这样的话在这场半决赛当中，萨尔布吕肯是3-0淘汰了博格利亚，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今天这场半决赛第一场樊振东3-0战胜了雷德奇姆斯基，第二场弗朗西斯卡3-0战胜了巴多夫斯基，第三场莫雷加德是3-2战胜了吉奥尼斯，很强势，萨尔布吕肯进入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应该说这场半决赛两支队伍在整体的实力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最后的这场攻消大战将这场比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老将吉奥尼斯的坚韧的这种比赛的精神还是感染了现场的观众。这样的话我们也祝福萨尔布吕肯在决赛当中能够好运。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田联的钻石联赛。那么今年的钻石联赛的第五站呢，还是如约而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来进行比拼。好，我们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较量，在最外道呢，就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他在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上，在东京是拿到了第五名，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76。这个赛季还没有能够打开44秒。在第七道呢，是来自特林达和多巴哥的老运动员杰雷米·理查兹，他也是特林达和多巴哥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曾经的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在奥运会上，在室内锦标赛上他曾经拿到过冠军。在第六道是美国的名将麦克雷，麦克雷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91。那么在第五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贾克里·帕特森，在去年的东京他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七名，个人最好成绩43秒85。在第四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赫德森·史密斯，也是欧洲纪录保持者，在巴黎奥运会上他拿到了银牌，在世界锦标赛上，在布达佩斯也曾经是拿到过亚军，个人最好成绩43秒44。在第三道呢，是赞比亚的选手萨姆孔加，这是第二道，来自瑞典本土的运动员本格斯罗姆，个人最好成绩45秒38。在第一道呢，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4。那么从目前的竞技状态来看呢，这一枪还是

是会有相当的竞争。内内、麦克雷、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包括赫德森史密斯，现在状态非常的接近。萨姆孔加当然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他毕竟有本赛季接近44秒的表现，44秒04，这也是在5月底啊，钻石联赛在中国厦门站的比赛，他当时跑出了这样的成绩。萨姆孔加在第三道。赫德森史密斯今天是没有捡路，那么帕特森在第五道，帕特森的起跑非常强势，萨姆孔加现在速度也加起来了，内内现在暂时处在第二位，现在感觉帕特森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萨姆孔加呢保持着自己的节奏。现在内内稍微的领先，还是内内略微处在领先的位置，在直道当中，帕特森正在奋力直追，最后还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成绩是44秒48。这一枪呢，应该说大家跑的都不是非常的激进，啊，冠军成绩也只不过是在44秒5左右。内内呢，确实是从200米左右开始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那么帕特森呢，在前程的领先优势被抹掉，最后他是拿到了第二名，而杰雷米·理查兹呢，在这个赛季是拿到了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自己的第一个45秒以内的成绩，来到44秒87，拿到第三。萨姆孔加感觉拉伤了，萨姆孔加最后在直道冲刺的时候感觉拉伤了，他摸着自己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应该出现了一些肌肉的穿病问题，这是非常可惜的，也确实让人很揪心的。今天四个选手打开45秒大关。这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来自加拿大的名将萨拉米顿。萨拉米顿这第一投就将近20米，这个第一投还是表现不错，非常的积极。感觉北欧呢还是天气稍微有些寒凉，虽然已经来到了初夏时节，所以你看投掷项目运动员萨拉米顿在自己第一投的时候连长裤都还没有脱掉，还是要保持身体的温度啊。荷兰的名将席尔德确实是近来状态出色，这一战呢仍然是第一投就表现很强势，打开了20米的大关，这也确实延续他近来良好的势头。这是美国的选手查斯杰逊，这头应该也不错，也到20米了，砸在20米线上，可能稍微短一点儿，也是一个19米9左右的成绩，出手非常的集中，被力量释放。谢逊这一投是19米91啊，确实是水平极高，这应该是希尔德。希尔德在第一投就出了20米33的成绩，这个太恐怖了，今天确实状态非常好。看这是他倒数第二投，旋转速度不错，哦吼，这一投漂亮啊，这一投可能要到20米50左右了。希尔德这个赛季呢是强势回归的一个赛季，他在绍兴科桥的比赛当中打开了21米大关，

这一投到20.89米了都，这已经创造了新的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他延续自己在科桥的良好的表现，那这样呢，他和查斯杰克逊以及萨拉米顿进入到 Final Three。说实话，希尔德投出这个将近21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其实目前的状态很难去对他形成挑战。这头也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的松懈，啊，没有要这个成绩，这样呢，他就是20.89米，这是第五投的那个非常精彩的一次尝试，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20.89米，其他选手应该很难和他去竞争了。虽然机会还有啊，查杰克逊和米顿还有机会，但是20.89米确实给他们心理压力太大了。杰克逊最后一次机会，至少打开20吧，争取这头。哎呦，这头出现了重大的失误，这成绩肯定就不要了，感觉是出手的时候球打滑了。欲速则不达，就是铅球这种项目的比赛，这种投掷类的比赛呢，虽然是力量的集中释放，但是技术其实在每个环节上都是非常的精巧，整个的衔接需要很流畅。看米顿，米顿其实也具备20米多的实力，这头也是有点松，还是不太够。这样呢，他的成绩就停在了19.89米。这样，希尔德确实是保持着从今年赛季之初就开始的强势，拿到了斯德哥尔摩站女子铅球的冠军。你这20.89米的成绩，其他选手很难跟你玩啊，这个竞争起来确实难度太大。希尔德拿到了非常珍贵的褒奖，他刷新了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赛会纪录，20.89米。啊，接下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来自法国的选手迪埃里，现在横杆的高度在5.80米，他的第一次5.80米的尝试，好的，很顺利。这站比赛呢，当然男子撑杆跳高闪耀全场的明星一定是杜普兰蒂斯，但是杜普兰蒂斯更多大家对他的悬念和期待呢，是他能否再去冲击自己的世界纪录。另外呢，其实今天的撑杆跳高还可以关注法国的老将雷诺德拉维莱涅。拉维莱涅呢是马上40岁的选手了，也是作为杜普兰蒂斯之前上个时代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王者。不过今年他的历史第二人的地位呢，刚刚被希腊的选手卡拉利斯超越。擦杆起跳，流畅，没问题。这下其实过杆的时候稍稍打到了横杆，所以马绍尔也觉得自己相当的幸运啊。落下来之后呢，还是觉得自己的运气不错啊。杜普兰蒂斯在5.80米，在家乡父老面前5.80米，应该是他的第二个高度，5.60米跳了一下，现在5.80米第二个高度，他会选择性的过一些高度。他要把更多的体能呢节约下来，留到最后去冲击最难的那个跳跃。

现在横杆高度在5.90米，马绍尔第一次5.90米失败了，第二次尝试，这次高度不够啊。杆子弹起来之后呢，腾空的高度其实不够，所以在翻转这一下推杆的时候呢，就不敢推得太大胆，但是导致自己的身体已经碰到了横杆。刚才在等现场这个风啊，来到基本是静风的状态。来自美国选手布拉德福德，刚才因为风太大，比赛的裁判组是暂停了一会儿。现在他是第三次冲击自己的5.90米的机会，是最后的一次机会。拉德福德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向上的升腾的过程中，直接打掉了横杆，还是能力不够。这样他的成绩就停在了5.80米。这是荷兰的名将弗龙，弗龙也是最后一次跳5.90米的机会了，今天可能在5.90米会卡掉一大批。这就是能力上还是对这高度啊有相当的敬畏之心啊，没有做插杆起跳的动作。这样呢，弗龙的5.90米的挑战就失败了。马绍尔回来了。斯德哥尔摩的田径观众，瑞典田径观众当然是最懂田径的，这点所有的参赛选手都不用担心。

跳还是不错，横杆是岿然不动，五米九零成功了。马少把握住了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样跳过五米九零之后，心态就应该放松了啊，后边还有机会。横杆来到六米，在男子横杆跳高的赛场，杜普兰蒂斯将会再度出场了。他得先试一试六米，助跑节奏不错的，他敢腾起来，哎，这一次是在腾起来向空中的那一下。二次腾跃翻转的角度掌握得不好，有点斜向，那么跟撑杆压弯弹起来之后这个方向呢完全是不匹配的。稍微有点急于求成，急于做过杆的动作，所以呢在那个容错度极小的比拼当中，这种的小问题、小瑕疵就会被无限放大。杜普兰蒂斯第二次试六米，助跑，他敢腾起来，哎呦，还是差一点。两次失败，这个心理压力就会陡然增加了。问题还是出现在了杆子弹起来之后，这个升腾二次升腾的这过程当中。杜普兰蒂斯最后一次冲六米的机会，哎呀，今天不是属于他的一天。马绍尔来挑战六米零五了。也是上送翻腾，这过程当中小腿就踢到了横杆。但今天由于小杜啊六米的高度没过，他现在只有五米九的成绩，倒使得这站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前三名的归属有悬念了。

马绍尔强现在是不是也连着跳，所以大家也都给他一点时间。今年呢，应该说大家对于小杜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所以杜普兰蒂斯呢现在也的确是来到一个越来越难比的阶段，因为本身你想他6米31的世界纪录今年刚破刚刷新了，大家期待他今年哎再往上6米32、33、35甚至，但是越是大家对你这个破纪录期待越太多呢，你在主场的这种压力之下，其实比赛也是的确是不太好比的，这种技术性太强项了。来到女子跳远的赛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

0: 亚比奇诺这第一跳还是不错，成绩有效啊，最后上板前的几步蹬得非常的积极，让自己的上起跳踏板这一下的出速度呢还是可以，这节奏保持得很好。虽然板用的还有富裕啊，它离板头呢应该还有将近10公分的一个空间，但这一跳整个的速度、节奏、力量的体现都已经发挥出来，6.84米。德索萨，来自葡萄牙的选手，加速上板，这一跳其实距离也还可以，距离是不错的啊，这个没有犯规，很好。
1: Tredje och sista försöket väntar för Guttorm sen, Lavigny och Flod om en stund.
0: 最后找点调步点这几步呢，确实让他这个起跳之前的速度还是受了一点损失。
1: Här har vi 30 meter hinder. Resultaten mycket bra. Lopp också utav Elise Corner på 9.11.
0: 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恩特。啊，最后这一下还是技术上啊不够细腻，就是你发现他在上板之前呢，最后这几步主动提速向前攻的这个意图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一下没有犯规，从这个画面来看，特别像是踩线了。哎呦，真是物尽其用啊，这个起跳踏板被他用到尽头了。啊，今天是德国的名将米罕博退出了比赛。美国选手尼克尔斯，这个选手是能够有将近7米的一发挥的选手，我觉得这一跳还有提升的空间吧，应该说。这跳呢用板还是有富裕，有11公分的板没有用上。尼克尔斯最后的几步加速上板，还是在技术上体现了非常清晰的一个节奏变化。牙买加选手罗宾逊，这一下踏板看看用的怎么样，速度还是不错的，所以他能腾起来，然后向前的这种起跳之后的水平速度分量也不错。
2: On the track, it's time for the men's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Scandic. Two athletes in lane number 8, we welcome from Australia, Peter Boll, and we also welcome the pacemaker from Poland, Patryk Sawatzki.
0: 目前呢，来自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哈德卡这一跳是6.57米，最后一步上了上这个起跳踏板之前呢，为了找点有一个急加速的动势，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危险，但是一旦这个一减速啊，导致自己的初速就损失太多了，所以他上板这一下呢，就有一点点的受影响。但整个的用板是用得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板在上板之前那一步少刹一点车。

对于整个的助跑的节奏把握更准的话，这一跳成绩还能更好。好，进入到女子跳远的 final three。

法国运动员帕查身材非常的高挑，最后呢积极的有一个加速，在上板之前这几步的加速把身体蓄积能量全部发挥出来，然后快速上板，但这一下好像是犯规了。啊，这一下确实是已经是过了几条踏板停了，但是帕查目前仍是6.85米占据着这场比赛的领先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亚皮奇诺，意大利的选手，亚皮奇诺应该是最后一跳了，在这场比赛里的最后一跳。助跑确实非常投入，步幅也大，速度也快，最后呢有一个还是微微加速的过程，上踏板之前。成绩还是稍微比之前差了一点啊，这一下因为没有倒这个步点，这个板完全没用上。看看牙买加选手罗宾森，现在是6.80米，有机会啊，最后一跳有机会，但是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0: Milano och Nia Robinson tar tredje platsen i en jämn längdloppstävling under fyra
1: förutsättningar. 这样的女子的跳远的 成绩就产生了，帕查是6米85 拿到冠军，意大利的亚迪奇诺6米74 拿到第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800米的较量。现在赛道也是比较拥挤啊。

卢肯豪斯，这是今年风非常大的青年选手。卢肯豪斯的出场呢，引来了现场热烈的掌声，因为他毕竟还没有满十八岁。对，卢肯豪斯呢，也是今年的男子八百米的核心看点之一。

0: 这是世锦赛曾经的黑马冠军，来自英国的杰克怀特曼。美国的选手霍佩尔，这也是有相当竞争力的运动员啊。在里道呢是阿尔及利亚选手莫拉，这也是实力超群的选手。这一枪的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这一枪呢应该是在1分42秒上下分胜负。比赛开始，莫拉现在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选手们还是首尾相接，完全没有岔开。
1: Fransmannen Gabriel Swan är på sin plats. 400 meter som han leder.
2: För att ha en god underhållning på 1.43 med Marco Arroz. Och Lutka...
0: 波兰选手希尔达斯基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加拿大名将在第二位，美国小将卢肯豪斯处在第三，图尔在第四。当然形势瞬息万变，这800米确实难跑啊。来到第二圈，阿罗普现在仍然处在领先的位置，阿罗普在最后时刻被对手超越。阿罗普也是强弩之末了，到最后的撞线之前被美国的小将卢肯豪斯超越，卢肯豪斯又拿了一站的冠军。卢肯豪斯这个只有17岁半的小伙子啊，现在确实是田径赛场又冒出来的炙手可热的新星。卢肯豪斯呢，因为他才17岁，所以未来不可限量。两年之后的奥运会应该是他保持状态的情况底下大显身手的舞台。卢肯豪斯是唯一一个打开1分43秒的选手，在今天。啊，马上关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这一站呢，大家关注的焦点肯定是在美国选手杰弗森·伍登，这是最大的看点。我们来一个一个道次的介绍。在一道呢，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麦克里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95。在第二道呢，是来自荷兰的选手毕绍普，他的个人最好成绩11秒05。在三道是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他也是英国的50米国家纪录保持者。艾米·亨特在世界锦标赛上拿过200米的亚军。第四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的金牌得主。第五道呢是来自美国的

0: 登五登。世锦赛呢是100米、200米的双料的冠军。阿舍史密斯，这是在欧洲人气很高的选手，来自英国的运动员。帕德雷肯，卢森堡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11秒大关。在第八道呢是东道主的运动员亨里克森，个人最好成绩11秒19。但是这赛呢，因为它是一个商业赛事，所以实际上对于东道主就办赛这个国家的运动员会有一些倾斜，所以我们经常在单站赛事当中看到，像今天是斯德哥尔摩站，那么瑞典呢很多的运动员会参赛，其实他们的成绩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毕竟是东道主，就会有一定的名额。杰弗森五登呢当然是这场比赛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有几个运动员其实都有能力对他发起挑战了，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刚刚输给了阿尔弗雷德，圣卢西亚的年轻的选手阿尔弗雷德，所以杰弗森五登也是近期这个心态啊应该会有些波动。看他今天是否能恢复起跑，发枪还是不错，速度顶起来了，在途中渐渐建立自己领先的优势，快速冲刺没有问题了，还是杰弗森五登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也很快啊，好像10秒8左右。英国的选手亨特在第二位，10秒84，这是杰弗森五登新的赛季最佳。杰弗森五登10秒84的成绩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他的去年跑出来的10秒61在世界锦标赛上，这是人类历史的第四好成绩。英国选手亨特拿到第二名，啊，卢森堡的范德维肯拿到第三。杰弗森五登呢，今天是跑得非常的稳健。他的领先优势其实是从途中跑开始的，30米之后才渐渐的奠定和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10秒84，这个成绩应该是断崖式领先。那么第二位的英国选手亨特呢，还是10秒97，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好，来自男子的铁饼彩鹤，嚯，这一饼是到了65米多。彩鹤的目标呢，就是进入到最后的 final three， 首先后边因为说实话最后一头呢这个各自发挥的成分比较大。这是挪威的田径的国宝级的运动员施塔尔，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们来看茄饼，松娜，牙买加的运动员松娜。这一饼是开了66米了，这成绩还是不错的。这样，他目前是仅次于彩鹤的66米23。牛小马蒂斯，这饼出手的力量还是蛮足的，速度也很快。看这个饼在空中运行的轨迹，就知道它离手的时候那一下拨饼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萨尔又来了，第一头的成绩是没有，这头呢其实饼飞的也一般，但是它还是硬实力在啊。这成绩还是可以的，其实饼的飞行的轨迹并不是最漂亮的，差点出界了。

这一投也是让自己遥遥领先了，69米多，断崖是领先其他选手。澳大利亚名将马修·丹尼，他的身体的摆幅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他整个的这个预摆的过程当中，身体是其实左右摇晃非常明显，但是选手呢有自己的一套技术控制的特性啊，这一投的质量还相当高了。这投69米02，看孙娜。

中大现在是第三次试投啊，这一饼出手不错啊，这饼出手还是不错的，还是在65米多。感觉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来到了当地时间的傍晚，这个天气的条件还是比较舒服。沙尔现在呢是69米60，这第二投的成绩是目前的赛季最好。啊，这一投打网了，着急了，这就是这种投掷类项目吧，它真是过犹不及。你越是操切，心里越着急，越想发力，其实欲速则不达。因为你越想发力，这过程中很有可能在旋转。

0: 的里头，把自己的节奏打乱或者转僵了。像这下呢，就是节奏有点混乱，这个就是太想发力，太想着急把这速度加起来，反而旋转的角度呢不够一点。
1: 但你这一饼还是可以的，这一饼应该65左右。
0: 这头是64.9米。我们来看看最后男子的铁饼的 final three， 马修·丹尼·沙尔和彩赫。沙尔呢，今天这比赛已经是两次打网了。这就主场便利啊，沙尔要到了很好的这个全场观众给他打节奏这样的比赛氛围，但是拜托不要再挂网了，已经连打两个网了，浪费两次试头的机会。哎呦，又打网了，怕什么来什么。沙尔今天是怎么了？这是所有的出手全都往右偏，三次都是右边的网打了。这主场作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看像这么成功的运动员还是有压力，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邪门了，三次都是右侧打网。那其他选手还有机会啊，马修丹尼和彩赫还有机会。这饼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不稳，出手的时候呢，这个饼的飞行轨迹不是特别的平顺，所以导致也会对最后的成绩有一点点的影响。啊，这一头呢也是没有能够刷新自己的好成绩，所以不要。彩赫来了，这饼还是差点，距离刷新此前的好成绩还稍微差点。这样呢，施塔尔还是拿到了冠军，虽然是出现了连续三次向右侧打网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主场作战还是收获了冠军的荣耀。接下来是男子3000米障碍。阿尔巴卡利来自

摩洛哥的选手。今天的比赛呢，埃尔巴卡利将会遭遇来自吉尔玛，这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重大挑战。所以今天核心看点应该是在这儿。和吉尔玛的极限争夺，裤子是按照7:55领的。阿尔巴卡利现在是靠在队伍的中后段，像对于男子选手来说呢，因为他是红杆高度啊，这个拦架的高度呢是91.4公分，实际上大多数选手呢他会采用这种跨越式的过拦的方式，当然有些个子相对小的运动员可能会踩一下，或者有些运动员呢根据个人的技术特点他选择踩一下，还是给自己带来一些帮助啊，借一点向前蹬的这个反推力。啊，有选手在过横杆的时候出现了意外摔倒了。阿尔巴卡利现在开始加节奏了，让自己的节奏能够提起来。到比赛的后半段后程是他决胜的时刻，阿尔巴卡利现在已经处到队伍最前列。本来今天这一枪呢，实际上就是看点是非常密集的。阿尔巴卡利、基比沃特、贝特，包括新贤的运动员贝米什，这都是拿过好成绩的。这些选手呢，到了这站比赛，应该是强强对话的一个局面。再加上现在本身男子的3米障碍就处在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有意义，而且每一场比赛的质量都是相当高的。阿尔巴卡利现在处在领先位置了。男子3米障碍马上进入到直道的冲刺，阿尔巴卡利还是他，能力是真强啊！阿尔巴卡利也保持今年世界最好成绩，7:57.25。这枪呢是来到8:10，啊，确实大家都不算快，但在这种较量当中，阿尔巴卡利笑到了最后。塞雷姆和基比沃特是分列2-3位，贝米什。贝米什也是爆冷拿到过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贝米什今天这一枪跑得也是相当不错。

这领先优势呢树立也比较早，而且也不断在扩大，所以阿尔巴卡利实际上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之前，对自己这场比赛的冠军应该有清晰的一个准备和判断。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接下来我们要根据赛道上进行的男子四百米栏的较量。今天四百米栏应该有多三多师出现。对，今天最大考虑呢，应该就是方多斯了。我们按照道次来给您做介绍。四外道呢是牙买加选手威尔森，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29。在第七道是德国选手阿耶库姆。他也是在去年世锦赛上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在第六道呢，就是巴西名将多斯桑托斯，两次拿到了奥运会的季军，然后呢，在2022年的俄勒冈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第五道是巴西选手马图斯利马，个人最好成绩是48秒08。第四道呢是博茨瓦纳选手蒂桑，他也是博茨瓦纳的110米栏和400米栏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第三道呢是瑞典本土运动员埃德伦，48秒52的个人最好成绩。在第二道呢是亚洲冠军艾美达，来自卡塔尔的选手，个人最好成绩48秒29。第一道呢是来自英国选手多诺万，最好成绩48秒21。从选手的能力来看呢，今天参赛的八名运动员，多斯桑托斯的实力是断崖式的领先，独树一帜，你看独一份的存在。他如果正常发挥，能够打开47秒的话，其他选手要追他就很难了。那么今年呢，只有多斯桑托斯和瓦尔霍姆两个选手已经打开了47秒大关。六号就是多斯桑托斯。比赛开始，多桑托斯的起跑这几步还是非常的快，节奏不错，已经进入到栏间了。

0: 多桑托斯是已经处在领先位置了，确实贴地飞行啊，优势太明显了。进入直道非常轻松，多桑托斯遥遥领先。最后也并没有全力的冲刺，47秒12这一枪。多桑托斯拿到第一，另一个巴西选手立马拿到第二名，德国的阿格耶库姆是第三。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连我都不演了。我这下就真的不行。
0: 对于两个巴西选手来说，这是释放的一个好时刻。这多桑托斯在这一枪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后呢还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是较大优势拿到了金牌。确实今天没有他重磅的对手，没有本杰明和瓦尔霍姆，多桑托斯这比起来好像感觉动力没那么强，没有那么强大的对手推着你往前走，所以比赛成绩其实也会受一点影响。立马是刷出了新的个人的 PB 最好成绩，第三名的德国选手阿格耶库姆也是刷出了 PB。 好了，我们接下来到男子200米的较量。古门塔拉来自瑞士的选手，今天呢贝纳雷克应该是这场200米较量最大腕的明星，毕竟呢他在过去的世锦赛和奥运会这个周期都是拿了200米的亚军。舞蹈是南非选手当比莱。第四道是古巴选手梅纳，这看起来神情严肃。这是本土的选手菲尔，来自瑞典的运动员。这枪呢，从目前的能力上来看，贝德纳雷克当然是在这场较量当中独一档的存在，但是呢南非的丹比尔也能对他形成挑战。应该是让正常发挥来讲呢，这两个选手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也是实力最强的。
2: Reset needed in the shade on the top bend. Your applause, incidentally, was for our pole vault stars Mondo Duplantis and Curtis Marshall, just relaxing in the sunshine on the infield. A quick synopsis of what Mondo said in Swedish.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upport. I apologize for my jumping today, but you mean the world to me. You are very special. Your support is amazing, and he has his wedding coming up very shortly.

0: 像这种情况呢，对于选手的心理是个比较大的考验，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自己的心理迅速的调试过来，始终处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在现在的这种短距离项目比赛当中呢，容错率几乎是零，尤其是选手自己在某个环节出错，比如起跑啊，这个抢跑犯规的话，那么一枪就罚下去了。所以这种呢，一旦是出现了第一次发枪不顺，回来再发第二枪的情况，那这个要求所有的选手内心的这种稳定器要上线，一定要把自己的心理调试到比较好的一个局部节奏。比赛开始，贝纳雷克在第一个弯道就占据了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的，这弯道是他的特长。太轻松了，贝纳雷克进入直道之后已经是遥遥领先了。这一枪对于贝德纳雷克来说，这强度就像训练一样，就跑出了19秒87，他这个200米确实水平还是永远在线。贝德纳雷克这一枪跑的是没有任何的争议，确实是实力碾压。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较量。这是英国的著名选手霍辛森，今天呢应该是他会被大家瞄着作为一个重点的狙击的对象。瑞士选手维罗，在第四道呢是格塔切乌和塞格迪索。
1: Two athletes lining up in lane number three. We welcome the European Championship silver medalist from Slovakia 2 years ago, Gabriel Gajanova, and also Sage Hurtigruten.
0: 在第三道呢是加吉诺娃。3-1是克莱克尔。在第二道呢是雷文罗杰斯，这也是29岁马上30岁的老将了，冬季奥运会拿过一块铜牌。在第一道呢是罗伊森韦利斯，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58秒08。比赛开始，今天呢这一枪的比赛当中实力最强的应该是霍钦森，这应该是没有悬念。当然维罗是能够对他形成一些挑战的，因为800米呢本身就很难跑，所以他的变数还是非常多。霍钦森肯定会全力在这样的一枪难跑的比赛当中去捍卫自己的荣誉。现在霍钦森已经是占据了跟随着兔子的位置。兔子也很专业，不时在看身后的运动员的节奏。进入到第二圈。

现在霍金森开始加速了，这就是他的跑法，这实力开始展现的时候。他一加速的摆脱呢，让维罗已经有点跟起来困难，不过现在还是紧紧的咬住。格塔修已经下去了，这霍金森确实是现在在八百米的项目上得心应手，当然最后的直道还有机会，维罗看看两个选手还有一番在直道的撕扯。霍金森要守住自己的位置，他还有急加速能力，但是维罗超过了他。嘿，这个最后的直线反超啊，非常精彩的反杀，确实是漂亮。而且今天你看跑出了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因为水平太高，这一枪1分53秒98，直接打开了1分54，这个是跑的水平非常高了，这个成绩应该是能够进入历史前三好。这维罗如果真是1分53秒98，那是历史第三人啊。因为霍金森本来他的 PB 就是1分54秒61，这是历史第六人，今天维罗有机会成为历史第三人，又创造了新的赛会纪录。霍金森这一枪跑得也好啊，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1分54秒38，所以这两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这种互相的极限撕扯啊，拉锯到了最后，导致今天这一枪呢，两个人比的都很精彩，水平都非常高，一个是成为了历史第三人，新的赛会纪录，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一个霍金森呢是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英国国家纪录。钻石联赛的记录，霍金森是新的英国国家纪录，美国选手维利斯拿到第三，也刷出了 PB。就这一枪，整个的大家的水平呢和节奏呢都跑的是非常的好。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斯格尔摩站钻石联赛最后一项正式比赛项目，这是男子的1500米。卡梅隆·麦耶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卢布赛来自美国。法国的阿布斯，阿布斯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分27秒49，还有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也是曾经的这个项目的传奇。比赛开始了。地面上的电兔子，这个绿灯呢是按照3分29秒30来领的，这正好是赛会纪录，以前是埃尔德雷罗创造的。

现在比赛局面波澜不惊，但是感觉是暗流涌动，有些选手已经在开始调整自己的位置。现在有一些局部开始发生变化，排位的一些变化已经能够看得到了。还是一次纵队的排开，战局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变化。兔子退出了，鲁道夫开始领。好，鲁道夫也退出去了，两个兔子都退出，现在就是选手们自由发挥的比拼阶段了。最后一圈，要拼极限的冲刺能力了。现在说实话，形势仍不明朗。迈尔斯、切鲁伊约特在拼命地追他。这样的位置可能要保持到最后的直线冲刺，而且这一枪的水平也是不低的。哇，终点线之前的反杀呀，3分30秒11，很可惜没能打开3分30秒大关，但这个比赛比的还是可以，非常的一波三折。努塞拿到了金牌，来自美国的选手努塞获得这场比赛的冠军，3分30秒11。也是最后在撞线之前的反杀，确实高水平的选手就这种决力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撞线的一瞬间才算终结。这样的美国选手卢古赛是拿到这场比赛冠军，3分30秒11，澳大利亚迈尔斯3分30秒32，第二，第三是切鲁伊约特。好了，观众朋友们，那这样呢，我们为您介绍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就是它是一种精神，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字一起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我觉得舞蹈就是一个跨语言性，它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来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让你觉得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请到两位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叫奥运离不开舞蹈。我们现在看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盛会，大型的体育盛会之前还有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大型的团体的舞蹈的表演。这个舞蹈的存在好像使得它整体上就呈现出了更重要的一种庆典和仪式感。
0: 对，因为从古代奥林匹克开始，它就是一个城邦交流的仪式，各个城邦都会拿出自己最强的，同时也是肌肉线条最美的运动员出来，然后它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我们知道在最传统的奥林匹克之初，他们几乎是裸体的，他们要展现整个人体的那种美，所以我们能看到希腊雕塑里边带来的那样的一种历史的印证。现在奥林匹克其实它进入了一个更大，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交流，它更是对这个国家民族背后的精神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展示。那什么最适合于这种跨文化、跨语种啊、跨这个种族的这样的交流？我觉得就是人体的直接的身体动作。所以我们当年2008年做奥运会的时候，我就从舞蹈的一个编导去关注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我们看到了整个雅典奥运会呈现出的就是它的一个圈舞，它的一个行动的在爱琴海上，所有的动作都是靠那个小筋骨和它的身体动作。

0: 后来我们一问，哟，那个总导演也是一个现代舞的编导。上个月我们在舞蹈学院成立一个重大文艺演出研究院，我们就在查，我说从什么时候这个所有的大型的这种体育运动会啊，还有大型活动是舞蹈导演。后来发现历来如此，从50年代我们戴爱莲先生开始，到80年代吕玉生。我说为什么是舞蹈，我们跟您问的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跨语言性，还用一个最直观的人体的这种动作，本身它的这种符号性，民族的这样的一种基因，哎，跟人和人之间那个交流。
1: 我们不管是通过我们的仪式举办奥运会的开幕式还是闭幕式，我们通过舞蹈这样的方式去体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探索和追问，我觉得是通过不同的场、不同的场域、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载体去探索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
2: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乔老师，古代奥林匹克盛会其实它也是具有某种祭祀的场景的，而舞蹈的产生最早其实跟祭祀活动是有关系的。
0: 舞及巫嘛，就是那个巫术那个巫，舞和巫，然后舞和武术的舞，这三个都是
2: 同音同源，
0: 它就是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儿。所以我就说最早的舞蹈它就是一个通灵的人，你看他是拿着两个那个像扫帚一样的东西，他然后挑着那，然后他站在那儿不停地跳跃，他跳得比别人还要跨度大，倾斜失重失衡，然后最强的绝活就是他开始转，天旋地转，一般人转几圈就倒地了，他就是能一直转一直转，转到大家就相信他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人，我们把所有的希望寄托放在他身上，哎，他就是五五同源就上去了。啊，另外一个就是变成五五同源，他就走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用一种宗教的方式去抵抗外敌，或者是抵抗天灾人祸的这些方式。
2: 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么深刻的文化的内涵，所以古代的或者古典奥林匹克盛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某种仪式和庆典的性质在里面。它就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或者说体育盛会本身也是其仪式和庆典的一部分。
0: 我觉得体育它本身这些被挑选过的运动员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它本身就是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人类的一个集会，就是最早的。如果它在处于某种目的然后这种集会最后达到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我们生产出多少产品，也不是我们这个一起完成了一个什么很具象的事儿，但是精神上受到了强大的满足，我觉得它就类似于某种宗教性的或者是这种祭祀性的，就像我们愿意在一起唱合唱，它唱到一定程度，这个歌曲本身已经没有意思，是那个声音给我们造成了一种场，一种空间。我想体育馆、体育场之所以它的开幕式变得那么重要，比如奥林匹克这四个一写出来，它是一种精神的召唤，不是说哎哥几个我们来看看谁跑得快啊，他跑得慢，他肯定不是这样。我想无论是古代的城邦还是今天的国与国之间这种交流都是这样，所以每个国家的运动员披上国旗站在那儿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和这背后的这一群人的一种感召。
2: 您刚刚讲到这个场的概念非常重要，那具体到个人呢，比如华老师，您如何去理解舞蹈和奥林匹克之间的这种看起来好像自然而然的一种关系？
1: 我觉得舞台也好，场能也好，它不分大小，跟角色它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老师总跟我们说，你跳群舞站在最后面，你也是一个角儿，你不能觉得我站在后面我就是一个小演员小角色。其实奥运赛场也好，舞台也好，我们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为这件事情而来，内心是充满神圣感的。
2: 再回到我们这个话题本身，也能够看到这个轨迹。你比如说最早像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太极，
0: 对，
2: 这是一种舞蹈的表达，
0: 那个是完全是一种动作。

作性的是吧，展示性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因为那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编导孟燕导演、沈川导演一起做的这一团，他强调那个圆还有太极的虚与实在。

0: 但是艺谋导演把它神奇的搭上了一个画卷，是吧？用上了古典舞的元素，当然它也是他自己的自然运动法则里边的一部分。我问过很多外国教授，我说这是什么舞，他说这就是中国舞，中国作品。但是在我们舞种里又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当代舞或者现代舞。
1: 这得听听华老师怎么点评了。
2: 我觉得这是从不同的侧面去看，如果外国朋友他觉得有中国符号的中国审美的，从服饰、音乐再到以及舞美的呈现的综合体现，他觉得哦，这是东方的，这是中国的。那在中国的舞者概念的下或编排的视野下看，他又是似乎要分清楚，哎，他是属于现代舞啊，还是古典舞，还是当代舞的。我们其实是以身体为笔去创作这个节目也好，去演这个角色也好，除非要在既定的舞种语言下要表现出来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之外，其实更多要看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本身适合什么样的。
1: 从北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包括里约，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您觉得它有什么不同呢？
0: 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北京奥运会，我们在当时的那个场景里边，其实我们整体是把古代的部分做得精彩绝伦。因为我2011年去美国访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导师他说，第一感谢你们在这么短时间里让我看到了极致的中国的美，啊，原来他要研究一个纹样，研究一个音符，研究一个身体，他得好几个团队一起弄。他说你们这一下给我干完了。实际上你看里约也好，包括巴黎也好，包括这个这次的意大利冬奥也好，他们都体现出这种他的当代性。比如说法国他偏城市文化，它的跑酷，它的一些这个多元文化，包括它经典的音乐剧。但是呢，意大利作为这个欧洲这个文艺复兴中心，它就非常克制，
1: 走走路就好。
0: 对对对，但是呢，它又非常有它的那个品味，就是它跟巴黎不一样的时候，我虽然跟你离得很近，我们都是时尚之都，但我玩品味，哎，它也当代，但它又是从历史的那个角度说，我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中心。然后你看里约那个就是一个他民族的奔放的节奏型，他的民族性格，无论什么年代过来，他我都是这样，是吧？他就是超越了一个历史线的。每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大型这些仪式，其实它后面承载的都是当下这个国家他想让世界展现他的什么部分，或者是他民族心态、他整体社会的这个整体的状态，都在这一个小小的40分钟的开幕式里，我们全能看见。
1: 所以他的舞蹈就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功能，是通过舞蹈来展现这些。
0: 对，通过他的舞动去承载他的文化符号，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就是2008年奥运会，艺谋导演把我派到了残奥会，最后我们整个4个仪式的收官之作，我们用了一段古典舞，它是香山红叶，它们是像银杏一样撒在边上，跳得非常整齐的动作。我们漫天的用香山的红叶撒了5分钟，这些残疾人朋友们、运动员们拿着嘴啊叼的帽子在那接，热泪盈眶。
3: 谢谢北京。谢谢中国。
0: 就是我是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就是它跨语言。真正的体育，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运动。比如你不可能说有个小说大赛，你要诺贝尔，那它还是有隔阂。只有奥林匹克，只有这种以身体为主体的这样的一种运动，它最直接、最生动，也非常有效的就能打动对方。
1: 我们注意到，不光是在开闭幕式的那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好像这种舞蹈感处处都有。比如我们的礼仪，我们的引导员都有这种舞蹈感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都有仪式感、舞蹈感。您怎么理解这种舞蹈感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间的配合呢？
2: 这个问题

0: 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您说，我们看一个引导员，这不是随便走的。我觉得就是，其实仪式感和这种符号感，它是能够让你有一种既产生了距离感，又拉近了距离感。就产生距离感是，哎，好像非常的端庄啊，我要有仪式感，我的着装、我的行为、我的举止，然后通过工作人员、通过演员，你就能够感觉到这是一台什么样的晚会。我们这种仪式感，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具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就是通过这样的舞蹈编排也好，形式感和仪式感的呈现和综合的交织，让你觉得我此刻不在当下，我既在当下又不在当下，我能够穿越这第四堵墙，我打破时空，我穿越到古代，我穿越到古希腊的文明，我又能够出现在当下，我又能够走向未来，面向未来。我觉得这就是舞蹈感和这种仪式感带给大家的这种能力和能量吧。
1: 所以我们在欣赏大型体育竞技的时候，不仅是看到运动员带来给我们的冲击，拿金牌，拿到更好的成绩，其实整个这样的一台盛会，舞蹈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带给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中国队打一锅，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赵宇山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比赛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山，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忠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米99。
2: Last action。
0: 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帕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1: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对。巴西队的第四攻尤其是平网中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伯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球在界内。
1: 这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好球正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其实刚才庄宇山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6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

0: 宇轩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赵宇轩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唐鑫来发球。
0: 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保护的非常好。
1: 好篮板。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对，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嗯。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巴西队目前为止，基耶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1: 对，
0: 金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那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篮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了有点早。
1: 他是这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马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0: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平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垂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1: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0: 对。

0: 界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于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1: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0: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玛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1: 还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个先打好，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张好，
0: 并住比分很关键，
1: 先跟对方僵持住。机会去了，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球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了。
0: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1: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0: 短的。
1: 机会，
0: 投二，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0: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1: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是传着给四号位也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吊球和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194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好三。
1: 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哦。空网了这球。
0: 对。
1: 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得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0: 自己打，哦，
1: 好
0: 球，下手非常果断。
1: 对方就敢打。值得表扬。
0: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
1: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0: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1: 这个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还是对前排将球防起来，
1: 开了。
0: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1: 这个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0: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拦防都还是不错的。
1: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拦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嗯。
1: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啊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拦网，如果你要是节奏啊陷入它，我想的话，他们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0: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拦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拦网，除此之外这个拦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1: 是
0: 好节奏，
1: 我们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那个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
0: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1: 是。
0: 好球！中国队双人拦网得分。
1: 机会来了，慢慢的就找到了他的这个起跳和过网点。
0: 把边非常重要，这是唐鑫拦的。董宇涵继续来发球，博格曼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啊！但是那个小庄连用球，他那边肯定要算了。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就是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得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大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队。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传的不错，对球在界内，
1: 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但是他速度快，

0: 是
1: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变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王源也上了，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再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0: 想打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就是打的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1: 华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雷贝塔和基西上。
0: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1: 主要也是因为从六次换人到八次换人了。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0: 好球，
1: 海哥，这次进攻也很关键。华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庄宇山来发球。哇，庄宇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12拦网。

0: 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博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博格曼的一次还是说，所以我们实现这些的打中的篮网的防守，还是要好好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篮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一对一了。博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防守，
1: 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房，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董宇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强，但是开网攻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董宇涵在打中的时候，我觉得经验还是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的情况，应该拉高点打，啊，可以平打。
0: 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哎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这个篮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1: 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0: 王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1: 好球。
0: 这个球马塞勒和 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1: 这球啊，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0: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踢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1: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他的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0: 刚才林志娜在第二局出征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接应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1: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批巴西队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
0: 嗯，
1: 只有在副攻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攻就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你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0: 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篮筐，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1: 对，
0: 就是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1: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了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他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0: 对，
1: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不是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篮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0: 这是罗萨玛尼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
1: 是，
0: 按照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生玉，换下了张子萱。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光球快，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的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董宇涵拐直线，
1: 这个传拉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0: 谢生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对，谢生玉的四号位传的要张子萱要好，他很多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攻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也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博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就是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就我们虽然两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生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生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减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其实是一个好事。
0: 谢生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生玉这个年龄正值当打之年，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1: 对，
0: 还是得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德贝卡也是动一个西一个，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1: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0: 嗯。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一传攻的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1: 对，其实你看刚才周雨涵那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但是有点正。
0: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1: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0: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一传真的不是那么行。
1: 对。
0: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1: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0: 所以你打不乱他。
1: 对。
0: 好球。
1: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
0: 没错。
1: 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0: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源继续来发球。
1: 王源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0: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1: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0: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1: 项，没错，
0: 毕竟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1: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0: 是，
1: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0: 哇哈，发球直接得分。
1: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技术环节啊，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0: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1: 暂停之后啊，回来球发了也可以。
0: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20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普里斯蒂娜。
1: 普里斯蒂娜关键那两个一传没接好。
0: 对。出界了。垫好，小心。这球打甩了。其实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

0: 尽量少让伯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很小心，因为每天都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的比较快。好，好，顶住，
1: 好球。
2: 掉了一个星，
3: 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掉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两点换三点，潘达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斯莱卡，
3: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3: 自由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打转正好也可以跳传。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所以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宇涵掉一个长心儿，哦，跳跃性篮板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
4: 走一天的，这是我们被他防以后。
0: 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3: 对，
0: 所以没法两点换三点了。
3: 是。
0: 我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就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3: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篮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3: 现在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董宇涵三位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董宇涵了，
3: 这样还是得下球。
0: 承轩。
3: 李承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承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3: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3: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
0: 嗯，
3: 你看昨天打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承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球，走的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
3: 嗯，
0: 19-17。
3: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巴西队是有点乱。
3: 嗯，
0: 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次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3: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3: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发球上去想办法。
3: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得也不错，
0: 对
3: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啊，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看也要顶好。
1: 好球！
0: 转山大斜线。
1: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1: 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1: 好的，有机会。
0: 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面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1: 好的。
0: 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孩子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

0: 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她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

0: 好球，
1: 好防守。第二轮不错，法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0: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是真棒。
1: 嗯，
0: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1: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赛位强攻，现在庄宇川队长的这个位置，庄宇川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佩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青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打了个一般线。
2: 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金泰过渡。这球还是有点开往。
2: 非常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证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 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可以，篮网手真硬啊！
2: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那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1: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之后出界了。

0: 解了。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纳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上船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出界，
1: 我们的渔船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渔船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1: 这球啊，还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场不错。
1: 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1: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2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1: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掉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2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助攻老跑前面2点攻，然后给4号位，我觉得这个篮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副攻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

0: 篮网14-6。其实像王傲谦也行，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忠南要强一些。好
1: 球，
0: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1: 慢跳，
0: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1: 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篮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0: 对，
1: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
0: 打穿了。
1: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0: 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2: 反应快点，
3: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平要长，为什么往前走？但是被
0: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1: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0: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1: 这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0: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1: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0: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1: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拦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0: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1: 对，
0: 他一旦
1: 没有，
0: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

0: 他们拦网。
1: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0: 嗯，
1: 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0: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1: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0: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对，
0: 二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短传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扑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啊，他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围城。
1: 你看他速度还是很快。
0: 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到前面，
0: 这个进攻没有过，这样的话25-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于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您一直到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小组赛比赛直播。小组赛的第二轮 C 组当中第二场小组赛，巴西队和海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蓝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往左进攻的是巴西队，穿着一身白色球衣的是海地队。这两支球队在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未能取胜，巴西队是和摩洛哥队打成了1-1，海地队是0-1负于苏格兰。在 C 组当中，第二轮的第一场小组赛刚刚已经结束了，苏格兰队呢是0-1输给了摩洛哥。这样的话，摩洛哥队前面的两轮比赛是1平1胜，已经拿到了4分。苏格兰队呢，因为第一场比赛战胜了海地，也有3分在手。巴西队第一轮打完了之后是1分，海地队是第一轮输给了苏格兰，所以是0分。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西队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今天的四个后卫呢是2中卫3号加布里埃尔和4号队长马基尼奥斯，左后卫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右后卫今天是达尼洛首发。巴西队开场之后的攻势非常的猛啊，这个球是犯规了。巴西队今天中场的人员组合是5号卡塞米罗和8号吉马良斯居中，维尼修斯和20号帕克塔两个人在两侧，进攻线上的9号库尼亚和11号拉菲尼亚同时首发。但是巴西队今天这个4-4-2的官方给出了站位，有可能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进攻的时候，维尼修斯的位置比较活，他基本上会形成一个4-3-3的体系，维尼修斯顶上去和拉菲尼亚分居两侧，库尼亚是居中。海地队今天是一个5-4-1的阵容，门将位置上是1号普拉西德，今天的3个中卫居中呢是22号迪维纳，两侧的边中卫分别是5号德尔克鲁瓦和4号阿德，左边后卫是8号埃克斯佩里昂斯，右边后卫是2号阿尔居。中场的4个人呢分别有10号贝勒加德、17号让雅克、15号普罗维登斯和21号卡西米尔，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皮埃罗。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两支球队今天的首发呢，和各自在打首轮的小组赛的时候相比，都是换了2处。巴西队是把中锋迪亚哥给换下来，让库尼亚首发，右后卫的位置达尼洛拿回了首发的位置，他换下了伊瓦涅斯。维尼修斯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巴西队整体运转不利的情况之下，利用个人能力打进一球，为球队扳平比分，最终是拿到了一场平局。这个球呢，维尼修斯是拼抢的时候让对方给撞了一下。海地队的17号让雅克，巴西队又有队员倒地，海地队今天呢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容。看得出，在面对着5星巴西的时候，他们很明确的要稳固防守。比赛刚开始啊，来自西班牙的主裁判埃尔南德斯就向海地的队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在短时间内连续的犯规啊，这个球呢也是动作太大了，2号阿尔居踩到了巴西队的16号道格拉斯桑托斯。巴西队的这个球进攻是越位，海地队的右后卫2号阿尔居，他是在法国的昂热俱乐部效力，上个赛季呢昂热队是获得了法甲联赛的第13名。阿尔居在队内有过26次联赛的登场，有过3次助攻，他算作是上个赛季在法甲昂热队是主力框架当中的队员。这是海地队历史上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不过他们第一次参赛，也就是上一次参赛呢，已经是1974年的世界杯，52年以前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海地队再次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这个球呢突然打到防线身后，想找11号拉菲尼亚，球传的稍微大了一点。巴西队虽然第一轮的比赛似乎进入世界杯的节奏和状态不是特别快，但是好歹是拿到了一场平局，而且呢是跟小组赛当中最强的一个对手，跟摩洛哥队打平了。
所以说安切洛蒂的这支巴西队世界杯的起步不算是，哎，这个球海地队的球门球主罚的时候因为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发出来，所以主裁判给了巴西队一个角球，这是在本届世界杯上尝试的禁止球队拖延时间的诸多规则之一啊，是新规则之一。球门球主罚，主裁判要给出五秒的倒计时，如果五秒之内不发出来的话就会判给进攻方一个角球，这是一个新的变化。巴西队这个角球开出来，外围还是巴西队控制住，帕克塔、道格拉斯、桑托斯，马基尼奥斯。巴西队呢，在第一场和摩洛哥的比赛，尤其是在上半场，他们开场的这半个小时踢得非常的狼狈，而整个比赛当中，巴西队被摩洛哥射门了14次，自己的射门呢，全场只有12次，这个射门数比对方少，这是自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巴西对阵法国以来，首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在巴西队身上。而那场比赛呢，应该说巴西队主要原因啊，是一方面呢是后防线的队员经验不足，四个首发当中有三个人是世界杯首秀，另外一点啊，主要是中场的运转不利，吉马良斯、帕克塔和卡塞米罗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场运转不太流畅。看看海地队这次进攻传到禁区里边之后，球是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阿里松把球拿到，这是阿里松巴西国家队生涯的第80次出场，在世界杯舞台上他已经有过11次出场，这是比今天巴西队首发的其他队员都要多的记录，是世界杯经验最丰富的队员。加布里埃尔上赛季随着阿森纳一起拿到了英超联赛的冠军，而且拿到了欧洲冠军联赛的亚军，不过在国家队打世界杯，加布里埃尔还是第一届。维尼修斯，呵，这个球一个摔倒却阴差阳错了变成了过人，维尼修斯进了禁区里边，再扣再往里走，身体接触倒地，主裁判未予理睬，球门球。维尼修斯起身非常快，本来是自己没站稳的一个摔倒却变成了一个假动作，海地呢今天是排出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三个中卫加上两侧的边后卫，这个五后卫站位啊和三中卫五后卫体系的变化还不太一样，基本上他这两侧的边后卫他就是边后卫，不是边翼卫，所以呢海地队今天是铁了心要防守。海地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呢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预选赛，海地队在小组当中啊还对手当中有世界杯的常客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这样的球队，但是他们力压这样的强队获得了小组第一。这支海地队的队员们呢很多都是在欧洲出生，在欧洲的体系当中成长，所以说这支球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主裁判埃尔南德斯是把界外球的球权，第一场比赛这三个人脚下的失误比较多，导致自己年轻的后防线也遇到了一些麻烦，

内斯呢，因为比赛当中吃到了黄牌，在下半场的时候就被换下，他也就此失去了首发的这样的位置。老将达尼洛啊，今天出现在首发右后卫的位置上。凯蒂队想往右侧转移的时候，这个球传大了。马基尼奥斯，加布里埃尔，好球，库尼亚，分到右边路，自己在跑位，队友给他，看看传中的质量，角球，啊，是一个界外球啊，这个球没有触底线。加布里埃尔，这个球呢自己第一下停没太停好，导致他后面的处理球有难度，也吸引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上来拼一下，结果加布里埃尔被踢倒了。犯规的是海地队的21号卡西米尔。巴西队挑身后有机会打门，球进了。开场12分钟，非常漂亮的挑传防线身后反越位成功的拉菲尼亚。但是这个球啊，助理裁判应该举了旗，这个球似乎是越位了。巴西的球迷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还在欢庆，但是主裁判也是第一时间示意越位啊，进球无效。但是这不影响巴西的球迷先高兴一会儿。足球在巴西的源头就是欢乐的。这个球呢是越位了啊，进球无效，比分还是0-0。加布里埃尔，帕克塔转移，再给到右路达尼洛，这个球还是越位，是一个近端的越位。拉菲尼亚刚才的进球，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越位的判断。当然呢，巴西队那个配合打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中场的挑传身后妙传之后，拉菲尼亚后插上射门。加布里埃尔，卡塞米罗交给马基尼奥斯，这个球巴西队犯规了。海地队刚才的这一个假动作，一转身一让，做的还是很灵巧的，15号普罗维登斯。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巴西队这一次进攻，在传球的这一瞬间啊，自动越位系统呢是画出了位置的关系。拉菲尼亚是越位，哎，今天呢诸多巴西的球星都在现场观战，大罗小罗都来了。

好球，这球库尼亚让的不错，给没有给过去。其实刚才右路的空档也挺明显的，库尼亚选择给了一个中路的这种渗透球，没有传过去。我们看海地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5-4-1的站位，卡塞米罗还是往内部的空档里面打，角球，拉菲尼亚，海地队的四号阿德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这是开场之后巴西队的第二次角球了，上一个角球是对方球门球主罚的时候五秒违例送给他们的，到后点来守面出击，没有打远，维尼修斯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最后的射门啊，应该是被碰了一下，又是角球。到前点，海地队看看这个反击能打成吗？最后头球回给了自己的门将。海地队的守门员普拉西德是在法乙联赛的巴斯蒂亚体育队效力，今年已经38岁了。中国的球迷可能有些啊是对海地队有些印象呢，还是在10多年前2015年的时候，当时在长沙，中国国家队和海地队打了一场友谊赛，那场比赛最后打成了2-2。当时呢，这个海地队的守门员就是普拉西德。哦，这个球海地的队员倒地，但是由于海地在控球，所以比赛没有停。刚才巴西队是多少有点犯规啊，铲球的时候带到了海地的队员。很好的摆脱卡西米尔，自己往里走，再传到后点，这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但是应该是越位了啊！前面在右边，这个二号二居这个位置呢就越位。就是21号卡西米尔，他再传给二号二居的时候，啊，比较明显是在越位的位置。卡塞米罗

这个球没有出界啊。四号阿德把球踢了出去，凯蒂队的四号阿德是在厄瓜多尔的联赛基多大学联队效力，

加布里埃尔帕克塔打身后，维尼修斯这个球第一下没太停住，球弹起来了，这还没出界。巴西队前场就地的逼抢啊，做得不错。道格拉斯·桑托斯，他的世界杯的征战经历啊，也是第一届，很年轻的左后卫，效力于圣彼得堡泽尼特队。

帕克塔，这球挑得不错，给到右路去，再传，哎，传中的点有点太靠后了，但是呢，海地队右边后卫阿尔居不知道身后的情况，又送给巴西队一个角球。还是由拉菲尼亚来踢，两侧的角球都是由他来主罚。看看海地队的反击，这球第一时间没给出来，再传，巴西队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巴西队有手转攻，拉菲尼亚单刀了，挑，哎呀，这个球偏了，当然这个球呢助理裁判也举旗了，越位，这个可能会让拉菲尼亚心里稍微好受一点点，虽然没踢进，但是好歹我是越位了啊，不至于是浪费了机会，但这个球传的还是很有想法的，哇，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真的是需要划线了，拉菲尼亚的射门呢也是打得非常的巧了，但是这个球啊偏出了球门框，就差这么一点点啊，拉菲尼亚的手势也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当然呢这个球射门偏了那么一点点，他越位也是突出了这么一点点，但是队友刚才给他送的这个球啊真是漂亮，中场这个球断下来了，巴西队中场交给维尼修斯进到禁区里边，闪开角度射门，有补射，大门球进了，这个球好像是海迪的后卫碰进了自家球门，巴西队这个破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1-0，比分终于改写，比赛的第24分钟，这个球最后铲的这一下好像是海迪的后卫把球碰进了自家的球门，不过前面巴西队断球之后的这一次进攻，从中场开始的这一次进攻是在上半场的20多分钟时间里边持续的给海地队的防线施加压力带来的效果，我们看一下这个球中场断下来给维尼修斯，趟到禁区里边自己横向拉开，大门扑球扑出来，库尼亚去抢这个第二脚射门的机会，同时呢海地队的防守球员也铲了过来，感觉啊像是海地的队员把球踢到了库尼亚的身上弹了进去，不管是谁碰进去的啊，这个球对确实是踢到了库尼亚的腿上弹进了球门，这个球应该算在库尼亚的身上了，巴西队1-0领先，其实这场比赛之前巴西队已经有过多次破门的好机会，但是之前呢都是越位，包括拉菲尼亚曾经有过一次进球也是因为越位在先而被吹掉了，哎，这个球虽然进球的过程稍有波折，但是进球应该是有效的，海地队最后在门前补位防守的是5号德尔克鲁瓦，他的防守呢是用脚尖捅了一下，但是把球踢到了库尼亚的腿上弹进去，这个进球有效，米涅的球队现在落后了，

巴西队在上半场早早的取得了比分的领先，这场比赛应该呢他们的战术实施接下来会顺畅一些。

马杰尼奥斯突然打身后，这个球是看到了队友的跑位意图，库尼亚给了一个点赞啊，自己的队长传的确实，哎，这个时机是对的，就是力量用大了一些。道格拉斯·桑托斯，帕克达，维尼修斯，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助理裁判举旗了。海地队呢和第一场同苏格兰队的比赛相比，是首发换了两个人，这换下来的两个都是攻击手，加了一个中后卫22号迪维纳。可以看出海地队今天面对巴西的时候肯定还是想要先防。刚才巴西队拼抢的时候有些亮鞋底儿。拉菲尼亚确实啊，顺脚往下踩踏，踢到了海地队的8号埃克斯佩里昂斯。这是刚才裁判员的视角看到的巴西队的那个进球。加布里埃尔，帕克达，道格拉斯·桑托斯，这球传得不错，帕克达再给维尼修斯，禁区里边再给过来，想再还给帕克达的时候，对方先解围，巴西队再来，拉菲尼亚。海队刚才的这次防守做的还是不错呀，八号埃克斯佩里昂斯，埃克斯佩里昂斯呢也是在法国出生的一名海地国脚，他目前是在法乙联赛的南希俱乐部效力，他是随着南希队一起从法丙打回了法乙。这球可以转，左边比较空，给过去，埃克斯佩里昂斯传中球没太传好啊，这个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压迫，给他没有紧逼的这种状态，应该说传的空间还是挺大的，但是他没传好。我们看到在夜幕之下美丽的费城体育场，今年世界杯呢将会承办6场比赛，5场小组赛和1场1/8决赛，这场比赛呢是他们承办的2场球了。迪维纳，17号让雅克，10号是贝勒加德，好球，这球传得不错，再往回敲，想让队友射门，没有衔接上，越位了，哎，最后给的是角球，给的是角球。21号卡西米尔。看看这个角球啊，这是开场之后海地队的第一次角球机会，传到后点，二狙，维尼修斯把这个球给抢了回来，安切洛蒂。第一场比赛的上半场和下半场巴西队的表现不一样，安切洛蒂中场的这种调配和改变非常的关键。

贝尔加德，他是在英超的狼队效力。上赛季呢，狼队是最终英超排名垫底降级。贝尔加德在上个赛季的英超比赛当中有过一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西队断球反击，三箭齐发，维尼修斯给库尼亚，禁区里边库尼亚打门漂亮，36分钟2-0，库尼亚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球。这两场比赛应该说库尼亚呢，第一场比赛没有首发，随后替补登场的，再加上今天的首发，我觉得库尼亚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把自己的主力位置给坐稳了。今天开场上半场就有两个进球了，2-0了。这次巴西队断球之后向前的进攻的这种实施啊，速度太快，三箭齐发，三个前锋库尼亚、拉菲尼亚和维尼修斯。海地队刚才后防线在回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已经没有重点了，因为这三个人每个人都具备终结的能力。我们看啊，这球这么一断交给维尼修斯的时候，三箭齐发，海地队的防守其实已经找不到重点了。这球库尼亚在很小的角度用左脚劲射上脚成功。上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库尼亚是随着曼联队一起有着很好的状态的复苏。这个球打进了近角的上角。这次进攻当中呢，虽然球没有给到右路的拉菲尼亚内侧，但是他的同时的插上让对方的后防线在防守的时候重心不明，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接球最终破门的这种能力和可能性，所以呢拉菲尼亚的存在，虽然他没有碰球，但是他的存在，这个点的存在，对对方防线的这种吸引是很重要的。包括守门员普拉西德为什么把近角放得这么开，是因为普拉西德还得防着库尼亚不射门横传到后点，横传到后点的话拉菲尼亚在后点，所以普拉西德也不能完全的站到自己的球门近角。结果拉菲尼亚选择了库尼亚选择了不横传给拉菲尼亚，而是自己直接左脚射门，这也是造成了守门员对近角的封堵不是那么严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的时候在进攻当中啊，或者防守当中，运动员虽然看似没有触球，甚至是没有在球的旁边，但是他的那个位置的存在就非常重要，对对方防线的这种均衡的布置啊，会形成一个引力效应，让对方防线出现布置的这种不均衡。巴西队面对着海地啊，今天上半场开场之后踢得很顺的，现在是2-0了。刚才拼抢的时候，二号阿尔居伸手拉人犯规，阿尔居要小心一些，他身上已经有黄牌了。阿尔居刚才吃到的那张黄牌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快的一张黄牌。这个时候我们看场上似乎巴西队的队员有受伤的情况，拉菲尼亚他如果受伤的话对巴西队可是一个损失啊，队友都围在他的身边问他的情况。队医也在询问，是不是有肌肉的轻微的拉伤的感觉，应该是要换人了吧。世界杯比赛毕竟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对每一名运动员来讲呢，都要合理的分配自己的精力和体力，如果有受伤的这种危险性的话，应该还是要及时的把它消弭在初期阶段。拉菲尼亚应该是感到肌肉有些不适，所以他被换下了，他被换下了。今天呢其实拉菲尼亚的状态很不错的，也曾经打进过一个进球，

这个时候，海地的队员好像也受伤了，21号卡奇米尔。

卡西米尔呢，今天是出现在球队的首发啊，他换下的是第一场比赛首发的11号迪森。卡西米尔呢，是目前效力于法甲的欧塞尔俱乐部。欧塞尔上个赛季在法甲当中惊险的以2分的优势保级，获得法甲的第15名。卡西米尔呢，有过31次登场，进过一个球。他也是在法国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的，是从勒阿弗尔俱乐部出道。海地的很多队员啊，都是在欧洲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很多人都是在法国的足球体系当中成长，不少队员呢甚至直接就是出生在法国的。帕克塔，卡塞米罗，加布里埃尔。

现在呢有两个球的优势，巴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是不是有意识的把球多控制一下，纵向的向前的这个速度啊稍微的克制一些。马基尼奥斯，好球，边路的二过二的配合，拉扬罗莎角球，哎，裁判组给的是球门球，这个球是不是最后又碰到了罗莎出的底线，他自己也有些不能理解。拉扬罗莎呢，他以为会是个角球的，他是效力于英超的伯恩茅斯俱乐部。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巴西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是比较从容的在控制着节奏。吉马良斯，维尼修斯自己带球向前往里切，扣回来再传进去，巴西队前场的就地反抢，这个球是推人了。卡塞米罗，卡塞米罗第一场比赛啊，感觉和帕科塔以及吉马良斯这个三个人组成的中场三角形呢，出现的失误比较多，

0: 卡塞米罗也是在一次防守当中吃到了黄牌，后来安切洛蒂可能是怕出现什么意外，哎，干脆把这个上半场吃到两张，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啊，都给换了下去。卡塞米罗呢，今天又回到了首发，对他在中场的作用，安切洛蒂还是非常的信任。但是另外一个首发，右后卫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吃到黄牌的伊万涅斯，应该可能就失去主力位置了。达尼洛出场之后，在右后卫的位置显然是更为稳健。维尼修斯起速，这球往里切，远端也有队友，自己选择打门，3-0。维尼修斯的速度在这一次反击当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释放，这个就是他最能发挥自己长处的时候。3-0啊！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队友的这个球呢，看到海地队的防线压得比较靠上，在防线的身后和守门员之间出现了一片巨大的空档。这个时刻呢，传球的队友非常信任维尼修斯的速度，直接把球调到这边空档里边，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维尼修斯。我们看帕克塔一看那个位置上维尼修斯在，那一切就交给你吧。维尼修斯还抬眼看了一下远端的队友的跑位，他也有传球的这种选项，不过呢，这个球他的位置太舒服了，打门完全没问题。脚弓的推射将球打进了普拉齐德把守的球门，比分是变成了3-0。维尼修斯在本届比赛当中个人已经是进了第二个球了。这个上半场啊，巴西队确实是面对着实力相对较弱的海地队，整个的运转非常流畅。海地队呢，在进攻当中没有给巴西队的防线过多的压力，使得巴西队的中场啊，今天呢，基本上任务就是持球、控制球、向前组织进攻，而没有回防保护的这个任务。主裁判埃尔南德斯又向海地的队员出示了黄牌啊，因为是刚才对加布里埃尔的犯规，应该是给了20号中锋皮耶罗。皮耶罗呢是身高1.93米，在土耳其联赛的里泽队效力。就是这一下争顶的时候，应该是抬了胳膊，胳膊肘打在了加布雷尔的脸上。回接持球向前，球传的不太好啊，提前量稍微大了一点。看看海地队的进攻，往内部空当传，帕克塔的这个回防啊，对这条线路的保护做得非常好，没有让对方从内部空当把球传进去。贝勒加德禁区里边倒地，这个球巴西队的防守球员多少拽了一下海地队队员的球衣，但是主裁判没有吹。还是贝勒加德打身后，马吉尼奥斯第一点控制得很好，犯规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巴西队顺风顺水，3-0领先于海地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海地队要换人了，海地队呢要换两个人，18号，伊西多尔要上。伊西多尔是在英超的桑德兰俱乐部效力，在上个赛季的英超当中，他个人有6个进球。另外把首发的高中锋皮埃罗也给换下，换下2号吃到黄牌的阿尔居。也就是说海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的换人啊，也是把上半场吃到黄牌的两个队员给换下来了。海地队呢是用18号伊西多尔和25号西蒙上场，换下了20号皮埃罗和2号阿尔居。巴西队上半场是做了一个人员的变化，这个首发的11号前锋拉菲尼亚感觉到肌肉有一些不适，所以呢他主动没有继续坚持，巴西队呢也没有让他冒险，用26号罗莎换下了他。拉扬罗莎今年呢是只有19岁，今天比赛的时候是19岁零320天，是巴西队史上第6年轻的世界杯出场球员。好的，观众朋友们，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呢，巴西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往右侧进攻，海地队是从右往左攻。现在的比分是巴西3-0领先于海地。这两支球队在今年各自的首轮小组赛当中都没能取胜，巴西队和摩洛哥是打成了1-1，海地队呢是0-1输给了苏格兰。这个组的第二轮的另外一场小组赛已经结束了啊，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结束了，摩洛哥是1-0战胜了苏格兰。这样的话摩洛哥队前面两轮是拿到了4分，苏格兰队呢因为第一轮胜了海地，所以也有3分到手。维尼修斯，维尼修斯本场比赛个人也有破门啊，再加上第一场比赛的进球，维尼修斯呢是本届世界杯个人已经进了2个球了。巴西队在整个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让海地队没有完成一次射门，这是在1990年世界杯对阵苏格兰以来首次巴西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做到这一点，就是整个半场让对方一脚射门都没有。当然呢我们也给您介绍过，在整个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阶段，巴西对阵海地这场球是参赛双方国际足联排名相差最大的一场，巴西队是排在国际足联的第6位，海地队呢是排在第84位。在参加本届世界杯的所有48支球队当中，海地队是国际足联排名倒数第2的球队，他们是排在84位，新西兰呢是排在85，这是整个48支参赛球队当中的最后2位。另外呢有排名

82位的库拉索，排名73位的加纳，以及排名倒数第5国际足联排名67位的佛罗角啊，这是本届的48支参赛队当中排名倒数5名的球队。但是这几支球队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尤其是佛罗角在第一轮小组赛当中是逼平了西班牙。达尼洛，达尼洛的年纪啊已经是35岁了，所以呢本来主帅安切洛蒂是希望更年轻的队员能够顶替他的右后卫的位置。达尼洛的体能如果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也许撑全场有些难度啊，但是第一场比赛这个年轻的伊瓦涅斯啊这个表现看起来还是不让安切洛蒂感到放心，所以老将达尼洛还是必须出现在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哎呦，达尼洛正在说他呢，传球失误了。凯蒂队看看这次打门，达尼洛真是不禁夸呀，刚在说他就出现了一次传球失误。维尼修斯、卡塞米罗、帕克塔

凯迪队在中场的这个传球的力量用的大了一些。这是明显的推人，这个动作有一些着急了，裁判吹停，至少要口头告诫一下海地的队员。这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25号西蒙，马基尼奥斯，好球，视野很开阔。梅尼修斯起诉，但是队友传的稍微的谨慎了一些。梅尼修斯啊，虽然队友不是每次都传他，但他每次都孜孜不倦的全速启动去反插对方防线的身后。拉扬，哎呦，后卫差点出现了失误，禁区里边差点丢球了，还好自己的脚出得很快，脚尖捅给了队友。凯蒂队转移，这个转移的意图是对的，球传得大了一点。这边的15号是普罗维登斯，普罗维登斯呢是在荷兰乙级联赛的阿尔默城队效力。普罗维登斯啊，也是出生在法国，还曾经代表法国的 U19 国家队有过比赛。我们也给您介绍过，海地队的很多队员其实都是出生在海地以外的地方，出生在法国的队员有很多，今天首发阵容当中就有好几位，他们的队员呢基本上也都是在欧洲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主要是在法国的青训体系当中。海地的官方语言啊就是法语，很多球迷呢可能不太熟悉海地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他参加的是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国家是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之间，西侧呢是古巴和牙买加，东侧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和多米尼加共和国一起位于海地岛上。在1492年航海大发现时代，哥伦布啊他深信往西航行一直能够找到亚洲，找到印度，结果他先发现的一片群岛他把它定义为是西印度群岛，其实啊那个就是加勒比群岛。而海地所在的这个小岛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位于西印度群岛之中。当然呢几年之后，另外一位航海家亚美利哥就发现，其实哥伦布发现的那个不是亚洲，而是一片新的大陆，

后呢，人们就以亚美利哥的名字为那片新大陆命名，那就是亚美利加，就是美洲。海地呢，距离美国也是非常的近，所以海地的球迷啊，来到美国观战，人也挺多的，他们过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裁判哨子没有响，哎，这个球最终发现传丢了之后，还是把球权吹回来还给海地。裁判呢，尽量还是要本着有利进攻的原则，尽量让比赛少中断。库尼亚，好球，挑传身后拼速度，维尼修斯，这个球后卫啊相对位置更有利一些，因为球是往外线在飞行。埃克斯佩里昂斯，马金尼奥斯，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海地的前场界外球。凯蒂在球出边线的地方已经快速地把球给扔了进来，比赛采取的是多球制，是有利于比赛快速的恢复。普罗维登斯，哎，这个球马金尼奥斯的解围第一下踢漏，西蒙，三个人之间的配合，前面回接的队友故意一漏，但是巴西队的防守还是比较小心的。马金尼奥斯，达尼洛，好球，这个球找到了，好机会，维尼修斯还在带，他很放松啊，这个球没有在第一时间寻找射门，看到没有明显的空当呢，也就把球一直横着从禁区里边又带回来了，可能也是3-0领先啊，维尼修斯比较放松了。普罗维登斯有机会打门，没有完全把动作做出来，巴西队这次防守做得不错，再找维尼修斯的时候，他是从越位的位置再往回跑呢，他也就没有主动要球。维尼修斯刚才的这个处理啊，也确实是在3-0领先的情况之下比较放松，他才会这么做的，如果是比分落后或者是比较焦灼的时候，好不容易获得一次禁区内的控球机会，他肯定第一时间寻找突破对方的后卫或者是找射门的线。贝勒加德，普罗维登斯，好球啊，前点头球往后一蹭，来自25号西蒙，国际足联的主席因凡蒂诺先生也在现场观战。刚才呢，我们看到在大罗身边，他的左手边坐的是小罗，现在呢又给了他的右手边，卡卡也在现场。边路的二过二，往里切，
犯规了。达尼洛撞倒了普罗维登斯，让雅克。凯蒂队的中场的17号让雅克今天算是主场作战，因为他正是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联盟的费城联队，这里也是他的主场啊。贝勒加德，好球，再往前趟，角球，这是海地队本场比赛的第二次角球。巴西队要换人了，海地队呢先换，海地队把21号卡西米尔换下，上场的是11号迪森。迪森是在美国职业大联盟的达拉斯队效力。先来看这个角球啊，角球呢是贝勒加德来踢，到前点，哎呦，这个球！守门员阿里松做出了一个神奇的扑救，他反应太快，差点破门呐！这是海地队本场比赛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主裁判先把比赛吹停，他要听一听视频裁判有什么说法，是有手球吗？这个球应该看起来是没有啊，海地队的队员呢是直接头球顶向近角，被阿里松给扑出，马基尼奥斯的手并没有碰到球，这是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啊，是中后卫4号阿德他的头球。巴西队这个时候换人了，古尼亚，古尼亚今天为巴西队打进的第一个进球，他首发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挺明显的，他不光是可以做支点，运动战当中的进攻能力也很强。马林内利上，库尼亚和帕克塔两个人被换下，上场的是19号恩德里克，另外还有马丁内利，这是两个边锋，换下中锋和一个中场。这是巴西队的一个犯规。是踩到了脚上，先是踢在小腿上，然后又滑到了脚面上，是道格拉斯·桑托斯的犯规。安切洛蒂呢是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力和替补的这个轮换的框架涵盖的队员越多越好，所以呢今天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让一些此前没有登场的队员都获得本届世界杯的出场记录。记录只是一方面，主要是让这些运动员能够出场感受一下世界杯比赛的实战氛围。接下来的往后走的比赛应该是艰难的一场战役啊，要更多的战士能够投入进来。所以呢今天上场的拉扬也是巴西队世界杯历史出场第6年轻的队员，刚刚上场的恩德里克以及马林内利此前都没有本届世界杯的登场记录。刚才的那次犯规呢，使得道格拉斯·桑托斯吃到了黄牌。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张牌。海地队在上半场吃到两张黄牌，不过那两个队员在中场休息之后就都被换下。裁判哨子没响，恩德里克

裁判认为斯华阿德刚才的这个动作呀，抬脚过高。看看巴西队的这次前场的任意球，这球直接打门的话有点远。基马良斯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呢海地队也是人强的人数不多，主要防他传，果然还是传了到后点，头球摆渡，再给维尼修斯，这球还没出界，海地队向前踢的这一脚没有反击的机会，只算是解围了。梅尼修斯已经起诉了，进入禁区里边自己还在带，没有角度了，要交出来，中间有人接，再给他脚后跟留给队友跟上打门。哎呀，这个球如果能打进的话将会是一个100分的进球，很可惜打在了横梁上，但巴西队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踢出了非常美丽的足球，很巧妙的配合。维尼修斯刚才用脚后跟留给身后的队友马丁内利，我们看一下基马良斯，当然维尼修斯这个球啊多少有一点越位回接的嫌疑啊，不过整个配合的意图、配合的线路以及运动员们的默契都已经完成了。海地队又换了一个人，他们用16号约瑟夫上场，换下了15号普罗维登斯。海地队现在已经换了4个人了，巴西队呢是换了3个。哎呦，场上又出现了一次强对抗，海地队的17号让雅克吃到了黄牌。这个大脚往外踢球的动作后面没有收，把球踢出去的同时顺带扫到了马丁内利。马丁内利这下伤的还不轻呢，让雅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让雅克今天是真正的在本土作战啊，他就是效力于美国职业足球联盟的费城联队，今天这个体育场啊也是他的主场。费城体育场所在的这个整个场馆区应该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场馆区，也是费城的非常著名的场馆区。在这个足球场的旁边啊，还有2座体育场馆，其中的篮球馆就是费城76人队的主场，而在这里还有一座棒球场。整个这个体育场馆群呢，就是坐落在费城城市的南部，在特拉华河的河边，在河的对岸就是新泽西州。这个体育场的景色也是非常的美丽。达尼洛刚才给自己的守门员阿里松的这个

这回传球有点上难度啊，球传的因为距离比较近，传的球速比较快，而且是弹跳起来了。阿里松处理的还是很好。巴西队犯规，拉扬。刚才呢，拉扬上场换下拉菲尼亚之后，拉扬是19岁零320天。 成为巴西队史上第6年轻的世界杯出场队员，而随后巴西队换上恩德里克之后，恩德里克在这个榜单上排到了第7位，因为恩德里克今年只有19岁零333天，也就是比拉扬啊要大上十几天。安切洛蒂也是很明显的在利用现在局面。 优势在本队手中的这样的时机，很难得的世界杯决赛圈比赛的这种实战啊，让年轻的运动员们都上场感受一下氛围。好球！这球突破的很漂亮，之后这一步带的离身体太远了。 反抢的时候是犯规了，16号约瑟夫啊，这就是刚刚换上来的。

今天现场观众的人数是68324人。体育场刚刚通过广播系统啊，以及大屏幕告知全世界啊，今天现场的观众是68000多人。非常体育场之前承办过2003年的在美国进行的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同时呢，他也承办过2016年的美洲杯，那是美洲杯的百年纪念版本。巴西队有机会，分到右侧，很大的空当，打门！哎呀，这个球没有打在门框范围内啊！道格拉斯·桑德斯错过了自己获得世界杯首球的好机会，队友给过来的球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看，拉扬，道格拉斯还来得及抬眼看一眼球门，然后再起脚。那也许就是给他准备的时间太充分了，这球发力过猛，把球打高了。贝勒加德，凯蒂队的进攻呢，基本上还是想交给贝勒加德，由他来组织。卡塞米罗，今天凯蒂队给予巴西队的中场的压力不大，所以卡塞米罗、帕克塔和吉马良斯这三个中场的首发队员呢发挥就比较顺畅，和第一场比赛摩洛哥给予的这种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基尼奥斯转向左路，道格拉斯桑托斯，马丁内利，卡塞米罗，拉扬，好球，
1: 大门又进了。巴西队的替补队员们上演了精妙的配合，最后呢是19号恩德里克将球打进，但是恩德里克的表情告诉我们说先别着急，助理裁判举旗了，越位了。恩德里克也跟自己的世界杯首球失之交臂，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举旗了。恩德里克呢之前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一直找不到稳定的出场时间，后来他选择去到法国，在里昂队呢逐渐的是有了登场的稳定的时间。这样的话恩德里克也保证了自己的状态，入选了巴西队参加本届世界杯的阵容。梅尼修斯犯规，

时隔52年之后重回世界杯舞台的每一分钟每一秒，他们都是开心的快乐的。对于美洲人来说呢，无论是中北美地区还是南美的球迷，他们都很享受足球场上的一切。在这块土地上，似乎足球的源头就是快乐。全场比赛的上场补时是5分钟，拉扬这球护得不错，卡塞米罗，恩德里克好球，巴西队进攻禁区里边，汤横传后点，哎呀，这个球面对空门，又想射门又想往回传，结果呢是自己右脚踢到了左脚上，脚底下绊蒜。这是巴西队的二号埃德松席尔瓦，这个球呢干脆在后点小脚都自己射门都行，他可能又想打门，又听到队友在侧后方叫他，想要倒三角往回传一下，这一犹豫之间是哪儿也没踢好，自己的右脚踢到了左脚上。海地队中场自己控球丢掉了巴西队的进攻，马维内利给后过来，没有办法起脚射门，后卫已经身体贴上了，但是海地队马上又传球失误，卡塞米罗把局面稳一下。达尼洛，这几个老将啊，巴西队在场上节奏能够稳住的关键的角色。巴西队今天首发阵容超过30岁，是巴西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发最年长的一次，其中像达尼洛这样的队员应该是居功至伟，对这个平均年龄的提升。但是呢，现在场上的阵容应该平均年龄已经下来了，因为恩德里克、拉扬、马丁内利这些人都很年轻。

达尼洛·桑托斯把任意球吊进去，凯利队争到了第一点。凯利转移，好球啊！再敲回中路，外围大门，这球打质量还不错。这是巴西队的守门埃德松，阿里松将球扑出，这样的话凯蒂队的角球，凯蒂队的第四次角球，现在双方的角球数都是四个了。头球到后点越位，助理裁判举旗了，在后点呢，凯蒂队摆渡着这个队员应该是越位。下半场随着拉扬和恩德里克啊在比赛当中登场，巴西队历史上第二次在同一场世界杯比赛当中派出两名20岁以下的球员。上一次是1958年世界杯对阵威尔士的时候，当时贝利和阿尔塔菲尼同时登场。虽然今天首发阵容超过了30岁，但是阿切洛蒂说我手里有的是年轻人，想要把阵容年轻化嘛，等到你们首发阵容把场上的比分多打几个，有些优势大了之后，这些年轻人在压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自然有登场的机会。达尼洛这个球触角有点慢了，直接踢到了对方拉扬，我们都听到清脆的一声响了，幸好是带了护腿板。凯蒂的队员五号德尔克鲁瓦是向主裁判投诉一下是不是应该给张牌啊，这个球确实拉扬这个抡大腿上去踢球的动作脚去的慢。凯蒂队任意球掉进来，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西班牙的埃尔南德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安切洛蒂带领着巴西队在第二场对阵海地的比赛当中终于是踢出了自己想要的那种风格的足球。他和米涅海地队的主教练赛后也是相互致意，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法国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都带领着不是自己国家的球队碰面了，最终呢是巴西队3-0获胜，拿到了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二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巴西队目前的积分呢是到了4分，1胜1平，目前以净胜球的优势应该是领先于摩洛哥，摩洛哥呢也是前两场比赛1胜1平，两队都是同积4分，海地队目前是2战皆败，而苏格兰队在本组当中也是有3分的积分。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巴西队和海地队的世界杯小组赛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贺伟在费城体育场为您现场评论的。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昱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昱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杀了第一分是多么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昱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在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昱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
0: 嗯，
1: 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昱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为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
0: 嗯，
1: 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错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昱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昱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昱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
0: 嗯，这球其实也是申玉彬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彬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曼昱扛得很好。好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

0: 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
1: 好球
0: 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

0: 好球！王文玉对申宇彬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1: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宇彬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宇彬的反手的小三角。
0: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文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1: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0: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宇彬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宇彬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1: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宇彬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0: 申宇彬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擦网。
1: 7-3，好球！
0: 好球！
1: 申宇彬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0: 有点可惜。
1: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0: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1: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0: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宇彬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文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1: 漂亮！现在王文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的。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文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0: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申宇彬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玉是可以说

0: 就是碾压申玉斌。
1: 没错，
2: 对口啊，还能行，还能行的。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都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曼玉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0: 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曼玉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0: 非常强势。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
0: 要注意这个时候申玉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玉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0: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好球，
1: 好球，
0: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1: 这发球直接搓长。
0: 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3: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
0: 好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0: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0: 9-4，
1: 王曼玉放高球拿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0: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1: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

0: 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嗯，
8: 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7: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8: 是的，
7: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8: 嗯，
7: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8: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7: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8: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7: 嗯，直接捅长，哎呀，好
8: 球！
7: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8: 要注意
7: 发力。
8: 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7: 是的，
8: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为这半台的发动，
7: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8: 球，对，
7: 扶到他的反手。
8: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7: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5-4。
1: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2: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1: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2: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得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1: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2: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1: 好球。
2: 我们能看到孙颖莎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1: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2: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
1: 嗯，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2: 一板爆冲，
1: 好球。
2: 好的，嗯，节奏也是调节得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1: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2: 对，
1: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2: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嗯，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嗯，
1: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2: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1: 没关系，
2: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嗯，
1: 好
2: 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1: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
2: 嗯，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嗯，11-7，孙颖莎顺利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金大英。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Herrera is big to serve. Love ball.
2: 来人！哎，
0: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
3: 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
0: 嗯。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3: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嗯，这一球滚了个死网。
3: 嗯，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第二局上来。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3: 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3: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她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还是一个是质量还不错，二就是其实她还是一个比较习惯的线路。
0: 嗯，
3: 在这个落点上要小心。
0: 第二局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
3: 嗯，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没有特别的主动。
0: 嗯，
3: 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
0: 团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啊，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3: 对，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嗯，
0: 有准备了，
3: 好球。
0: 对，
3: 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要摆到对方正手短，孙颖莎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3: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 的。
3: 好球、哎！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3: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嗯，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左长，好的，
3: 好球，
0: 来渐渐的在并比分。
3: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嗯，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1: Out。
2: 이기려고어이기려고
0: 啊，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3: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3: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哎，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3: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嗯，
0: 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3: 就这一板，
0: 对，
3: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0: 了，
3: 对。
0: 来一个转不转？嗯，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3: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3: 嗯，
0: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3: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多拍的相持，金大英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3: 嗯，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3: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大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3: 其实这球金大英没发好，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上来就
3: 好球，
0: 就抢攻。
3: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球，
0: 好的，
3: 还是先从中间开始。其实我觉得反手这条线的相持并不下风啊。
0: 嗯。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3: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3: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嗯，想要在这版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啊，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白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娜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骗到了孙颖莎的正正守卫。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
2: 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并上一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0: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1: 球回得有点高。
0: 对，
1: 现在很多进攻金大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

0: 场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包括前面金大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
1: 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1: 又并上一分，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大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大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0: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大英变了发球之后啊，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大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1: 的，
0: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半台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1: 这球发的比较拱。

0: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1: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快啊，行定啊。
0: 好球！
1: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线。
0: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1: 慢慢往回咬。
0: 好球！
1: 侧身这把拉穿了。
0: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了。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没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
1: 啊！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也是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华晨宇拿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好，打了个10-0。这样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2: 不管是相
1: 决胜局的胜率50%。

0: 12对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1: 是的。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1: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娜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她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1: 冲。好球！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1: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1: 好球，漂亮。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1: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1: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1: 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1: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1: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侧身，
1: 好球。
0: 侧扑，
1: 这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1: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0: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1: 好球，
0: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1: 嗯，随着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0: 左拍的相持，
1: 好球！
0: 哇，坚决的变线啊！
1: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娜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0: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1: 对，这个球对于金娜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这是一个板边，
0: 所以就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并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

0: 快的节奏，擦擦汗，自己跳一跳。漂亮，
1: 这球算到了。
0: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0: 哇，凶果。
1: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0: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1: 我觉得也是，包括
0: 可能孙玉斌快一点。
1: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
1: 球，
0: 还是坚定的打盘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2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领强时侧身反手再对住。孙宇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宇莎的正正手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1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搓长，防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
0: 对，
1: 现在这个搓长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长。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嗯，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嗯，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嗯，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啊，出台了！
1: 好球！漂亮！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拉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朴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艺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艺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5: 好球，这个就是王艺迪非常对

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一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球。
1: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朴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斌还是要低一些。
0: 嗯，
1: 明显感觉球要轻。
0: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1: 嗯，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0: 是因为球的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1: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0: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1: 防得也很轻松。
0: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1: 嗯，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0: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1: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0: 嗯，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1: 嗯，朴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0: 哦，
1: 11-5，王一迪赢下第一局，而且1-0领先朴嘉贤。
2: 下一局最多有发球的时候长了。
0: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0: 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0: 嗯，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户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0: So quiet. I'm not hating. Let me try ya.
1: Two, three.
2: 发球擦网了吧？
3: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嗯，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
3: 嗯，
2: 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
3: 嗯，
2: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嗯，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3: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3: 嗯，
2: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3: 好球，
2: 好
3: 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2: 嗯，
3: 尤其对起上旋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拿住对手。
2: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3: 9-5，
2: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3: 嗯，
2: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3: 无谓失误，
2: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3: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2: 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3: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4: 挺好，
2: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3: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2: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3: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2: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3: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2: 变了一个旋转。
3: 10-10。Control，
2: 还是要给正手。
3: 对，
2: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3: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2: 看这球，其实
3: 持续拉正手就好
2: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3: 这样是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2: 对。
3: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2: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3: 好球。
2: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3: 好球。
2: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3: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

0: 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漂亮，
1: 好球，
0: 把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艺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艺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漂亮，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艺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上一拍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

0: 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池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两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池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施雨琦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1: Two, one.
0: 你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是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均线突进。
1: 4-0

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到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
1: 7-6。

0: 可以接杀转对角球门的过往。今天这场比赛对于世羽协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得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手。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

0: 石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石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是一球想打一个重复射门，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是一球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进球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接发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是一起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调往前，这个球是一起没能搓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你都不要上马威的呀，那是空了 opening 那一队了呢，啊？Pisse vigtigt, a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a Shi Yuqi 后场，水琴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现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现，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石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1: Thank you。
0: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石宇奇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

0: 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但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宇奇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
1: Time is over。
0: 又是一个弹网球，施宇奇的辛普森。
1: 14。
0: 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线内。还是施宇奇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乔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宇奇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了，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宇奇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推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宇奇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线内。这一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调给对方，接杀挡圆网，再放网，施宇奇救得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啊！

0: 而且这一分啊，辛弃疾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
1: Wipe the court, please.
0: 你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石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这个司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石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拦吊封网，好球。这样21-16，这一局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局双方交换场地。好球，好球！哇，石宇奇节奏的变化，包括最后再往前，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就在节奏上已经完全调动了安东森。哇，这一拍的处理非常细腻，反手被一个假动作的放网。

0: 下一拍斜线。
1: To love。Thank you。
0: 反击，好球！目前来看啊，在第一局后半段开始，这一局确实对整个比赛的节奏，包括对整个安东森场上的调动，做的都是非常到位。就是现在比赛啊，这个节奏是受石宇奇的掌控的。你像刚才这一分啊，虽然是安东森先发起的提速。先发起了进攻，但是这些落点包括线路节奏的变化都在石宇奇的预判之内。好球，现在在场上石宇奇越打越顺。杀直线连个倒往前，拍直线，点杀的落点也是找向安东森的反手。就这段时间，安东森在场上，感觉他这个节奏有点断电。这段时间啊，他的节奏跟不上石宇奇。带停顿的推直线，石宇奇反击，好球。第二局开局，石宇奇打了安东森一个6-0。再推安东森头顶，连续推，带停顿的一个放网。杀一拍斜线，连贯到往前的一个抢搓，看看这个落点。四线判罚在界内，连续推安东森的正手底线，再往前抢搓，再抢网。从比赛开始之后，石宇奇一直都希望能够掌握中前场的主动权，而这一点他现在做的是越来越好。再往前的控网、封网，在网口能够抢到机会，而这一点对于石宇奇来说非常关键。调给对方，这也是安东森在后场的一个点杀能力。调整到位之后，安东森点杀斜线，
1: 7-3
2: Thank you.

0: 这球挡得不错，收掉直线，杀一拍，反手过渡，这球有点弹网，哇！先是安东森的回球有点弹网，但是施玉奇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啊，没有影响到他的连贯节奏。然后施玉奇这一拍反拍的抽球，抽中路也弹网了，弹网之后也打在了安东森的身上。其实第一时间施玉奇也走到往前向对方致歉，还是非常有风度的。现在感觉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了，而面对石宇奇的这种高质量的点杀，连续的调动，安东森脚下有点跟不上石宇奇的节奏了。这球施玉奇救得不错，反击再放网。从第二局开始啊，这个再往前安东森确实没有什么机会，整个第二局打到现在啊，就是在中前场施玉奇占尽了优势。施玉奇发后场，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是被安东森在中场黑手挡给摆脱出来，这个线路正好被安东森反手给挡出来了。
1: Time is over. 12-3.

球在界内，安东森在网前的一个判断失误。安东森抽球过渡到底线，这个球出场了。这个接发球啊，施玉琪直接挑给对方。这个球还是挑的比较到位，迫使安东森出现了失误。

安东森这个弹对角出现了失误，而且出界还比较多，分差被石宇奇进一步的带开。

体这个球啊，还是挑的比较深，挑到安东森的头顶区，压制住他的反手，以至于刚才安东森这个反手打得非常犹豫。杀开直线，感觉这个阶段安东森在场上已经快没有什么心气了。他现在的防守，包括对于比赛的解读预判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读施雨琦的进攻，包括施雨琦的节奏变化。这个球也推场了，这样20-5，施雨琦拿到了第一场的场点。

0: 21-16，21-5，只落两局，是一局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场汤普森杯的半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中国队现在1-0领先于丹麦队。我们也恭喜石宇奇，也感谢石宇奇。石宇奇再次帮助中国队啊拿到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也为这场汤普森杯半决赛啊中国队的征程开了一个好头。那稍后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比赛，届时梁伟铿和王昶将会来迎战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家
0: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
13: 知道吧？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丹麦队的这对男双组合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这对搭档也是康杯的冠军评员，他们是帮助丹麦队在2016年拿到了汤姆斯杯的冠军。本场比赛由阿斯特鲁普先来发球，杀一拍中路，再杀直线，好球！这球丝线的判罚在界内，梁伟铿在后场的跳杀。梁伟铿发球，好球！广场在直线的方向突然完成了一拍提速。梁伟铿刚才这个球发的稍微有一点高。

被阿斯特鲁普再往前拦下来了。发后场，发王场的后场。在过往比赛当中啊，梁伟铿和王场一共是和这对丹麦组合有过五场比赛的交锋。五场比赛，梁伟铿和王场是四胜一负啊，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2024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决赛。那场决赛，梁伟铿和王场是耗时40分钟，21-18、21-17直落两局，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好球，这个球梁伟铿高质量的挑后场帮助我们摆脱出来了。梁伟铿发球，拉斯姆森接发，漂亮，王场正手突然的一个抽斜线，把这个球抽向了对方的后场防守空当上。好球，这个球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把拍子举起来没有拦，这个球直接漏了。啊，这球防得好，杀斜线漂亮，王场这个球防得好。还是抓前三拍，梁伟铿发完球之后啊，其实线路上已经有点被阿斯特鲁普给抢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角度稍微有点抹开了。但是你看梁伟铿在往前第三拍的拿球啊，处理得很冷静。你看这一次又是王场在往前控网，接杀弹底线，再放网。刚才这个球丹麦组合应该是已经连击了。啊，这个球是拉斯姆森啊在往前抢网，球拍碰到了网带。拉斯姆森发球，梁伟铿接发，杀一拍直线，漂亮！梁伟铿在中前场连续两拍的封网。11-4，第一局比赛梁伟铿和王场领先。反击，往前的放网。当然刚才这一分对于中国组合来说其实是一个节奏的改变。这个接发我们接的稍微有一点犹豫。阿斯特鲁普刚才连续的几个发球，这个前三拍抢的都很快，所以这一点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再调给对方，阿斯特鲁普这一轮发球啊，是帮助丹麦组合连续追。

放网。这个球梁伟坑判断准确，对方的回球长出了底线。现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双方盯的都很紧，漂亮。广场再往前啊，非常机敏的一个抢网，移动的快啊，判断的也准。再往前啊，广场先是推一个直线，然后快速向斜线补位。发一号区，这个球啊，广场发的很好。第三拍把球拍举起来，也把这个球拦下来了。这个球应该是抽长了。这第三拍啊，连贯稍微有一点慢。过去这几分啊，都是发接发，前三拍的一个抢攻的节奏。再抽，好球！还是王场在往前的一个快速的启动。把整个的节奏提得非常快，而且王场在往前连续的封网啊，这也会给对方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梁伟坑发后场，发拉斯姆森的后场，这个球被拉斯姆森防回来了。半场，这个球王场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没有打准球。都想抢这个快节奏，都想在中前场再去抢一抢机会。一分的分差，这个球是被阿斯特鲁普杀了一个结合步。刚才拉斯姆森的发球也有点滚网，影响了王场的一个判断。15-15，中场的提速啊，这个球抽长了，让丹麦组合将比分反超。抢网，好球！接发球，王场直接推扑，16-16。想放网，杀一拍中路，再杀，半场，中国组合轮转，很好。这个球，中国组合轮转之后啊，梁伟坑再往前，想要尝试把这个球拦下来。但这个球还是比较高的。这最后时刻，梁伟坑还是收手了。

的接发球啊，直接让阿斯特鲁普推了一个后场。再抢网，还是抢对方的发球。这个时候每一分啊都很关键，18-17，中国组合领先一分。接杀弹底线，再挑给对方，转斜线，攻守转换。后杀前锋，好球！梁伟峰在后场的一拍点杀啊，王场在中前场的一个封网。发后场。抢网，扣一拍直线，杀一拍，连续提速，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哇，这一分节奏是非常快的。再抢网，王场再抢对方的发球，20-18。王场和梁伟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哇，在发球线路上，王场大胆的变化，成功调动了拉斯姆森的接发。这也是在局点上，在关键分上，我们在发球上的变化。这样王场和梁伟坤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啊，双方交换场地。这个球王场在往前推扑到斜线的方向，拉斯姆森的一个点杀直线。发王场的后场，直接被王场抓被突击了。好球，还是打了一个前三拍，虽然我们的发球也会被对方抢，但这个时候先要冷静地判断啊对方抢攻的一个方位，判断对方的一个抢攻线路，然后再把球推向对方的防守空当。发接发这个环节啊，是男双的重中之重。发王场的后场，但是王场已经有所防备了。再抢网，杀一拍，好球。在进攻端啊，整个的节奏其实王场和梁伟坑也是越打越顺。因为论进攻的活力啊，中国组合确实

实是优于丹麦组合。这个球角度比较大，没拦下来。丁中路杀一台直线。广场在后场的一个跳杀直线，发后场。其实刚才发后场是一个不错的战术，也是为了破坏阿斯特鲁普在整个发接发过程当中前场的一个抢攻。做好防守，再把球调给对方。这球救得不错，转斜线，这个落点拉斯姆森杀得比较靠前。发往场后场，攻守转换，后杀前锋漂亮。推直线，这一分我们有点没太连贯上。能够看到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啊，两个人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就包括在比赛当中他们的变化也比较多。广场和梁伟康将比分追平，9-9。上往前，这球救过来，做好防守，把球挑给对方，转直线，好球。连续防守过程当中我们的抽球质量都很高。再来看一下，广场正手抽直线成功将我们从被动的防御过程当中摆脱出来，转化为主动。梁伟峰发球，连续挑对方两底线。这个球还有，哇，同样是梁伟康和王昶在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通过顽强的防守把这一分给救回来了，能够把阿斯特鲁普在往前的这个锋芒给救回来确实很难，包括又防了阿斯特鲁普的一个收掉，最后等到了拉斯姆森在后场进攻的一个失误。11-9，第二局比赛梁伟康和王昶领先。杀一排直线漂亮，一锤定音。就是现在从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穿透性来看，中国组合是要占据明显优势的。

0: 就一连贯。
1: 哇，虽然再往前啊，两位朋友王长两个人有点抢到同一个点位上了，但是下一分我们看到这个王长脚下的调整还是比较快的，补到直线的方向，反手一带把这个球给带过了球网。罚后场，这个球赛界内，拉斯姆森的判断失误。收掉直线，杀一排直线，杀到结合，再杀。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在整个后场的杀球的穿透性，梁伟科和王场是要强过丹麦组合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两队组合在现阶段整个进攻的活力。好球，发王场的后场，现在来看丹麦组合已经占不了什么便宜了。追直线，这球救得不错。中前场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球拦下来啊，但是对方的出球也比较快，比较硬。这个球阿斯特鲁普在往前啊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源自于他的经验，你看就已经提前起跳了，预判到了这个线路。再封网，杀一拍中路，漂亮。
2: Third over, 17-13.
1: 随着大赛经验的提升，梁伟科和王场这对年轻的搭档，现在确实是让我们越来越心安。就是两位年轻选手在场上的表现啊，也越来越沉稳，越来越老练。这个是我们乐于见到的，这是年轻选手的成长。18-14，第二局梁伟科和王长领先四分。这个球发的有一些偏。哦，好，这一分对于梁伟康来说再往前有点可惜啊，这个封网就重重砸在了网袋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稳住阵脚，还有两分的领先，做好接发，推直线，好球。王场在往前啊，把这个球拦到了对方的结合部上。第一时间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两个人都愣了一下，都以为对方会来接，结果这个球啊就这么漏过去了。19-16。这个球确实很难救起来，就是一旦让对方在

中前场抢到高点，这个球就难以摆脱出来。杀一拍中路，再杀，整个组合轮转，漂亮。王昶在往前啊，连续的封网，20-17，梁伟坤和王昶也拿到了第二场的场点。在第一个场点上，梁伟坤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这样直落两局，21-18、21-17，耗时34分钟，梁伟坤和王昶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分，他们以2-0的比分战胜了阿斯特鲁普和拉斯姆森。在这场汤姆斯杯半决赛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现在2-0领先于丹麦队。那稍后第三场二单之间的较量，李世峰将会来迎战马格纳斯·约翰森。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刻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1: 第三场比赛，李世峰来迎战选手马格纳斯·约翰森。上来第一分啊，就形成了多拍。这个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啊，都是一个相互试探啊、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这场比赛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交手，对于李世峰来说，这位选手会有点陌生。劈一拍斜线，杀一拍，连贯到网前，这个球没有推开角度。这是李世峰的一个判断失误。约翰森的回球在界内，开场第一分啊，就是45拍的多拍。约翰森在往前的一个勾对角。这个球回的还是比较贴网，约翰森也是一位比较年轻的选手，2002年2月份出生，今年只有24岁。李世峰是2000年1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6岁。目前李世峰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位。约翰森现在的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1位。好球，这个球李世峰在网口抢到了机会，就等着对方回放，抢放网，然后等着对方的回放。直接挑到对方的头顶区。约翰森也是一位左手选手，把球挑给对方，做好防守。这个球约翰森推长了，他想推到李世峰的头顶区。在头顶区，约翰森想要点杀一拍直线啊，这个球出现了失误。约翰森再往前想要控网，但是回放，这个球出现了。这一分对于李世峰来说很可惜啊，因为刚才这一分他把整个的注意力啊都放到了中前场，尤其是在中场拦对方的回球，整个的节奏都非常快。但没有办法，刚才这一分啊，对方回了一个滚网。
2: Service over. 5-4.

0: 球滚网之后没有过。八后场，李世峰直接实现了突击，这是对于对方发球套路一个很好的预判，观察的仔细，反应也快，直接点杀直线得手。这个球李世峰接杀，想要直接弹开一些角度，没有成功。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就是整个的突击还是比较快的。李世峰在头顶区想要杀一拍直线，这个球打偏了。杀一拍斜线到往前的连贯，一拍斜线过渡，乒乓球过渡。这个球是让约翰森连续的在中场有加速的机会。目前来看，约翰森这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对对方头顶，连续推对方正手底线。这还是让约翰森有半场加速的机会，这就说明李世峰压制对方的正手底线啊，就是这个回球不够深，回球质量不太够，被对方抓推突击了。停顿的放网，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斜线，再放，还是控网，杀一拍直线。刚才这一分李世峰整个的往前啊，包括推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线路落点的控制，控制的还是非常到位，有角度，有速度，尤其是在往前的控制很细腻。要防住对方半场的突击。约翰森是带着比分领先进入到双方第一局的技术间
1: 接。Og det der er rigtig godt ved forben, jeg godt kan lide, ikke? Udover at vi, alle de her vinkler, det ved vi, de virker. Men du husker også at bruge mandelsfælde, og det skal du.
0: 李世峰刚才这一拍啊，接杀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约翰森这名选手身高没有那么高大，身高1.78米，但是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也比较灵活。所以这对于李世峰来说，在调动方面啊，就得做得更到位。

接杀党联网，还有反手过渡到中间，李世峰在中场啊连续的快节奏的抽球，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还是摆脱出来了。这也是加强在网口的抢攻，反击，这球有点弹网，这个球对于李世峰来说就很难防了。因为这个挑球有点弹网之后，就给了对方一个半场进攻的机会。分对角，再控网，踢拍斜线，推直线，杀一拍，你再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一分约翰森有点着急了，想快速的从头顶区当中摆脱出来，出现了失误。杀一拍直线，连续推对方的正手底线，但是这一拍推的还是不够深，让约翰森抓出攻击了。

0: September 12th, 14th.
1: Two points. Johansson 带停顿的一个放网。

现在在第一局啊，李世峰还能够把这个比分给咬住。上一拍斜线，好球！刚才这一拍点杀斜线，李世峰进攻的非常果断。斜线的一个长杀。

0: 反击，好球，在头顶区李世峰的一个点杀绝杀，15-15。刚才这两分啊，在进攻端李世峰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推对方正手底线，再往前封网啊，这个球抽长了。其实李世峰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尽可能的把整个的速度再提一提，再去抢一些机会。把球挑给对方，突然提速，出对角。杀一拍斜线，好球！16-16，比分咬的是非常紧的。还是连续在中场提速，接杀挡远网。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摆脱出来，一旦让约翰森在中前场连续提速，这个对于李世峰来说确实很难摆脱出来，这个防守压力很大。这个球约翰森自己出现了失误。17-17，约翰森杀上网连贯。刚才这个状态充分发挥了自己节奏快啊，连贯快的优势。把球挑起来，空网，杀一拍半场，好球。漂亮！这一拍啊，李世峰启动的非常快。李世峰将比分反超，19-18。把球挑起来，再放网，一拍斜线，杀一拍，到往前的放网，再杀，好球！李世峰杀直线的得分，20-18，李世峰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没有摆脱出来。
1: 19-20。
0: 约翰森整个的站位还是比较靠中前场，李世峰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0: Det synes jeg er fedt, ikke? Ja. Er det der, du også selv er? Ja.
1: Okay. Jeg er kun i de ubrugklæder, i det korte løft.
0: Ja, det er det. Okay.
2: 接下来双方决胜局的较量，第二局比赛。约翰森是21-18啊，扳回一城。好球，连续两分啊，都是李世峰在往前的抢网。接下来就比拼啊，两个人的体能厚度了。放网，杀一拍，连贯到往前，再推对方的正手底线。带停顿的放网，杀一拍直线，再挑对方头顶区，李世峰控制的不错啊，这个球还是在很耐心的周旋之下，约翰森这边进攻着急了，就是在脚下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正手底线强行进攻，推直线，放网，这个球约翰森连接的够快啊，再往前，这个正手是完成了一个勾对角的变线。

其实双方都在控制线路，都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控制对方的两底线，都希望能够把这个球啊推得更靠边，更靠底线和边线夹角的方向。对于双方来说，比赛打到这个阶段，这个推球的精确度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这一封约翰森第一时间觉得李世峰是不是球拍这个打到网带上了，但是李世峰第一时间表示自己没有碰到网带，裁判员也认为是这样。杀一拍半场好球，就是现在能够看到整个连贯速度上李世峰还能够保持下去，就整个的节奏啊，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尤其是半场的提速啊，还能够有很高的质量。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约翰森的连贯整个的提速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个上网的连贯约翰森应该是打长了，但是约翰森不甘心，选择了挑战。

0: 现在进入到决胜局，约翰森的失误明显增加了，这个可能也是随着比赛的深入，随着这个体能的消耗，整个回球的精确度在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力量包括落点的控制上，这个球长的非常多。杀一拍半场，杀一拍，倒往前啊，这一拍没有连贯上。李世峰现在是连续控网，其实机会已经出现了，但这个球在头顶区的点杀出现了失误。接杀挡圆网，到前场的连贯，好球！在前场，整个的速度李世峰都已经提上来了，但推中间，然后快速的抽压，盯住中间，好球。9-5，决胜局李世峰领先对方4分。
1: Service over 6-9。

杀一拍斜线，倒往前推直线，再杀。这一拍倒往前，李世峰的抢搓啊，没有过网。但是刚才这一分，其实对于李世峰来说，节奏是对的。直接推对方正手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还是后撤步啊，这一步李世峰脚下移动的快。就这个比赛打到现在这个阶段，还能够有如此快速的脚下调整，这个对于选手来说是很难得的。快速向后撤步啊，然后头顶区的一个点杀。

杀一拍好球，这样11-7，李世峰带着4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决胜局的技术间歇。这个球李世峰还是对于对方的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就守在中间。拍子一举一抽啊，就抽向了对方的一个后场的防守空当。这个球就是主动把球啊挑给对方，球挑的也比较深。控制对方的头顶，

还是推对方的头顶区放网。这个球李世峰判定对方的回球出了底线，四线也认为是长出了底线，约翰森选择了挑战。确实长了，

想搓一拍，再控网压对方头顶区。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局啊，李世峰的战术非常清晰，再推对方正手底线，控制对方两底线，调到网前。就是现在李世峰啊，整个四方球的调动确实是让约翰森有点找不到节奏，尤其是对于约翰森头顶区啊，包括在往前啊两侧落点的调动。决胜局李世峰15-7领先，这个比分已经被李世峰给带开了。抢搓一拍压对方两底线，杀一拍斜线，好球。其实现在明显能够看到在场上约翰森的移动啊，现在是在明显下降的。这个其实也体现出李世峰在这个阶段啊战术的这个出色的执行力啊，包括很出色的战术选择，也知道对方在这一阶段移动方面有一点受阻，继续通过高质量的四方球啊来调动对方。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说明李世峰在体能上是占优的，这个体能储备要更好。这一分约翰森是在拼球了，就是有提速的机会，有抢攻的机会就上手。8分的分差，推对方正手底线，这个球在界内，你看很轻松的调动啊，李世峰就突破了对方的防守。接杀挡圆网，再挑对方正手底线，现在就是通过落点啊来调动对方，消耗对方。劈拍斜线过渡，再推对方头顶区，形成相持，连续防住对方的吊球。平高球过渡，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上手机会，这一个过渡球李世峰打丢了。其实像这种多拍啊，超长多拍，对于李世峰来说也是消耗，所以对于李世峰来说有机会还是要主动进攻。防得不错，劈拍斜线，还是压对方的头顶区啊，这个线路很有成效。约翰森也是急于从头顶区摆脱出来啊，强攻出现了失误，抢放网，带停顿的一个放网，劈拍斜线。

0: 这个球有可能出界啊，丝线做出的出界的判罚，李世峰选择了挑战，看看最后的挑战结果。嗯，这个球压线了，在界内，李世峰挑战成功。
1: 对，
0: 19-9，李世峰距离赛点越来越近了。抢搓，抢放网，杀一拍啊！这个球有点弹网，杀上网连贯。没有影响李世峰的连续，这样20-9，李世峰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21-9，李世峰拿下了决胜局，从而以2-1的比分啊战胜了丹麦选手约翰森。也帮助中国队以3-0的比分啊战胜了东道主丹麦队，这样中国队也进入到了本届汤姆斯杯的决赛当中。进入到决赛啊，中国队将会来迎战法国队，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羽毛球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同来到位于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我们共同来进入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女子冰球的决赛正式开始。美国队是身穿的他们传统的蓝色比赛服，第一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加拿大队是他们的相反的进攻方向。美国队一组中锋25号卡彭特，二组的中锋27号泰勒海斯，三组中锋12号潘内克，四组的中锋是22号雅内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6号斯塔莫拉。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二组是8号海利温和4号卡罗琳哈维，三组是2号斯特克莱因和3号凯拉巴恩斯，第7名后卫报名是6号罗里吉尔迪。门将位置，美国队先发的是31号艾琳弗兰克尔，这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上最出色的门将。加拿大队一组的中锋29号普兰，二组中锋是40号科恩布尔，三组的中锋20号萨拉纳斯，四组是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4号加德纳。后卫的排兵布阵呢，一组是3号拉罗克和14号法斯特，二组是2号索菲亚克和17号埃拉希尔顿，三组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和23号艾琳安布罗斯，四组第7名后卫只有一个人是4号卡蒂塔宾，门将位置是35号德比安。德比安过去4场比赛是场均丢球1.81，扑救率达到90.14%。如果你觉得这个数据已经非常高效的话，请对比一下美国队的门将艾琳弗兰克尔，过去5场比赛仅丢球0.25，扑救成功率高达98.53%，面对对手68次射正，完成了67次成功的扑救。美国队只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当中呢丢了1个球，那也是他们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似乎弗兰克尔还在找状态的过程当中。而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先发组和他们的1、2、3、4组的排兵布阵呢看上去有一些奇怪，调组呢是有一些临场的变化，

除了先发的前锋是二组的26号克拉克、7号史黛西和40号特恩布尔之外，后卫呢分别是上的一组的14号法斯特和17号二组的埃拉希尔顿。加拿大队很想去抢开局，但是呢，美国队更年轻，更加的快速，

两队在冬奥会的舞台上一共交手过11场，加拿大队此前是7胜，美国队呢是4胜，加拿大队略占上风，但是过去一年多两年以来的战绩，美国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他们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队员，同时呢有很多队员是美国国家冰球发展计划的成员，像是4号卡罗琳哈维，包括泰勒海斯、阿比莫菲这样的年轻人，速度又快，冲得又猛。有的拦线，加拿大队这边机会，加拿大队和美国女子冰球队呢在每年都会打大概6到8场的对抗赛或者是友谊赛，其中呢在2025年的冬季双方是打了一个4回合的对抗赛，美国队在2025年是取得全胜，2场4-1，1场6-1，还有1场是10-4，甚至一度呢那场6-1的胜利让人们觉得美国队有可能是零封加拿大队，而且6-1和10-4这2场比赛啊是在加拿大队的主场埃德蒙顿进行的。

另外呢，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男子冰球队分别在昨天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击败了各自的对手，加拿大队艰难地战胜了捷克队，经过加时苦战，而美国队同样也是经过加时才艰难地迈过了瑞典队的这道难关。美国队的阵容当中的两兄弟43号和86号，奎因修斯和卢克修斯，抱歉，应该是杰克修斯，奎因修斯和杰克修斯两个人呢会今天来到现场观看美国女兵的比赛，不知道稍后的转播当中呢会不会有他们的画面，因为美国女兵的其中的一个助理教练是他们两个人的母亲，这是美国队的主教练约翰·弗罗布莱夫斯基，在他身旁的这位女士呢是迪克曼，美国队的门将教练。史黛西快速通过中区，直接把球打向了美国队的门前，弗兰克尔摘球摘的还是非常的稳。美国队的4号卡罗琳哈维，也是球风呢和他们的助理教练之一的艾伦修斯，和美国男子冰球队的43号奎因修斯，跟这对母子球风非常像的一个后卫，都是速度奇快、有进攻能力、有组织能力兼具的这样的后卫球员。美国队断球，24号乔伊邓恩。今天美国队是把原来4组的24号乔伊邓恩调到1组，把原来在这个位置上的17号布雷塔科尔挪到4组，两个人的位置是互换。

兰在上涨之后，它的这个作用，这样对于加拿大来呢，就是主心骨。他在场上的心态就稳定，他不在场的话，可能就会非常艰难。但是今年的决赛呢，美国队很有可能是用更年轻的身体、更快速的滑行来牵制加拿大队，去冲击加拿大队老迈的防线。反手大门，史黛西。二号雅克，哈维这球传得不错，这边大门。在这届冬奥会上，卡罗琳·哈维和阿比莫菲两人的连线，多次为美国队是换来进球。

0: 这个球传得非常的精准。
1: Team USA, two-minute minor, too many players on the ice.
0: 美国队在换人的时候出现了多人的情况。这一点呢，也是因为在昨天的男子冰球四分之一决赛上，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那场四分之一决赛，场上出现了多人并且进球的情况。但是因为根据规则呢，这届冬奥会上在多人的情况下是教练组无法提出挑战的，所以这个进球呢，只要当场的裁判如果认定有效的话，还真是没有办法给他取消。所以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裁判肯定会对场上多人和换人没有换明白清楚的这种情况去吹罚得更加严格。这样加拿大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开局绝好的一次机会。本届冬奥会呢，加拿大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6.84%。看这次送到门前，美国队的少防多成功率100%，无比锋利的矛和坚不可摧的盾。来看看这次机会，后卫直接打门，美国队再次封挡。我真的给出来，后来这球呢没有能够接住，这球没有越位，没问题，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14号法斯特，一组的后卫。美国队再次解围成功，刚才差一点出现门后的失误，给美国队一个机会。刚好索菲亚克，加拿大队现在阵地进攻拿不住球，美国队不给他们拿球的机会。蓝线附近打门，到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加拿大队继续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在延续，但是很可惜蓝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23号安布罗斯，美国队受罚队员已经出来了，刚才执行受罚的队员是37号阿比莫菲。这是加拿大队打出了一个死球。冰球比赛里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人。29号普兰，加拿大队的场上队长，4场比赛4分3球1助攻16次射正。在面对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而且当时呢也是加拿大队比较艰难的时刻。到门前，德边把球扣住。

对主教练俱乐部莱斯基，美国队的队内的队员会觉得他的这个姓氏实在太长，称呼起来呢一般就叫俱乐部，就是他前面那几个字母。美国队这时候呢开始用更快速的滑行来制造机会，但加拿大队现在在篮线内，在攻区里门后把球传出来，巴斯特送门前，这下加拿大队机会啊，抢出来的机会，26号克拉克奋不顾身的一次拼抢，史黛西在门后犯规了吗？我们来等一等裁判这边的判罚，反正现在哨子是响的。那这次美国队门前的机会，而加拿大队则是2002年后城，2006年的都灵，10有犯规，犯规缓判，美国队控球，比赛吹停，美国队再次出现犯规的情况，一次半人犯规。24号乔伊邓恩，加拿大队又有2分钟的多打少，在他们上一次多打少当中呢，可以说有一半的时间是被美国队浪费了，不然呢在比赛当中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去直接威胁对手球门。美国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兹卡穆拉被法斯特给抢断了，法斯特回追的速度非常快，尽管他已经31岁，在女子冰球的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的阵容相对来说年纪要大一些。好球，法斯特，给到篮线，左侧中球圈，加拿大队机会打门。门前没有人垫到，但是刚才这次处理球非常的有威胁，还是左圈要送门前，美国队直接解围出去，特别出来帮助停球，23号是安布罗斯，42号克莱尔汤普森，打了一个对角线，篮线位置没有能够留住球，马上投入到转换。美国队的17号是布雷塔科尔，美国队这边机会在少防多的时候还是能够抢出来射门的空间。戈斯林给到中间去，现在美国队就是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20秒，直接送门前，反手再打。

左侧陈秀娟送门前打门，场上变回五打五。加拿大队的射正数是七次，没有队转换的机会。小伊邓恩，科恩布尔，贝尔里奈特被他挡在身后。皮带西的球始终是传不出去。加拿大队中区拿球，快速进篮线，回头看一眼队友在哪儿，纳斯

次是巴斯特在篮线位置，这斯卡莫拉抢断，但是巴斯特仍旧是非常快的回防速度，把危险给化解了。左侧中圈给到蓝线，再给回到蓝线，机会大门。牛队是五号梅根凯勒，梅根凯勒也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之一。阿姆莫菲的球杆掉了，结果坐在这个冰上。来了爱德华兹，第一节比赛要来到最后一分钟了。梅根凯勒，牛队一组的后卫，这球没有越位。加拿大队是球员席全体队员，刚才全都伸手示意越位。始终是在中区呢，出球不够干净。弗里塔克尔，斯克莱因把球给到后卫队友，同组是凯拉巴恩斯给回。斯克莱因再给回到巴恩斯，直接送门前。裁判吹了一个勾人犯规，希尔顿在倒地之后呢，他的动作仍旧是比较大的，做了一个勾人犯规的动作。美国队两分钟的多打少，看看这两分钟加拿大队能否挺过这次考验。本场比赛美国队第一次多打少的机会，这又是一个跨节的多打少。本场比赛属于加拿大队，属于他们主教练特洛伊瑞安和全体队员的第一次考验到来了。加拿大队是倒在冰面上，死死的扣住球。刚才呢又是不至于响哨，这次送到门前。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0-0。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加拿大队的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因为一个勾人犯规，美国队有两分钟多打少的机会，这两分钟是跨节的多打少，所以第二节开局加拿大队会更加的艰难。第二节常换人，美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上多打少成功率20%，而加拿大队的少防多成功率是85.71%，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值了。只有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队，他们的少防多才会出现问题。看这次美国队篮线内拿住球，左圈爱德华兹直接打门，再打美国队的

连续两板射门都是被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给挡出去。打球史黛西，局部二打一的机会，传过来面对门将反手打门，球进了，加拿大队领先了，少防多的进球。43号四组的中锋克里斯汀奥尼尔帮助球队是首开纪录，这是一个意外之喜。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的助攻，在赛前可能没有多少人会看好加拿大队。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赛场的宠儿是更年轻、速度更快、更有朝气、更有冲击力的美国队。但是在这次少防多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法斯特先把球给到史黛西，进到篮线内，局部二打一的机会，爱德华兹还没有回到位置上，始终是慢一个身位。克里斯汀奥尼尔奋不顾身的将球打进，少防多的进球，加拿大队领先了，难题丢给美国队，美国队会把他们的速度冲起来吗？美国队会像他们在过去一年多以来面对加拿大队的表现那样去冲击对手的防线吗？加拿大队在首区里，美国队继续进攻，由于这次是加拿大队进球，所以美国队的多打少时间还在延续。就是在中区混战当中，美国队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门后去，再次响哨，加拿大队的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身高是1米62，98年出生，正值当打之年，在北美的女子联赛纽约队打球。看看在受罚席里面的艾拉希尔顿，她的表现有多么的兴奋。7号史黛西和14号法斯特两人各有一次助攻，多打少的时间结束了。艾拉希尔顿要从受罚席里面出来，

美国队的主教练弗洛布在比赛当中的临场调整能力也是他的一个考验。在过去的一年多以来，美国队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在美加对抗赛上又是面对加拿大队取得全胜，小组赛当中呢又是5-0战胜了加拿大队。可以说在决赛之前，美国队的每一个对手丢5球，这都是在冬奥赛场上的面对美国队时候的最低消费。但是在这场比赛里，加拿大队先进球了。看看美国队的进攻，到了门前一片混战，左边把球扣住，刚才是13号苏姆温克尔，美国队三组的右边锋。这球传过来可以打上角，但是呢他却选择了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他晃开了门将，反手把球送了进去。冰球是加拿大人的国球，也是他们的国民运动。在这届冬奥会之前，人们对于加拿大队能否卫冕，尤其是女子冰球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卫冕，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老将的年纪增长了4岁，同时他们在面对美国队在对抗赛上的表现确实也是打得不尽如人意。而美国队的队员情绪控制还是非常不错的，能够把所有的注意力呢还继续放在比赛当中。刚才呢史黛西确实有点火气，不过呢美国队还是专注在场上，还是准备去好好打球。

加拿大队继续断球，但是这球没有出蓝线。球是始终解围不出去，美国队继续蓝线内压制，想要绕门。26号是肯定是科因，反墙角的位置，加拿大队先倚住对手，把球摘出去。2号索菲亚克，美国队先滑过去，这球呢也没有死球。球队这边机会反手打，来自他们的24号乔伊邓恩。乔伊邓恩的身高达到1米80，美国队还是希望能够用一组的冲击力能够去威胁加拿大的球门。这次打门被封挡，还有机会补射，球出了蓝线了。美国队需要清区，所谓清区呢就是球从攻区里面出来，所有的进攻队员也要从蓝线内出来。爱德华兹的打门，在这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开赛之前，美国队的上冰训练或者适应场地训练相对来说氛围是非常轻松的，而加拿大队呢是有一次出现了闭门谢客的情况，有封闭训练。普兰抢出来身位机会，反手传，美国队上几靠上身体也是让普兰挂着一个人的重量去进行比赛。1-0的机会没有能够抢出来，也非常的有经验。美国队今天呢是有点紧，而且现在看的话呢是因为比分落后了，没有遇到过在冬奥会上本届比赛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前面呢打得都太顺了。卡姆拉再传，这边美国队机会，打门被封挡。哈维再传到门前打门，哈维绕门，他的滑行速度非常的快，直接打一板射门，漂亮哦，大力击射。这是德比安空中把球抓到，但是布里塔克尔刚才呢似乎想要一个说法，对着对方的防守人和门将示意你抓这个球可能碰到我头盔了。爱德华兹拿球进到蓝线里，想抢身位没有能够抢出来，爱德华兹再打，爱德华兹完全是一个身大力不亏的一个射门表现，身高达到1米85，他在北美的大学联赛呢也是一个前锋改的后卫，上个赛季的 NCAA 北美大学联赛单赛季35球，再加36次助攻，一个赛季71分。祖蒙克尔把球打出去，美国队继续考林哈维，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加拿大队的体能在第二节呢是比较严重的消耗，如果他们能够挺过这20分钟的话，那到了第三节可能还好说，但是第二节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呢，美国队的这种围攻还是有可能去取得进球，而且很可能是趁着加拿大队比较疲劳的情况。

下，将球打进。二十七号这是泰勒海斯，三号凯拉巴恩斯，刘队把球给门前，左旋的机会打门，看补射到门前，这球应该是从门口飞跃过去。阿比莫菲连续做压步，直接打门被封挡。加拿大队继续去寻找转换进攻的机会。越位，在男子冰球加拿大队和捷克队的比赛之后，关于越位，关于场上多人的判罚非常的严格。加拿大队这边是二十三号安布罗斯，刚才回到球员席之后呢，感觉有些痛苦。安布罗斯是加拿大队的三组后卫，我们再来看，哇，这个门前的防守啊，他是挡了一下布里塔科尔，不让他去补射。布里塔科尔，美国队欠缺一些运气。布里塔科尔应该是在补射的过程当中撞到了安布罗斯，六场两分。

继续回到比赛里，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缺少阵地进攻的时间，这是终于是威胁到了弗兰克尔把守的球门。

美国队的端区争球，加拿大队在中区直接是把球打给门将，弗兰克尔也不敢浪费时间。现在美国队毕竟是一球落后，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送门前补射，刚才是42号克莱尔·汤普森，2号雅克直接送门前，垫射并不成功。索菲亚克刚才是在倒滑过程当中完成了一次处理球。10号是菲利尔，球在美国队的门后，把球给到后卫，但是冰刀并没有能够停到球。42号克莱尔·汤普森，美国队是26号肯德尔·科因，过去追了2步之后也不追了，他需要换组。

贝斯到门前，又是美国队门将弗兰克尔把球控制住，同时呢十号莱拉爱德华兹过去保护门将。直接打门，这是加拿大队的27号马尔泰斯，准备过去补射，结果被推开。裁判呢要检一检场上这个应该是打碎的胶布。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今天的20号纳斯，加拿大队的三组中锋。哇，这球打到了观众席上，观众可以把这个球直接带回家去了。哇，这球真是够幸运，对于冰球迷来说，这简直是一份从天而降的幸运。那冰球比赛里，任何装备，不管是头盔、手套、球杆，还是比赛用球，甚至是冰刀，只要它飞出玻璃界墙，你都可以把它带回家去，你都可以把它当作礼物。因为有些时候打完比赛，像昨天美国队和瑞典队的男子四分之一决赛，瑞典队兰德斯科格在比赛输了之后，直接是把球杆送给了球员通道旁边的球迷。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这球被加拿大队断球之后，还是法斯特和史黛西，史黛西进到蓝线里，这球呢稍微慢了半步，法斯特没有能够赶上。加拿大队所寻求的转换进攻，寻求的攻守转换，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成功。至少第二节比赛打到现在还剩不到3分钟的时间，确实如此。在左侧争球圈小角度想拉杆过人，到了这么小的空间内还打算过门将，

42号汤普森刚才算上最后那次打的呢，有两次射正，开这次又是到了加拿大队的门后，球在哪？刚才所有人站起来之后找不到比赛用球在哪。给到爱德华兹，来了，爱德华兹把球给到门后，再顺着板墙打出去。爱德华兹再送门前，没有人碰到。加拿大队想用轻巧的方式完成解围。卡斯特，美国队继续拿球进篮线，继续去围攻加拿大队球门。加拿大队这场比赛封挡做的整体还是不错的。海利文把球给到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还是被封挡出去。美国队由于第二节他们常换人进攻端，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加拿大队再次成功的解围，希拉里奈特把球给到卡罗琳哈维，送到中间去，

加拿大的孩子是从小就被他们的父母家长带到冰场去感受这个冰场的氛围。加拿大队的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机会，七号史黛西抢出来的机会，但是美国队的门将31号弗兰克尔，他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那这次机会，加拿大队打门。想要反手给到门前去，两节比赛结束了，双方的比分呢从0-0变成1-0，加拿大队是领先一球，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这节比赛加拿大队是凭借着43号克里斯汀·奥尼尔一次反击得分，一球领先了美国队。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三节，在前两节比赛过后呢，双方的比分是来到了1-0，加拿大队一球领先着美国队。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冬奥会历史上女子冰球决赛分差最小的一场。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说是有可能，因为呢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击败美国队夺冠，那场比赛是目前为止已经完赛的女子冰球决赛里分差最小的一场争夺。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金牌争夺战，美国队是3-1击败了加拿大队。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拿大队3-2击败了美国队。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瑞典队是爆冷战胜了美国队进入决赛，加拿大队4-1取胜。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队2-0战胜美国队。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加拿大通过加时3-2击败美国队。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他这次大门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平昌冬奥会，美国队经过点球是站上最高领奖台。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加拿大3-2最终取胜。此前冬奥会女子冰球的决赛一共有过7次，从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到现在，一共7次冬奥会的争夺，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包揽了全部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再来看一下，这次到门前，阿比莫菲直接撞倒了门将。这并不是一次死球，比赛仍旧在继续。转门前，

篮线附近传出来，机会，美国队门前打门，对加拿大队封挡，同时马上投入到转换，普兰核心控制能力真是强，美国队在他身旁不断的干扰挑杆，他也一直呢能够去控制住自己的重心，稳住身体。小边，哇，这下危险啊！美国队刚才是17号布里塔科尔完成了一次打门，这次

传到门前，美国队又是没有能够碰到十号菲利尔。给到蓝线，但是并不成功。马上投入转换，加拿大队局部三打三的机会，再传给过来大门，弗兰托尔的扑救也很及时。加拿大队打门的是十九号詹娜，弗里安尼詹娜的是三组的右边锋，十四号卡斯特。美国队在第三节呢，把这个比赛节奏带得非常的快，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节奏，就像2025年冬季美加对抗赛时候打成的那样。美国队更快速的滑行，更积极的拼抢，更年轻的膝盖，他们做急转，他们的脚踝做急转急停，可能没有那么多伤痛去折磨他们。詹娜的大门，这球差一点

到中圈进行争球，但是裁判身后这俩，在抢这个位置。加拿大队27号马尔泰斯和美国队21号队长希拉里奈特。就在板墙角的位置，索菲亚克刚才也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位，看了一眼对手的身体位置在哪儿。可球没有能够留住，美国队把球先运到门后去调整一下。马上投入转换，22号亚内克直接打门，这次打门是没有什么威胁。范布尔这组的防守强度还是保持的不错，但是这球断给美国队之后呢，完成打门。这球断了是被梅根凯勒抓住了一个机会。双方现在的射正比，美国队是21次，加拿大队是22次。加拿大队主要是依靠着转换，包括防守反击的策略。美国队呢，他们在空区内的持续压制能力是更强的。这次冲撞裁判没有表示。刚才呢，双方在冰面上做急停、做刹车的时候，感觉冰刀呢在冰面上是一个震动的状态。好球，美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23号比尔

卡，可以说他的这种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和泰勒海斯和阿比莫菲组成的同一组。脚门上来，阿比莫菲直接打，加拿大队的门将35号德比恩把球稳稳地抓住。阿比莫菲在门前的这种周旋，包括呢在门前的补射，在前面几场比赛里为球队带来了非常多的帮助。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球还没有出蓝线，美国队把球留在攻区内，先打到门后，给到门前，又是一次成功的封挡，这是4号卡罗琳哈维。球队这边机会打门，再次被封挡，加拿大队在门前的封挡至少到目前为止本场比赛是很成功的。我跟凯勒5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球在门后，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解围成功。双方手上在板墙边的一些动作，这都是规则范围允许之内的。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一些碰撞，一些手臂的推搡是可以接受的。球在蓝线，再传右侧中轴圈，可以打门了，送门前，选择了用更加细腻的方式去配合。3号拉洛克传到右侧中轴圈，门前的机会不多，给到后卫直接打门，来自加拿大队的2号索菲亚克。索菲亚克呢，身高1米72，00年出生，温哥华黄金眼队的球员，这也是北美的女子冰球联赛的球员。美国队连续的进攻，门前就是不给打门的机会，加拿大队门前的防守还是非常严密，美国队继续在蓝线附近送门前，还是35号德比恩把球得到。美国队在蓝线内是一个围攻之势，3号凯拉巴恩斯，不管是2组3组，美国队的后卫呢，都是用更快的滑行去制造空间和机会。美国队又是把球争下来，哈维送门前，加拿大队26号克拉克。6号史黛西，球没有能够解围出区，加拿大队现在手球里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已经3节比赛都是这个情况。美国队这球应该是越位了，想把球留在蓝线里。本场比赛属于获胜者的金牌已经在场边做好了准备。他这次机会到门前，连续的去补射，去捅门将的
球杆和手套。

0: 这是北美的教练啊，在这些队员少年时代或者说是儿童时代不断的去给他们灌输的一个比赛场上的思维模式。你如果不去捅门将的手套，他会认为你打得太文气。马尔泰斯只要不想上就会去找补射的机会。在美国队端区争球，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但是马上响哨了。托恩布尔今天他在一定程度上要去分担普兰的压力，同时要为普兰争取足够多的休息的时间。双方的争球成功数相差不多，美国队是28次，加拿大队27次成功。美国队他这次是否把球拿下？斯克莱因加拿大队差点，这是门将出现一个失误。我们继续在两个板墙和争球点的附近，不让加拿大队出球。鲍威拿球再往门前去送，科恩布尔。美国队今天呢，在就是在中区一个对抗动作，但是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次是犯规了，裁判也响哨。美国队又有队员要进受罚席，在0-1落后的情况下，美国队还剩6分23秒的情况下，有队员犯规。17号布雷塔克尔，但是阿姆罗斯，加拿大队23号阿姆罗斯还没有站起来。阿姆罗斯是3组的后卫。The penalty is under review. 要看一下录像回放，这次犯规要看一下录像回放。加拿大队的队医已经进场了。再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上一次挑杆。24号乔伊邓恩，如果说那次是被允许的话，这次呢直接向界墙一个猛烈的冲撞。科尔他会不会升级成大罚？因为这个球这次冲撞艾利安布罗斯相当于是头部撞到面罩上，然后面罩和头盔又重重的砸在界墙上。今天的两个主裁判阿姆罗斯我们看现在已经离场了，准备走回球员通道。两个裁判都是来自北美的女子冰球职业联赛。
1: The penalty has been downgraded to a minor penalty for boarding number 17 USA。
0: 加拿大球迷这是认为应该给一个大罚还是一个小罚？2分钟向界墙的猛烈冲撞。布里塔科尔现在要进到受罚席里，这2分钟对于加拿大队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够进球，那这场比赛有可能就拿下了。而美国队这次呢又是用他们积极的拼抢想抢出来机会。加拿大队先门后控球，法斯特还是危险，美国队还是年轻能跑。贝利尔先把球打到门后再去拼抢，美国队不给加拿大队阵地进攻的机会，而且在两个跨腰的位置上完全是不让加拿大队舒服的出球。左侧中球圈抢出来机会打门，还有补射的机会，做急转先把球给到后卫，

十七号埃拉希尔顿直接送门前，刚才是二号索菲亚克。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50秒，美国队这次解围成功，十七号埃拉希尔顿，希尔顿给到前锋，直接送门前，这球呢门将把球得到，美国队的31号门将艾琳·弗兰克尔。

跨腰位置上出球呢很艰难，而跨腰呢是在这个争球点和这个圆弧顶上这个位置，差不多到板墙，这是冰球从业者经常说的这个说法。右侧争球圈给到后卫，再给到左圈，传到门前打门，29号普兰，美国队解围成功。这两分钟呢算是美国队安全的度过去了，场上人数满额变回5-5，但是这两分钟也算是能够让加拿大队喘一口气，别继续在蓝线里在守区里被对手摁着打。后流26号克拉克，然后是7号史黛西，克拉克把球给到后卫，索菲亚克送门前，还是没有补射的机会。两队防守的策略是相同的，都不给门前去起杆的机会，别说补射，连打第一板射门可能都比较艰难。加拿大队断球，传了一个飘球，想到门前，但是并不成功，差一点。好球，又是抢出来机会。27号马尔泰斯，等一下跟上来的队友，送给后卫普兰，直接打门，这下门将完成扑救。普兰的跟进很关键，加拿大队在门后继续拿球，球在板墙角底线附近，给到门后去，再传，这下第一下没有能够打出去，左圈的打门再次被美国队封挡。泰拉希尔顿和法斯特两个人今天是先发的后卫搭档，非常的积极，美国队准备投入到转换了。祖姆·温克尔进到蓝线里，反手打门的机会不多。哨响，美国队把球争下来，场上美国队6-5。放空门，把球传出来，里根凯勒给回到蓝线，爱德华兹送门前，球进了，比分扳平，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第三节还剩下2分04秒的情况下，美国队扳平比分。21号希拉里奈特打进了他个人在冬奥会上的第15个进球。这个进球也让他超越了美国队队史上的两位前辈，在美国队女子冰球冬奥射手王的历史榜单上独自领跑。这个球前面的助攻者是5号梅根凯勒和10号莱拉爱德华兹，进球的是21号希拉里奈特，美国队的队长。在这球打进之前，他还是并列的射手王，打进之后这份榜单

0: 属于他个人独享。
1: 而加拿大队他们可能会进入到比较艰难的时刻了，在比赛当中第二节第三节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占据主动的还是美国队，阵地进攻占据优势的还是美国队，普兰会再次挺身而出吗？普兰在过去的四届冬奥会当中有三届打进了关键的制胜分。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两队最后都不想犯错。加拿大队这场比赛的转换反击策略可以说是无比的成功，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们没有能够第二次打进进球。希拉里奈特个人冬奥历史上的第15个进球，这是他的第5届冬奥会门前的垫射。布劳古莱夫斯基在场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这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下不到1分钟，有一个机会打门，

在板墙附近，加拿大队先把球打到蓝线内，科尔看这次美国队有绝杀的机会吗？打门，德比安把球控制住了，现在还不到去考虑加时赛的时候，还剩下9.5秒，美国队在端区内还有一次机会。

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第三节最后的读秒时间，史黛西直接把球打到门后去，没有反弹，球到门前，常规时间结束。美国队在还剩下2分04秒的时候，由队长希拉里奈特将比分扳平，双方的比分变成1-1，多么具有戏剧性的一刻，要开始加时赛了。所有冰球联赛当中最长的加时记录呢，出现过8个加时，那是在挪威联赛，在第8个加时的第17分14秒终于结束。而 NHL 的历史上最多的加时呢是6个，当时呢是底特律红翼队最终1-0击败了蒙特利尔的球队，那是在1936年的3月24号。而本场比赛的加时赛是人类冰球历史上在冬奥会的舞台第一次出现每节20分钟的加时赛。但是相比于 NHL 的不同呢，是冬奥会的20分钟加时比赛不是5-5，而是3-3，冰面变得更加的开阔。同时美国队的充沛的体能也许呢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

刘队把球还是留在篮线内，这样打下去的话，加拿大的体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加拿大队的滑行速度相对来说要比美国队慢很多，他这次转换会有机会吗？进到篮线里，面对门将了，这次打门并没有能够打成。95号沃茨是达里尔沃茨，一组的左边锋，

爱德华兹进到篮线内，好球，这球给的不错，中场向前踢一脚，继续向前，马尔泰斯进到篮线里，越位了。

美国队把球争下来，直敲布里塔克尔，这次机会打门，又是加拿大队的门将德比安，他今天已经有很多次神奇的扑救。加拿大队进到篮线内，普兰横走直接打，奔着圆角去了。史黛西说没有能够留住，这块大门来自美国队的26号肯德尔科因。

加拿大队抢反击的机会，菲利尔让菲利尔自己直接打门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这球是一个高杆动作，球被门将弗兰克尔挡了一下之后在空中，菲利尔似乎在做好准备去在空中完成一个棍网球的动作。

费雷尔这场比赛有五次射正，绕球门，巴斯特差一点断球，美国队，加拿大队又断回去，进篮线。爱德华兹的球杆是真长，身高也高。美国队这次右圈直接打门。对于美国队这批年轻的队员来说，正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如果能够把加拿大队从王座上拉下来的话，那也许在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以及美加对抗赛上，美国队又能够压制加拿大队一段时间了。而在过去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里，2025年包括2024年的年末，美国队开始逐渐面对加拿大队战绩抬头，不再像过去的三年那样，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一直是被加拿大队所压制，包括北京冬奥周期。那这次机会反手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队的五号梅根凯勒也是场上的副队长之一，打进绝杀进球，美国队2-1战胜加拿大队。他们收获了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女子冰球决赛的胜利，收获了金牌。这是一个绝杀进球，可能属于普兰这一代人的

时代也终于要结束了。37岁的拉洛克，34岁的詹娜，35岁的斯普纳，以及34岁的普兰，也许他们还有精力在冬奥会上，在职业的舞台上继续驰骋，但是这一批加拿大队的队员似乎到了该谢幕的时刻。美国队历史上第三次夺得冬奥会女子冰球项目的金牌，他们拒绝了加拿大队连冠的这种可能性。这场比赛加拿大人一度看到了阶段性爆冷的希望，虽然说加拿大是冰球王国，冰球是他们的国球，但是考虑到近一年多两年以来的相互之间的战绩，加拿大队如果能够取胜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而美国队更加的年轻，他们的体能更充沛，越到了比赛的后期，他们的速度优势、体能优势就能够凸显出来。最后他们还是战胜了困难，战胜了困难，逆转成功。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二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王哲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得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福哥，
0: 三分投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0: 啊！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萨姆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 还是
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范森。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 是的，
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 上来打得太快了，
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 对，
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必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

0: 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少，没有的话落阵地。
1: 国德文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张镇麟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市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佳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顾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顾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客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马尔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

0: 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

0: 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一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2: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2: 卡尔林，
0: 自投自抢。
2: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再抢再高，
0: 好球！
2: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2: 二林，
0: 卡尔顿的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2: 两犯
0: 两犯，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2: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2: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江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2: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2: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2次失误，全场只有4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2: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2: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2: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2: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2: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它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大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2分。虽然古德温只得1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2: 布朗

0: 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但是您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马特扎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三分，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不过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攻四罚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正常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三罚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啊，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外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罗弗顿也。

0: 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
1: 古德兰来了，古德兰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七分五个助攻五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五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五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五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北大中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了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不要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是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DJ 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可能上篮，
0: 上进。
1: 啊，福格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圣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球员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葛家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

0: 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到张振林。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布罗登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佳仁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圈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不错呀、
1: 塔克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霄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是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佳仁，赵佳仁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佳仁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这叫福格
0: 再掉，这个球吴霄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吴霄啊，
0: 保护吴霄，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也站不站，马克
0: 有身体
1: 告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0: 大顺在这位球复活，要一中距离，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0: 李洪全三个三分了。
1: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三中一的三分，广厦是五中一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三中三，
0: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十一分。
1: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0: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之林，造犯规，
1: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二林和叶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穿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1: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0: 还是一股挡拆。
1: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0: 联防飞出距离没进，
1: 吴格进攻篮板。
0: 吴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1: 是的。
0: 很有能量感，
1: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0: 啊，是，
1: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一个边线球战术，
1: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给到胡金秋，
1: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0: 垫防你看李洪全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0: 内容要攻距离，
1: 哦，也难，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格没还上，
1: 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来布朗

0: 高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林秋，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0: 是古德文自己
1: 都，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0: 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世和浙江众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孙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犯超的比分。
1: 刚才上来上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犯了一个顶角。我们看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符合，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张琳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九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17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
0: 李天荣上换下了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接近40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找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赵志多人
1: 下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

0: 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
2: 哦，
1: 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明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明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榜。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然后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卡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1: 虚声
0: 的嘘声啊，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吴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1: 看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永泉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泉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伤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也做了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卡尔顿吃晃了，
0: 卡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王仁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全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朱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下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掩护，
0: 金明辉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
1: 赵家人，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冲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直到严鹏飞，
1: 就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啊，
0: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征、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振林，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金明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尺度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到防赵家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子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家人4次了，
1: 赵家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铭徽，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徽犯规。
2: 哦，给了孙铭徽，给了孙铭徽，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徽也三犯了。孙铭徽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铭徽、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
0: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够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0: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组合，严鹏飞
1: 又是2分，
0: 又是严鹏飞。
1: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黄仁霖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给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反不反防？老大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符合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现在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

0: 哈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这位布朗进攻时间还剩十秒，
0: 要硬解了。
1: 但是您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凯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三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了吴肖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呢，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苏明辉、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胜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的加一啊！打得真硬，
0: 顶着吴肖的防守。吴肖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1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就跟不上了。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那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那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是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篮板，吴晓
0: 是双塔的作用，
1: 明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就是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林辉，
1: 孙林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个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框，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直双方有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连续3次犯规。
1: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4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4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4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2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唐老板，林秋
0: 吴金秋拿到了。

0: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分钟比赛五次犯规，这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红星球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嗯，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
0: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志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嗯、给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有人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其实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是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0: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文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的3分，
1: 古德文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无效在场，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无效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是，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商证券是三犯，客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0: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0: 让人上来替他罚这玩，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这球应该被孙明辉给盖到了，孙明辉的防守经验。
1: 张镇麟来防，
0: 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这次打。

0: 进。
1: 我的天呀，
0: 布朗46
2: 去了，
0: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来自朱俊龙防守的温，
1: 子文去责，
0: 高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2: 挑战
0: 打进，
2: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
2: 好，
0: 加吗？还是不加？
2: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智霖换到别人。
0: 张智霖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2: 一股挡开，
0: 王振林不上，
2: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2: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2: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2: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打，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
2: 而且郭亮挡开，中国西班牙。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联系防守，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2: 三分犯规，
1: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2: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洪权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两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2: 是布朗直接出，
0: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九秒，
2: 孙铭徽
0: 古德温，
2: 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2: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2: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2: 对，
0: 关键时刻敢亮胸，
2: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2: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场球
2: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文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九狮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文直接对位，
1: 是老
0: 王哲林的协防，
1: 控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李云秋
0: 又夹击，
1: 李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文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文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盯住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单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九狮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九狮不能犯规，
1: 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不进球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
0: 抢断
1: 转换，有会有绝杀吗？
0: 三分，
1: 冲进来，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九狮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九狮，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林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2: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比赛是在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第一个选手已经出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32岁的阿莱格雷呢，是第二次参加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他曾经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26位的成绩。阿莱格雷呢，感觉他的出发的抢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再加上正好迎来了一段陡坡，他的出发速度呢是比较的快。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采用的是这个双杆气门的设置，那选手们呢是需要高速的通过赛道，并且呢完成在气门之间的穿越。超级大回转呢也是属于高山滑雪当中的一个竞速类的项目，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呢，包括超级大回转和滑降。相较于滑降，超级大回转呢它又增加了更多的转弯的技术，也就是它的气门设置要比滑降呢更加的复杂，所以说在赛道的长度上，超级大回转要比滑降的赛道相对呢短了一些。相较于滑降的赛道长度呢减少了1020米，但是选手们需要更多使用自己的转弯技术。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阿莱格雷呢已经是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8名的成绩。看看在这场比赛当中，阿莱格雷整个身体的滑行节奏还是不错的，一个小跳点之后冲向最后的终点，1分25秒63。1分25秒63的成绩。第三个出场的西格尔呢，是第3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他其实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过亚军，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冠军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马蒂亚斯·迈尔，而拿到季军的呢是挪威的名将亚历山大·奥莫特·吉尔德。出发之后的强攻感觉呢速度应该是不错的，果然比阿莱格雷要少用了0.11秒。在过这个陡坡转向的时候，其实难度非常的大，很多的选手呢在这个陡坡转向并且加连续转弯的时候会降速，紧接下来呢会进入到一段相对转弯的角度没有那么大的赛道，但同时呢又拥有着比较陡的坡度和跳点。西格尔的这段滑行再一次为自己赢得了一些优势，并且呢是在3个出场的选手当中第2个计时点前的这个计时段拿到了最好的成绩。连续的3个计时点都是要领先于阿兰格雷的，最后是1分25秒45，可以排在第1的位置上。超级大回转和滑降一样，由于呢都是竞速类的项目，所以所有的运动员都只出战一轮之后就决定最终的排名和座次，所以说如果出现了错误是没有机会修正和修改的。而在今天参加超级大回转的出发列表上有42名运动员要先后出战，当然呢从排名抽签上来看，在前20位的选手涵盖了世界排名前20的这些运动员。

阿莱克斯曼内呢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整体的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当中呢排在第20位，其中呢超级大回转排在第2，在本届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滑降的第5名，在参加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也是拿到了第13的成绩。曼内呢在第一个赛段的时候，他的攻门并不是特别的急切，攻势并不是非常的猛，所以现在呢和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在第一个计时点上有着0.23秒的时间差，看看他后面的节奏调整怎么样。曼内呢他确实个人能力其实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呢在瑞士队当中，奥德马特一直是队内数一数排名第一的明星，不能说是数一数二，应该说是顶级的巨星。当然奥德马特呢在这次冬奥会上面临着来自自己的小兄弟冯阿尔曼的强劲挑战，奥德马特现在只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拿到了一枚银牌。目前的瑞士队也是拿到了本届冬奥会的3枚金牌，其中有2枚都来自于高山滑雪，当然这2枚金牌都有冯阿尔曼的功劳。看看曼内最后的冲线1分26秒22，很可惜没有能够打到1分26秒1厘，这样的话曼内的成绩呢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排在第2的是法国选手阿莱格雷。其实曼内他在世界杯分站赛唯一的一次冠军啊，就是24到25赛季的滑降比赛，当时呢是24年12月份，就是在意大利的波尔米奥拿到的，而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也正式处于波尔米奥。好，接下来就是冯阿尔门出场了，24岁的弗兰乔冯阿尔门首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呢却成为了这个地区波尔米奥最闪亮的明星之一。当然他自己说了并不觉得自己是阿尔卑斯山上的明星，他还需要呢把精力来集中到比赛当中。看看冯阿尔门的出发，出发之后抢攻速度起的是比较快的。冯阿尔门的感觉就是他在面对不同赛道或者是不同情况下，他非常的轻灵，能够通过自己快速的节奏变化来感知赛道的情况，并且呢完成自己对于滑行线路的计划的实施。他和弗兰佐尼两个人呢一直在竞速类的项目当中是有竞争，互有胜负。值得一提的其实就是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其实在团体全能的比赛里面，冯阿尔门啊他的滑降其实是输给了弗兰佐尼的，但是呢弗兰佐尼的队友在回转的项目当中并没有发挥好，所以最终呢冯阿尔门和队友一起拿到了团体全能的冠军。但是在滑降的比赛当中，冯阿尔门呢是击败了弗兰佐尼拿到了冠军，而弗兰佐尼呢是获得第2，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其实呢他的用时都要更少，现在总用时比排名第一的西格尔少0.11秒。继续加工，感觉呢他的整个的身体的姿态的起伏并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保证自己身体姿态就能够让自己的滑行速度得到极致的发挥。最后冯阿尔门是1分25秒32，连对手都在为他鼓掌啊。冯阿尔门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呢，也是使得呢他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特别呢是在滑雪事业上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但是在很多人的帮助之下，他得以得到了接下来一个赛季的训练资金，并且呢进入到国家队。其实他第一次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仅仅就是在一年之前，在2025年的1月份，而当时他拿到世界杯冠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乡瑞士文根站。下面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拉法埃尔哈瑟，28岁，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男子全能的第7名。当然男女全能的赛事呢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已经取消了。第一个赛段呢感觉也是想极致的攻一下，但是身体的平衡保持似乎没有那么的理想，在快速提速的情况之下呢出现了一些重心不稳的情况，导致呢他的用时是比冯阿尔门多用了0.18秒，这仅仅是第一个计时点。

而这第一个计时点啊，其实就很难。而接下来呢，进入到长距离的一个冲刺。这个冲刺的坡度呢，也是比较的陡的。之前在介绍斯泰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过，这个赛道呢，它的最陡的坡度是达到了63%，大约是32度多一些。现在总时间已经比冯二门多用了0.69秒。1分25秒89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对于这些选手来说，首先是要完成比赛，然后呢是打到1分26秒之内，进而再进行毫秒级的提升。比赛的时间呢是要计算到0.01，这是1%秒的。那么在1%秒的竞逐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会造成这0.01秒的劣势，但有的时候就是这0.0几秒就会形成巨大的遗憾。奥德马特，看看今天他是否能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实现自己本届冬奥会的第一枚金牌。当然我们先要来看一下弗兰佐尼的表现。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和冯二门一样，都是24岁，都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据说呀，弗兰佐尼曾经还和辛娜是雪上项目的队友呢。当然后来辛娜成功的转型，而弗兰佐尼也在冬奥会的赛场上有了出色的表现，本届冬奥会拿到了男子滑降的亚军，和冯二门只有0.2秒的差距。虽然说在团体全能只拿到第7，但是只看他的滑降成绩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弗兰佐尼呢也是开始之后攻得非常猛，第一个计时点比冯二门甚至还要快0.04秒。两个2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并不是先后出场，他们所参加的项目也不是1对1的这种 battle 型的对战类项目，但是感觉这两个人在同样的比赛当中啊，似乎是暗暗的较上劲儿了。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落后的比较多，现在呢是落后于冯二门0.6秒，最后的这段冲刺是否还能够追回来呢？0.6秒的这个差距可是不小啊，在顶尖高手对决当中，0.6秒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第三个计时点追回了0.01秒，最后再冲一下，1分25秒95，1分25秒95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可能很难能够进入到前3当中。他的排名暂时排在了第5的位置上。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出场的选手呢，都是世界的顶尖高手了。接下来就是北京冬奥会大回转项目的冠军马尔科·奥德马特。马尔科·奥德马特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是总分排在第1，并且在滑降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的3个分项当中都是排在第1。同时呢，他是有望冲击连续的第5个水晶球奖，也就是世界杯总积分排名第1的这个奖项。但是呢，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确实是受到了年轻选手的强势冲击。奥德马特外脚的施压，迅速的调整，哦，在过这个陡坡弯的时候，整个的利刃施压的效果还是相当的不错的。第一个计时点呢也比冯二门要快，在过这个弯的时候贴得相当的丝滑呀。奥德马特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非常好的转弯能力，这名选手啊，他的这种施压和转向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呢，这会在使得他在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能够把自己的转弯技术和速度更完美的结合。刚才的那个小跳点似乎呢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所以让自己浪费了0.14秒的时间，现在呢总时间是落后冯二门0.04。当然在之前的冬奥会比赛当中，他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细小的由于雪坡场地原因的

这种小的不能算是个人的失误吧，受到这种影响，但是呢，他的后程调整以及后程的加速，使得他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往往能够把不利的局面再重新的扳回来。看看他在这场比赛的最后冲刺的时间怎么样，过了最后一个旗门，1分25秒60，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前三位的。难道冯二门真的就是奔着金牌帽子戏法去了吗？奥德马特现在是排在第三，落后了第二的美国选手西格尔呢是0.15秒。显然奥德马特对于自己的这个成绩啊是不太满意的，虽然说在世界杯上他已经是有望拿到连续第五个水晶球奖，但是冬奥会的金牌，毕竟4年1届的冬奥会的金牌还是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特别是这种顶尖的选手心中梦寐以求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其实呢，可能奥德马特在中间那个单脚雪板能受到雪坡的影响抬起来的这一下，是他比赛节奏在中段稍稍的有一点乱，当然这个乱针对的是他个人的这种极佳状态的乱，而并不是说真正的我们普通人看来的乱，当然会使他受到了影响。再来看一下施特凡·巴宾斯基，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29岁，首次参加冬奥会。本届冬奥会呢，男子滑降拿到第26，团体全能拿到第8。起滑的这个阶段呢，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非常的重要，除非像对自己的技术有着极致的信心，在起滑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强势的攻门冲击。那对于其他的运动员来说，现在有冯阿尔门、有西格尔、有奥德马特三个人的标杆立在前面，他们是否敢在第一段就冲击这三个人在第一个计时点前的速度和计时和时间，这是需要勇气以及团队的决策的。而确实呢，在后面出场的选手，他们可以从前面出场的选手对于这个滑道的反应来积累一些经验。先来看一下巴宾斯基，1分27秒04。一方面呢，是可以根据前面出场的运动员的反应积累一些对这个滑道的感受，调整自己的战术策略，但同时前面的选手无论他们滑出了极致的快速，还是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可能都会对后面的选手呢产生一些心理上的影响。这个影响不会贯穿选手的整个的比赛过程，但是呢会有那么一瞬间。巴宾斯基刚才在做这个极致转弯的时候，感觉呢就是入弯稍微的晚了一点，导致呢他的外脚施压没有能够非常的成功，在转弯的时候浪费了时间。挪威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25岁，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这是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首秀，也是个人冬奥会的第一次正式比赛亮相。他的世锦赛最好成绩呢是在去年奥地利的索尔巴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5名，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出发感觉就是冲的相对来讲会凶一些，果然在这个时段是比冯二门还少用了0.01秒。但在接下来呢要进入到陡坡，并且在陡坡上面呢有大转弯，连续的转向，滑行的线路在这段时间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它的滑行线路目前来看选择的是比较顺滑的，贴近赛道的中央，连续的从两侧的转弯旗呢最近的距离通过。这段时间有好像是有一些降速啊，这段时间的加速能力不够。在转弯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到这个雪包对于雪板的影响，这应该也是导致它降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1分26秒12，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弗雷德里克·穆勒。挪威呢其实在本届冬奥会上目前他们的金牌数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已经拿到了六枚金牌，但是在他们的强项，也是从挪威人创始的跳台滑雪项目当中呢，只有斯特罗姆一个人呢是拿到了女子标准台的金牌，有两枚都来自于越野滑雪。图勒现在是排在第七，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西格尔和奥德马特。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斯特凡·罗根廷。罗根廷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拿到过超级大回转的第十四位，本届冬奥会的滑降是个人第23名，团体全能排在第18，但是他的滑降的成绩呢跟个人赛比是有提升的。看看进入到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一上来好像攻的也是挺猛的。这三个瑞士的选手啊，包括四个瑞士的选手上来之后的第一段的进攻都很凶。当然现在呢，罗根廷是落后冯阿尔门第一个计时点0.34秒，

0: 通过第二个计时点，差距已经拉大到了0.51秒。进入最后的冲刺，1分26秒14。1分26秒14排在第八的位置上，超过了自己的队友曼内。
1: You can see his technical precision, choose that line, getting nice and close to those gates. Shave it off any seconds he can. Strong body, body. Go down, okay, right?
0: 整个还是帕里斯，非常心有不甘地看着其他的选手在比赛，因为他并没有自己出现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来说对他来讲是最遗憾的。现在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在过去两次征战冬奥会的赛场超级大回转比赛都拿到了第六名，而本届冬奥会他参加的第一个个人项目男子滑降拿到的也是第六。当然在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银牌，但说实话呢，那枚银牌很大的功劳要归功于他的回转的队友，因为他在滑降的排名呢其实只排在了第七的位置上。这一段要强攻一下，但是刚才那个过弯的时候身体稍稍的有一点失去平衡。滑行线路的选择在前几个奇门当中过得还是不错的，过弯比较的顺滑，迅速的调整回来了节奏。最后的冲击，1分26秒10，排在第七。这样的话，在所有的选手完成了自己的滑行之后，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以1分25秒32的成绩，在高山滑雪男子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再夺一枚金牌，这也是冯阿尔门本届奥运会的第三枚金牌了。他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第一个上演金牌帽子戏法的选手，而在他的身后排名第二的是美国选手科克兰西格尔。

排名第三的是瑞士队的名将奥德马特。奥德马特呢，在拿到了一枚银牌之后，又拿到了一枚铜牌。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单配组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最终决赛。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在比赛现场请来了世界冠军柳英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王坤元。柳英指导你好。
1: 王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0: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了。
1: 是的，
0: 男子冰壶的最终金牌战比赛呢，将会在英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展开。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由于在循环赛当中加拿大队成绩更好，当时排在循环赛的第二位，所以呢他们在淘汰赛当中面对英国队是第一局先来打后手。
1: 是的，
0: 随着麦克米兰的第一次投掷，比赛正式开始。
1: 上来就开始采取中区站位。
0: 没有问题啊。
1: 是的，加拿大队旋进。
0: 15-3，英国队晋级到四强其实还挺险的。
1: 是的，
0: 因为从赛程上来说，英国队是提前一轮就打完了比赛。但是最终能不能进四强，取决于最后一轮次几场比赛的胜负关系。
1: 对。
0: 那打到了半决赛的时候呢，是战胜了瑞士队。加拿大队伊磊完成了第一投。加拿大队的伊磊是比较年长的队员啊，本赫伯特，这是83年出生的老将。
1: 奥运会的经历很丰富。
0: 对，本赫伯特当时是2010年加拿大队全胜夺冠的队伍的成员。
1: 是。
2: Go for.
3: We're really good.
4: 14-6. Right on it. Hard bed.
0: Yep. 好球。
4: Hard weight.Hard way.
0: 好球，
1: 好球。
0: 加拿大队的晋级之路啊，首先循环赛打得比较出色，但是呢循环赛最后一轮面对客观来讲实力不算特别强的挪威队输球了。
1: 对，
0: 但是这个输球从客观上来讲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也是有利的。紧接着在当天晚上的半决赛又一次去来打挪威，然后是以一分的优势战胜了挪威，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上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时是加拿大队的古舒带队最终拿到的是铜牌，
1: 是
0: 莫阿特呢则是当时拿到了银牌。
1: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要比上届冬奥会更近了一步，
0: 是
1: 离金牌。
0: 确实，赢了这一场球就是金牌了。
1: 是。
0: 像是男队女队都统计上啊，打到四强的队伍，您像瑞士，瑞士呢女队要明天争金，男队已经拿到了铜牌。加拿大队呢则是男队此时此刻正在争金，他们的女队在今天早些时候霍曼带队拿到了铜牌。
1: 好球。
0: 好球。
1: 红球露出来一半。
4: I like ten and a half.
1: Okay. I like ten and a half. 打水。
5: I mean, speed should be reasonably good.
6: Speed should be good. Yeah, too much
5: up here. Yeah. Wait.
0: 和英国队博比拉米对位的加拿大二垒布雷特加伦特。
4: It's good. Hey, down. Wait. Hair light. Yep.
1: 84的成功率。
0: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是，场上两队的每一名对位的选手啊，在这个成功率上都是排名只差一位。
1: 是。
0: 传到了赢后的黄。
1: 产生相关。
0: 加伦特

0: 当过古书队八年的二垒和一年的三垒。
1: 嗯，
0: 然后呢是在2024-25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其实可能看一看两支队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英国的这支队伍在接近十年里面保持了几乎绝对的稳定，
1: 是
0: 人员上的稳定，而加拿大队呢则是最新组建的。但是每一名选手在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是堪称名将啊。
1: 对，他们的组队和英国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因为可能有的是工作的更换城市。
0: 对，
1: 那之前的队友可能相对来讲要想踢在一起打球有些困难。
0: 对，另外也包括像加拿大这个不同的省份之间组织队伍其实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有几个人必须得在一个省，那就是使得他们会发生一些人员的变化。
1: 打水甩过了，
0: 甩过了，对侧露出来几乎全漏。
1: 英国打水
2: Try and give you 11-5, Bruce.
0: 英国队的三垒副队长格兰特·哈迪成功率88%。哈迪在所有的三垒当中成功率是排到第二位的，比加拿大三垒肯尼迪多一个排名，少一个排名啊，肯尼迪排在第三。
1: 好球！
0: 手上是真有功夫。
1: 是。现在这三个球形成了一条直线。
0: 嗯。球是真听话。
1: 是。
0: 甩的严丝合缝。
1: 加拿大继续悬科。
0: 加拿大队的三垒马克·肯尼迪是一个左撇子选手，82年出生，44岁了。马克·肯尼迪呢有四届冬奥会的参赛经验。
1: 他也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跟马丁团队一个组团队中的二垒。
0: 对，2014赛季成为了科伊队的三垒，然后呢2018赛季加入了雅各布斯的队伍，之后像古书、伯切尔，就这些加拿大队五六个啊名将的队伍当中都有过队友的经历。
1: 英国三垒的第二球，干球。好球！
0: 好球！轻轻磕一下。
1: 是的。但相对这个球有点做得太外，
0: 对，
1: 这样的话我们看完现在这个球，加拿大还会有顺时针这一侧的黄再去做一个传进传粘。
3: same way thinking about here I think it's going to slide a little better that's a little more same as same will work exact same true

0: 站在三垒的第二球，纯进。
1: 传科好。

0: 好球，
1: 嗯，
0: 红球还能用上，
1: 嗯，
0: 用过对。
2: Cornelius, I put I'm a red edge.
0: They can do it.

0: Ben Core.
1: What you got, the yellow?
0: 7-8.
2: Just try and tap it, like, yeah, freeze.
3: Yeah, just worried at least head back in on the same shot again to make me a bit bother. Like, a lot.
4: 上来第一局就开个小会啊！
5: 嗯，是的。
1: What do you need to the red? How much the red?
0: Quarter.
1: We've got a thing quarter, quarter.
5: 从那边的黄来讲的话，他要是做鸡蛋，中间的那个黄能走，但不会太远。
4: 对。
0: Even a ten. Yeah, if you can make that, and just stick that there.
4: 因为圆心黄下面有一个红。
5: 是的，
0: ten，
5: 所以这个的话相对来讲会更对自己下一个球有优势，因为一旦这个传成这样之后，传沾或者是力量偏大一点，把球送到八区，那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他想处理红，他也会产生相关。
4: 对，
5: 而且并且两个球，一个红一个黄，都在后区的这个形成垫背。
4: 布鲁斯·穆拉特用的是逆时针的这条线，
5: 这个力量很大，那就直接打出去。
4: 打，
6: 哇，
5: 好球！哦吼，
4: 这打的 好细腻啊！
5: 嗯，
4: 先是横向打黄，然后呢把这个力量往下传导，再来打圆心的黄。
0: 哇！
4: 非常好，
5: 是的。这英国队打球，无论是击打还是说这种控球，这个能力都是很强。
4: 对，
5: 特别细。
4: 不是说布局看得让人看不懂，特复杂，它就是路线就在这儿，我就能执行到位。
5: 对。
4: 当然，现在这局面加拿大队不是不能解。
5: 嗯，是的。加拿大也能打。
4: 对。英国队，抱歉，加拿大队，四垒雅格布斯。拿到过2014年索契冬奥会冰壶项目的金牌。甩远了。
5: 嗯，是的。
4: 嗯，这球是打薄了。
5: 对。其实这个球如果说它要稍再少掉一点，这样的话磕黄磕红往下直走，正好可以坐在红球的上方。现在是两个红进，那黄球可以直接打甩，三个空，四个空，
4: 是的，两个蓝圈上的黄是帮不上忙的。
5: 嗯。打完之后，这个球最好是往两个黄的中间这个位置。
4: 嗯。往左边去甩一甩。
5: 嗯。而且上面的站位又可以形成了一半档。
4: 对。莫阿特的打甩。
5: 打得有些正。
4: 对。停在了中线偏右一点儿。
5: 嗯，是的。
4: 那加拿大队就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5: 是的。
4: 嗯，投进来拿一分。
5: 对。
4: 两支队伍循环赛的时候，加拿大队是9局战胜了。

0: 英国队其实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上半场比赛双方分差就差一分，
1: 是
0: 加拿大队赢是赢在了第七局后手的一个三分局，再然后连续偷分然后获胜，所以今天恐怕会出现很多这样非常焦灼的一分局。
1: 是
2: just one inch less, just a hair less, yeah.
3: Feel it out, nail the weight.
1: 加拿大最后一球，
0: 目标是投一个最近黄。黄球需要下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一分，
0: 一分。
1: 对于英国来讲，开局打的就比较复杂，成功控了加拿大一分，
0: 确实是决赛该有的质量、啊、
1: 是的。
0: 这两支队伍历史上啊，总共交手了14次，英国队赢了其中的12次。我们说这英国队是雅各布斯的这个队伍的天敌，好像也不是很夸张。
1: 是的，
0: 但是是吧？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循环赛，这个确实还是加拿大人笑到了最后。
1: 是的，
0: 所以双方其实呢，从数据上来说都有这场比赛可以获胜的理由。
1: 对。
4: 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来到中线，
1: 选打甩
0: 是。
1: 布雷特·加伦特第二局第一投，是一名90年出生的选手，队伍当中最为年轻的，其他队员除了替补之外，都是80后，甚至说是86前的老将。
0: 失误。
1: 这想磕的是里面往中间甩。
0: 对，但是还好。
1: 也行。
0: 对，因为至少现在这个球还是在营内的。
1: 对。
0: 相对来讲，他这个力量叫的就是比较小。
1: 嗯。
0: 英国的打甩 ，double 甩。
1: 穆阿特刚才他这个摸肩膀这个动作应该是示意力量啊，
0: 对，
1: 就是正常击打。
0: 是的。
1: 好球，双飞没有问题。
0: 对，但是这个头没过去。
1: 哎，对。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在和瑞士打半决的时候，这个新球的这个打甩的成功率是非常的高，
1: 是非常夸张的。
0: 是。因为这个红球是开放性的，加拿大直接就打水，
1: 打定了，
0: 打定了，
1: 完全露出来。
0: 哎，是的。
2: 11
3: Even if it's a show of peace that side, not bad. Yep.
0: 11秒的力量。
1: 也甩多一些。
0: 是甩多一些。这样的话，加拿大还有同样一个选打。我们看看漏多少，几乎一个球。
1: 是啊，
0: 大半个弧漏在外面。加拿大有打甩到自己的球前面，也可以再甩远一点。我是打完留在这儿就可以。一旦露出来的话，对于英国队那肯定是一个大包甩。
1: 对，英国队打这样的这个双飞，手拿把攥啊。
0: 是。
2: Lead. By 11. Lead. 11 and a half. Lead. It's pretty good.
3: Lead. Curl. Curl. Curl now.
0: 好球，
1: 好球！这就露出来一个，
0: 是的，露出来一个打甩的球位。
1: 对，打厚一点，打内角。
0: 是。英国队三垒的第一球，击打甩。如果掉线的话，真的是两个双飞又来了。
1: 哎，像啊，
0: 来了
1: 来了，好球！
0: 太好了，
1: 而且这球甩的也是质量挺高的啊。
0: 两个走的同时，让自己球又藏得那么严。
1: 对，就只露了个边。
0: 是。
2: Yellow gone.
0: 加拿大直接做传击双飞。
3: Good shot.

0: Curl, whoa, whoa, yep. Whoa, curl, curl, curl, curl.
1: 打正了，
2: 打正。
1: 嗯。
2: 从这两个球来看的话，打的成功率没有英国队的
1: 三垒高，对。而且搞不好这一场三垒之间的这个状态的差异啊，就可能会决定比赛很多东西。
2: 是的，你看现在的话，他打定了留在营内一个。
1: 对。
2: 那对于英国队的话，再往边区去投一个扯远一点。
1: 对。
2: 然后就两分切。而且他这个角度又留在了外侧。
1: 嗯。意味着黄虎这边不太好，一个球能直接都打到。
3: No curl yet.
0: Line's great.
4: On your brush, just past it. With perfect.
0: Barb, if you're heavy.
3: Never you, Bob.
0: Little heavy, go and go.
2: 十区，往十区投一个。
0: Never off. Okay. Line swing. Line swing. Line swing.
2: 嗯，好球。
1: 好球。既然这黄球没有成吴孝福，那就别闲着。
2: 哎，是的，
1: 帮帮忙，拖一下。
2: 所以现在这个角度的话，左侧五区的红，
1: 嗯，
2: 和十区的红呢，加拿大要是想打的话，自己的头是留不下的。
1: 对，就是从左上红的外角打吗？
2: 对呀、啊，这个外角如果说你看，要是他去找一个双飞的话，就是完成的非常好。
1: 对，
2: 那自己的头留不下，那留不下的话，英国队下个球直接旋进。即使留不下，那他也是要找，
1: 对，
2: 不想给两分。
0: Yep. Middle of the rocks, good.
5: You got it, bud.
1: 传击啊！
2: 传击打红的内侧，然后让自己的站位黄往底区找另一个红。
1: 我用一个逆时针的旋转。传打往右下走，
2: 嗯，打后了，
1: 嗯，那手中黄又成了一个站位，
2: 是的，英国直接旋进，嗯，打得有些后，
1: 打后了一点，嗯，还真挺像的，
2: 是，
1: 但是看这个力量，假如说打得薄一点，也有可能被下面黄球相关到啊，也能垫一下。
0: 嗯，
2: 英国队直接旋进。
0: Get it there. I'd like to see a hair more. 啊。Okay. Get a 15 good, Bruce, but I'd like to see the fraction more. Ideal bite four, just short of that.
6: Yeah, 38 is fine as well. I think I'll hit that.
1: 目光如炬啊。莫阿特投一个。
0: Top
3: eight. Hey, line's good.
0: Sure. Didn't really add much.
3: Line's good. Love our room.
0: I think you're narrow.
3: Still you, Hammy.
0: Line only.
3: A little narrow.
0: Waist good.
3: Really narrow. Full eight.
2: 那两颗。
0: Bite four.
3: Really? Whoa, Emil. Whoa. Just want to go full eight.
1: 要全复了。
0: Whoa, whoa, whoa.
2: 好球。
1: 哇。你还是复出来一下。
2: 还是复一点。
1: 嗯。
2: 跟刚才那个位置差不太多。
1: 对。
2: 这个球的话，刚才加拿大一垒做了一个传击，效果不太好，所以话还是不想去再做一个尝试。一旦做不好的话，同样其实也是两分。
1: 嗯。
2: 把后面的直接打掉。
1: 就认可这局丢两分了。
2: 嗯，但是这个打也是要
1: 看
2: 能不能留下。
1: 对。
2: 嗯。

0: 也没留下。
1: 对，那直接给两分。
0: 仔细想想，这一局的关键球可能就是加拿大队三垒那个传击留下了。
1: 对，留下了。然后英国的那个双飞打甩。嗯、
0: 对。你说两队这么高水平的运动员连着投0%的球，我不信这场比赛会出现几个啊。
1: 是，
0: 但可能就是差这个25%、50%，
1: 对，
0: 就导致这一局最终的结果了。
1: 是的，
0: 穆阿特这个球投进来拿两分。
2: Line's good for the lead.
3: We're here narrow again.
2: Okay. All you again, Hammy.
3: It's good.
0: 现场的英国球迷在给这颗壶注入元气啊！
1: 是，
0: 两分没问题，
1: 没问题，稳稳的两分。
3: Here late this day, my thought. Robbie, if you can. Robbie, if you can.
0: 出手力量小了一些，一直在刷。停到二区了。嗯，踩中线就没有问题啊。
1: 对。比分打平，加拿大后手第一球又是直接进营。比分落后他就变去站位，
0: 对，
1: 比分打平他就直接进营。
0: 战术思路是比较清晰的，
1: 对，先去控这个位置，然后呢也根据场上的这个情况，看看这一局是按0-0走，还是打着这个压力来了之后，要么就是一分，要么是两分。
0: 对
3: ，clean，
0: 打成空局或者打成两分，对于加拿大来说都不错啊。零分的话，就是有双数后手。
1: 干球。
0: 嗯，差不多啊。
1: 可以。
0: 还可以啊。刚才我们这边看到雅各布斯和穆阿特两个人换了一下鞋套，
1: 戴错了，
0: 戴错了。冰壶的这个滑行鞋，大家看脚下白的这个特氟龙材质啊，非常耐磨，然后摩擦力小。但是呢，平时不滑行的时候需要拿鞋套把它给罩住。
1: 加拿大反击。刚刚好的一个力量。
0: 嗯。柳指导，像这样的粘球啊，就粘出什么样的角度有什么讲究吗？
1: 其实你要是粘的稍微力一点的话呢，那这块会有自然角。
0: 嗯。
1: 如果说对方的球在营内你处理不掉，那这个你打的某一个点相对来讲的话就完成的更容易。
0: 嗯，
1: 但是你要粘错的话呢，像这种的话你打完之后的红那是走了，想烧到圆内，
0: 嗯，
1: 圆心内的球那就是没有的，
0: 对，它就会比较偏。
1: 利用自己的球，
0: 嗯，
1: 来去打赢那好球。
2: Yeah, good effort.
3: Get through. Get through.
2: It's a force.
3: Oh, oh, oh, oh. Sit. Nice throw.
2: Where are we rolling?
3: Thinking about here, Brad.
2: In the face, Mark.
3: The other way, yes.
2: Okay. The other way.
1: 的话，加拿大队是开放性的打红。
3: 11-5,
1: 打甩。
4: 6.

0: Carol，
1: 好擦冰啊。
2: 再去做一个冲打。
1: 这回很正。
2: 对。
1: 嗯，好球。
2: 好球。还有打手。
1: 对。带走两个。
2: 是的。打甩中间的话可能会有双飞，甚至是三飞。打甩中间打红球的偏里侧一点薄，然后这个两个最近的走的同时，这个球的
1: 会往下走，
2: 对，往下这个直接烧红。其实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球啊，可能在女子来讲的话呢，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的力量没有男子大。但对于男队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球就是很容易。
1: 对，其实男子和女子冰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可能只在于力量这件事儿。
2: 是的。
1: 投出来的力量更大，擦冰的力量更大，
2: 对，
1: 就能达成一些不太好达成的效果。
2: 这个球打好的话是有一个三飞，
1: 三飞并且黄球藏住。
2: 对，
1: 哎呦，差一点，
2: 差一点，
1: 差一点啊。好球，好球！这黄球漏了一个边儿。
2: 是的。全打定。
1: 对，加拿大队和英国队都是击打能力很强。哦呦，天哪，这
2: 头发丝儿，
1: 好密集。
2: 是。
3: OK，
2: 还行，挺淡定。
1: 这缝能加也就加一张纸吧。
2: 是。
1: 打黄。嗯，好球。嗯、
2: 好球。
1: 带着一个小小的角度，
2: 是全飞是没问题，
1: 对，
2: 双飞完自己而且不留头，
1: 对，
2: 那零比零了，最后两个球改变了局势，
1: 确实，
2: 从被逼对手得一分，
1: 嗯，
2: 到最后。打成零比零，
1: 中间一度是有三颗黄球，三颗红球牵制啊。
2: 是的，
1: 这球呢，加拿大队打掉没问题，主要是自己的黄球不能留下。这一分加拿大队得的可是不情不愿啊，
2: 对，
1: 因为这意味着下半场第一局第六局的时候双数局又回到了英国队的后手。
2: 是的，

伙伴

0: 手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分数上，英国队领先一分，第九局了。刚才我们看这个转播画面，包括现场大量的观众举的都是英国的国旗。
2: 是。
1: 莫阿特自己说，他说其实平常我们打世锦赛都是代表苏格兰来去打球。
2: 嗯。
1: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代表英国对他来讲本身就是一个荣耀，而且他也感受到了在整个更大范围内的英国，越来越多的人去来讨论冰壶，越来越多的人去来支持他，他还是很有这种动力想要去打好比赛的。
2: 对。而且我觉得这支球队的话，对于大家来讲的话，都是比较喜欢的。
1: 哎，是。
2: 他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不好的这种。
1: 对，就是从人品到球品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典范的一支强队啊。
2: 而且你看这支队伍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这种。

0: 默契的这种程度、
1: 嗯嗯、
0: 也没有太多的那种语言呐、啊，这种就大家真的是做到那种一个眼神就是知道要彼此做干什么。
1: 对，这支队伍2017-2018年到现在是8个赛季、一垒到四垒保持不变、
0: 嗯、
1: 然后呢从2018年世锦赛开始每隔一届世锦赛提升一次名次，
0: 嗯，
1: 2023-2025两届世锦赛已经提无可及了，那就两个金牌。
0: 是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确实是这么多年的默契的配合、
1: 嗯、
0: 才有今天的这个成就。
1: 对，因为我们说这队伍年轻啊，都是90后，
0: 嗯，
1: 至少在接下来一个周期都依然是最顶级的队伍啊。
0: 对，就像王老师您说的，就不像加拿大队、
1: 嗯、
0: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我喜欢这样或者你喜欢这样吗、
1: 啊、
0: 这种交流的方式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支队。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感觉他们聊得还挺客气。
0: 嗯，是
1: 每个队伍组队方式也不一样啊。
0: 对，
1: 这个就不是分高下了。
0: 但这支英国队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支职业的队伍、
1: 嗯，这个职业您指的就是全年只靠打冰壶，
0: 是的
1: 啊、作为自己的工作。
0: 是的，
1: 像类似这种职业冰壶队，世界上还有哪些国家有？
0: 瑞典，
1: 咱们国家肯定是，
0: 咱们还有韩国、日本、意大利，
1: 嗯，
0: 就是这些国家。剩下其他的这些基本上都是有各自的工作。
1: 对。
0: 他带了一垒，还是继续做一个粘球。
2: Line's good.
1: Split center.
2: Roof. Curl. Curl. Yep.
1: Clean.
2: Yep. Atta boy. You're good.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粘。
3: Right center. Right. Atta boy.
2: Good job, boys.
3: You've been doing that for a while.
2: Ben Hoff.
0: 这个红距离跟那个粘稍有点距离。
1: 上面一冲，底下黄不受影响。
0: 是的。
2: I can make it 11. It's just tighter by. Yep. I like 11. Okay.
0: 还是想做一个传击。
2: We'll never hit the yellow as well. Struggle to do that. Nice a scrape.
0: 至少把他的球往后去给多送远一点。
1: 对。
0: 如果他这个球要是粘上了，他的选择就不是这样。
1: 嗯。你就继续往上挪了。
0: 是的。就重演到第七局的。这个局面一冲两红，红还是走。
2: Eleven five, all the way,
4: whoa,
2: all the way,
4: whoa, whoa.
2: That just shot one at.
1: 嗯，下线了。
0: 下线了。
1: 哦呦，这差了好多。
0: 对。
1: 这个红球传进其实倒也帮助不大。
0: 是的。
1: 而且边区分了一个红站位。
3: Curl out here, eh?
1: 这红球站位位置还挺好。
0: 是的。
2: 10 and a half, Brad. Yeah, how's that?
3: I like that. Nail the weight.
2: Really knows, boys.
3: Yeah.
2: Stay here more.
3: I like that, guys. Just so we can nail the weight.
2: Nail the weight, Bretzky.
3: Weight's great.
2: Whoa.
4: Weight's good.
2: Whoa.
3: Clean.
0: Clean.
2: Yep. Yep.
3: Clean.
2: Clean. Whoa. Clean. Yep. Yep. Yes.
0: 直接打掉形成多球局面，所以他这球也没有必要站，站的话对方也是一个 run by 三飞。
1: 对，
0: 那么不如直接我就打赢内。
2: I guess if I nudge a wee bit, it might lighten it up.
3: Ten. Yeah. Just curls.
2: Definitely
3: curls it there.
2: Third.
5: Whereas you push on.
2: Maybe even three quarters. Just
3: there.
2: Move it to here.
5: Okay. Yeah, that's nice.
2: Three quarters. Okay.
5: Yep.
0: 英国队二垒的双飞。
2: 嗯，
0: 放的太薄。
1: 也行。
0: 嗯，
1: 黄球。

0: 您 ，Hard， Hard， Hard，
1: 放得过我来
0: ，Hard，
2: 来一个，来一个，哦。
3: 不过还是没有打出去啊。
2: 老板，
4: 下。
3: 没有打出去，就意味着对方呢，这个球之后，宁波还是有三颗黄符。
5: 打完之后，这个劲儿还是有点泄，不够。
3: 对，和刚才二磊类似啊。嗯。打甩。
2: Now it's clean.
4: Ten.
2: Yep. Clean.
4: Oh no.
2: Clean. Curl. Clean. Curl. Curl, Ben. Curl, Benny.
4: Curl.
6: Come on.
2: Keep going.
4: Curl. Curl. Curl. Curl.
2: Curl. Curl.
3: 排成一条线。
5: 是的。
3: 这个打定偏一点就有了。
5: 对。打定偏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头尽量甩在边区黄的上面。
4: I mean, right in the ballpark. I thought
6: so too.
2: Sorry, wait, it was great, bud. Give me a hair thicker.
1: Yep. Whoa.
2: Whoa.
1: Whoa.
4: Yep.
2: Yep.
4: Hard. Hard.
3: 纵向双飞。打正了，打正了，打正了。
2: OK。
5: 确实是这两个球的效果完成的不太好。
3: 哎呦，那这个球要是黄湖打甩之后，三个黄湖之间相对距离就很安全了。
5: 对。第二球打甩，
3: 甩得非常好。
5: 是的，
3: 这可怎么看双飞啊，
5: 这有些薄啊。
3: 是啊，三个黄湖三对两两关系，没有一个好打双飞的。
5: 是的，
3: 站位红湖去找也没啥好效果，
5: 找不好的话

0: 那再投一个四个，
1: 四个了。
0: 但倒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他肯定是有这个能力。
1: 对，
0: 相对来讲的话，那就打这个往这边靠呗。
1: 对，打中间绿圈了。
0: 是的。因为这个来讲的话，又是开放性的，又是比较容易的，就没有必要去用红再去找黄。那我觉得有点跟自己较劲，较劲。而且我觉得这是纯是在这。给自己挑战，
1: 还没逼到那份儿上呢。
0: 是，对。
1: 这个双飞就是两个目标距离都有点远，而且比较平，所以劲儿得大，打得厚点。
2: Curl.Gotta go, gotta go, gotta go.
1: 啊！哎呦！这下这剩下两个黄离得更远了。
0: 是的。
1: 替线投一个，
0: 嗯，
1: 让左边的黄和中间投出来的黄平行。
0: 还是尽量去平行。
1: 嗯。
0: 那这一局拿三分的话，其实从比分上来看的话是还差两分。
1: 对。
0: Speed's the same as ever else here. 心态是不一样，
1: 嗯，
0: 尤其是在第九局。
1: 看英国队小伙这局笑容比至少表现比之前就严肃很多了。
0: 是。从二垒开始。
1: 嗯。
0: 击打的准确性就没那么高。
3: Well then, Hockey! It's close, guys.
4: Okay, stay with me here.
3: Sweep for T, line's good. Curl and big.
4: Line's good.
3: Curl and big.
4: Back button.
3: Line's good. Back
4: four.
3: Button's not bad.
4: Fine.
0: 那这个球必须要停在七线上，这样的话比较平，它还会有三分的结果。但是一旦形成了错角，
1: 嗯，伸了一颗球左右，
0: 嗯，
1: 对。
0: 但是这个也是同样，这个大背影啊，他这个打完之后，这个走向还是有些长。
1: 对，
0: 就像刚刚三垒的那个击打是一样的。
1: 叫暂停了。
0: 嗯。
5: I mean, either way, it's really hard. Seattle, close the freeze.
0: 站一个。
6: Freeze on the run double, guys. Gonna pick one, I think.
1: 嗯。
5: You ever freeze here? You're almost calling to miss it.
1: 格雷格德拉蒙德。
0: 现在如果你打怎么打，他都是，
1: 嗯，
0: 两分到三分，其实还是三分。
1: 对，
0: 因为那个球的话，用上面的打黄再去找中间的这个黄，
1: 对，
0: 确实太难了，而且要打到第一个点的一个保点吧，才能折到这儿来。
1: 对，那如果要正沾圆心黄的上方呢？
0: 你正沾圆心的这个上方的话，那就是逼着对手再去打完不留头呗。
1: 对，其实还是三分啊，
0: 嗯，也会有三分。
1: 对对，现在其实就是大概率的三分局。
0: 对，但是你沾的成功率要比你去用红找两个黄，而且还是边区的红，
1: 嗯，
0: 站位红去找两个黄，
1: 还能好点。
0: 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相对沾是更容易。
1: 嗯。
5: Number one, like a 14-1, 14-2.
4: Very similar to last time down here.
0: 其实这个球，你这个球的话，英国队沾死之后，他也做好了这个对方得三分的准备。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一旦他这个球打完双飞，他头留不下来了呢，那就是两分成功了。
1: 对，但是这要沾没沾好，搞出来一个四分局啊！先看这球吧。
0: 这个时候也得搏呀。
1: 穆阿特投壶成功率并不算太高。
0: 这个球他不沾，其实也没有办法，必须得。
6: Over to you, Bob.
7: T.
6: Easy then, easy then.
1: 这球是要沾圆心的黄。
6: Still Bob.
5: Both Bob.
1: Both Bob. 要沾的非常精细，非常

0: 精细，非常精细，磕出来角度了。
1: 那这个球加拿大
0: 有四分了，
1: 打薄。
0: 对，
1: 而且力量这块就不能太大。
0: 对，要只要确保这个劲儿能把红球打出去，自己的黄哪怕停到篮圈都行。
1: 是的，第一力量不能太大，然后呢要把红再打出去，让自己的头再留下，才能有四分。即使踢自己的后区黄，也不能踢得太远。薄蹭呗。
0: 哎呦，莫阿特喝了口水啊。紧张。雅各布斯击打成功率89%，这是他本场比赛第10次击打，目标是打掉圆心的红，多拿分。打到了。比较薄，黄球，黄球能出去吗？
1: 啊，
0: 黄球也出去了，三分局，
1: 三分，
0: 三分局。
1: 其实这一局的话，还是英国队从二垒开始击打。
0: 对，连着几手四颗球吧。
1: 是的，他的一个击打加上三垒的两个，完加上他的第一个。
0: 对。
1: 是连续这四个都没有把对手打成双飞。
0: 这个呀，我觉得英国队多少还带着一点劫后余生的这种庆幸。
1: 对，
0: 真打出来一个四分局，第十局想要一下子拿三分，
1: 是的，
0: 那就难上加难了。
1: 这个球三分对于加拿大来讲的话，至少从这个团队的气势来讲，和比分的话呢就要轻松一点。
0: 是，加拿大队刚才在第八局就做了非常好的防守，逼得对手拿一分。
1: 对，
0: 英国队打到现在有过两局的两分局。除此之外呢，就是两个一分局了。
1: 是的，那所以现在加拿大是领先两分，最后一局，那他要的就是场面简单，第一个球直接进营。
0: 两分也是本场比赛最大分差。
1: 是的，
0: 多么接近的比赛。黄球搭在了五环的边上。他们距离自己的奥运冠军可能就差这一局。
1: 英国队的中区站位。
2: Easy leg run.
3: No room.
2: Weight's good.
3: Line's good.
2: Line's okay.
3: For your brush.
2: Line's fine.
3: Weight's nice.
1: 直接把这个进攻改向成中区。
2: Curl.
3: Okay, yeah,
2: you're
3: gonna get.
2: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 A shot. Good there.
0: 踩中线。
1: 加拿大第二个球同样是进营。
2: I got heavy.
3: A little heavy.
2: Hey, you don't have.
3: Yep,
2: whoa!
3: Top four.
2: Aim it, Brett.
3: Wait,
2: Brett.
3: Wait's good.
2: Brett, I think it's your rock, buddy.
3: I know.
2: Hit away.Line's good. Brett's rock. Fight the four.
3: We're almost right to it, guys.
2: Hey, just clean that room.
3: Right to it.
2: Curl, Mark. Curl it, Mark.
3: Right to it. Right to it.
2: Curl it, Mark.
3: Curl it,
2: buddy.
3: Curl it, curl it.
2: Good job, boy.
3: Thank you, man.
2: Good
3: man.
2: Good choice. Line's good.
3: Hard boys, it's close.
2: It's close. All the way, never off this.
3: Hard boys.
2: What? They got to go, they got to go.
3: Charge! Hard!
1: Good there.
2: Okay.
0: 英国队这局第一个球是中区的站位啊。
1: 对。
4: Same turn or no?

0: 打。
1: 对。
0: 那他打多厚才能反弹过来留在这儿？是吧？那打甩的话，下一个球，加拿大也直接找完之后，两个红的走。
1: 像这种打甩的话，那两个红是不是还得是纵向排列会好一点？
0: 嗯。纵向的话打的话，就是要产生这种一旦相关能留一个，
1: 嗯，
0: 但是一旦稍微有一点错角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一个相关。
1: 对。
0: 直接找这个大补。
2: Normal. Yep. Normal.
3: Yes. Hard.
2: Normal.
3: Hard.
4: 嗯，打到了双飞。加拿大队还有最后一颗球，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颗球。
0: 是的。
1: 英国队这局要拿两分。场上现在是有两个战场，右边孤悬的一颗红和中间的这个黄红红。
0: 嗯。其实还是这个球想再往下多走点。
1: 对对，因为现在这个纵向还是能带出来双飞的。
0: 是的。
1: 时间是够的啊。
2: Intern, nose hit mark.
5: Big nose is good.
2: Yeah,
5: yeah.
6: Run the nose, Brad. Peel weight. Lots of time, buddy. Lots of time.
1: 加拿大这局只要不丢三分，他们都是有利的。
0: 是。哇！
1: 7.2秒出手。
0: 是。那这球打成的话，
1: 有一个两分。
0: 打进的话，那就是那谁。
1: 哎。哎，能出去吗？出去了吗？回来了吗？
0: 没有，没有
1: 啊，还是出去了，还是出去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一个打双飞，留下拿两分，然后加局了。
0: 是的。
2: Air high, hard。
0: 我们行看了加拿大队员已经一直在笑了。
1: 莫阿特目标是打掉黄球，红球留下。
0: 嗯。
1: 哎，这个球没有打掉第二个黄，
0: 是的，
1: 所以比赛没有加局，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
0: 嗯，
1: 在过往的冬奥会男子冰壶历史当中，加拿大队是非常成功的队伍。
0: 是的，
1: 拿到过3枚金牌、2枚银牌和1枚铜牌。上一届是一枚铜牌。
0: 是的，
1: 这一次他们为加拿大队拿到了男子冰壶的4金。而对于这一支已经非常出色的英国队来说，经过了4年的沉淀，2次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他们依然还是打到了最后一场球的最后一个关键球的处理上。
0: 是的。
1: 而结果其实与4年前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英国队又一次拿到的是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的银牌。
0: 银牌。
1: 那么我们这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米兰冬奥会男子冰壶项目金牌战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由柳音指导和王慧媛为您带来解说和评述，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看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茨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伊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

节。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姆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四乘一百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小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外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的前三位。梁小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中国队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的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四乘一百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拉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那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图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

0: 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施君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达伊甩开了一些距离，第二棒的交接，这个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亚队这个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圣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之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在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圣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好的，比赛开始，中国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国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国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普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的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姆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是个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姆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且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中队是42秒61，赛季最佳表现。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

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伦迪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凯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10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1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4×100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纳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同时这对双胞胎姐妹他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

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后一道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普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弗雷克、考特尼林塞、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塞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弗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地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4x100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的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弗雷克和考特尼·林塞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蒂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纳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办世界杯就在央视，104场比赛场场都在。无论你需要深度解读、最新资讯，或者是热门话题，无论你想是大屏小屏，在央视满足一切观看体验。豪门盛宴，与现场观众一起深度品酒，如约而至，热门话题绝不错过。燃动金杯，快节奏了解世界杯进程。我爱世界杯，陪您等待每场直播。看世界杯就在央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乌克兰队的双人组合格里琴科跟谢尔达。右边的是谢尔达，那这位选手呢，实际上他在生长期来到之前还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竞争力很强的运动员，但是开始蹿个子之后啊，明显自己的能力没有能够跟上身高和体重的增长，使得他的动作的质量还是有明显的下降。第一个单跳是49.20。他们这对组合也已经有了不少的比赛经验，巴黎奥运会获得了第5名。